0: 见到啦，凤凰酒店对开路口呢边啦，现时嘅新会大道中往新会大道东方向后灯嘅车辆都系较多，广州大道西呢边城区往大泽寺前方向都系比较多车，但整体嚟讲通行压力唔大。咁北园红绿灯呢边系未见多车后灯。嗱，资政南路口呢边咧，现时东西双向行车都系顺畅噶。不过翻工翻学时段咧，亦都提醒各位司机一定要注意小心驾驶啊！
1: 路况资讯由生汇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2: 普法速递由生汇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3: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2: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嗨，大家好，有我普法小达人。身为老人家，对诈骗缺乏防范知识和防范意识不强。身为子女的我们，因为工作忙碌，不一定在他们身边。那有哪些方法可以帮助老人家减少上当受骗呢？今日就为大家带来三不小锦囊。首先呢，就是不轻信啦。不要轻信来历不明的电话和手机短信。不理不法分子使用什么花言巧语，都不要轻易地相信。要及时收线，不回复手机短信，不给不法分子进一步布设圈套的机会。其次就是不透露啦。巩固自己的心理防线，不要因贪小利而受到不法分子或者违法短信的诱惑。无论什么情况，都不向对方透露自己和家人的身份信息、存款、银行卡等的状况。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110求助咨询，或者向亲戚、朋友、同事去核实。最后就是不转账了。学习了解银行卡的常识，保证自己银行卡内的资金安全，绝对不向陌生人汇款、转账。以上呢，就是我们的三不小锦囊。那万一自己身边的老人家上当受骗，或者听到有亲戚朋友被骗，请立即向公安机关报警，并且提供骗子的账号和联系电话等详细情况，以便公安机关开展侦查破案，同时及时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啊。
3: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2: 以上资料由广东冠宏律师事务所提供。
1: 应急管理提醒你，
4: 英哥啊，乜嘢系有限空间啊？
5: 嗱，李仔，有限空间咧系一个专有词汇嚟嘅，指嘅系封闭同埋半封闭式嘅非固定工作场所，而呢啲嘅空间多数系同外界相对隔离，出入口仲系较为之狭窄嘅添。本节目资料系由新会区应急管理局提供，
6: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
7: 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哋要点做啊？
8: 一定唔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喺浴缸或者系湖边、海边呢啲地方，要专心睇住佢。我哋同小朋友嘅距离要伸手可及，唔可以疏忽大意啊！
9: 仲有啊，教育啲小朋友咧，唔好喺水中追逐打闹，防止咧逐亲同埋窒息啊！
7: 家长在小朋友外出的时候要做到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这样小朋友的安全就更加有保障了。
6: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10: 小心金
11: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新白卷。
10: 嗯，现在成日都讲绿美生态啊，百千万工程怎样推进绿美生活建设噶？
11: 新会正在实施全面推动绿化工作三年行动，推进四坡和五边连片增绿建复策略。
10: 咪住先啊，四坡和五边又指啲乜嘢噶？
11: 嗱，四坡咧指嘅系村坡、路坡、水坡、宅坡，五边就系屋边、路边、水边、田边、山边。即是每一个角落头都要种雪添咯。
10: 哦，即是说呢， 见缝插针咁样美化绿化，唔放过任何一个角落。
11: 冇错啦，到咗2027年底，全区林分优化提升0.93万亩，森林抚育提升1.83万亩，构建景观优美、功能丰富嘅森林生态环境，令生活山更绿、水更清、空气更清新。
10: 嗯，咁我哋嘅生活就会更加舒心。
1: 深入实施百之万工程，
9: 奋力实现5年显著变化，
1: 推动生活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2: 防蚊灭蚊1130行动，
12: 上落班1分钟清积水，
2: 每周一次卫生大扫除，
12: 每日3分钟排查滋生地，
2: 积极建设零蚊场所。
13: 农业普查日人参与，乡村振兴家家受益，如实填报依法普查，真实反映农村现代新变化，为国家制定好政策提供准确依据。
14: 新会区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已进入清查摸底关键阶段，2026年9月起，普查员将走村入户，摸清我区农业家底，请你积极配合，依法如实普查。
15: 夏风温柔，
16: 万物晴朗，
15: 心怀热爱，
16: 奔赴远方。
15: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9: 生活如果有开关，
17: 这个早上我们一见开启快乐，
7: 神采飞扬，
9: 神采飞扬，
7: 神采飞扬，让你

0: 好，继续翻到嚟我哋嘅神采飞扬，嚟到我哋嘅社会热点嘅呢一 part 嘅环节当中啊，咁就嚟关注翻咧，就系关于最近一个嘅话题，就系用个第一学历嚟筛选人才，呢个系咩逻辑咧？咁样嗱，睇翻咧呢个故事咧，呢个嘅事件咧，就系源于咧一名双一流嘅高校嘅硕士毕业生，通过咗某一个嘅头部互联网公司嘅五轮嘅面试，咁喺辞去原有嘅工作，准备入职之际咧，就被 HR 告知，因为第一学历是专科而不满足公司的统招全日制四年本科的这个硬性的要求，所以呢个录用是被取消的。
1: 哇，那经历了五轮面试先来跟你讲你的第一学历不满足啊，那我觉得对于这个求职者来讲真的很沉重的打击啊。那五轮的面试呢，其实是已经对求职者的专业素养啦、岗位适配性的综合检验。但是在五轮面试之后呢，凭借自一纸好早之前的专科文凭啦，就否定了他全部的努力，那这种后知识的筛选啦，对于求职者来讲真是一个很沉重的打击来的。
0: 是啊，这样的遭遇呢在求职的群体当中呢其实并不少见的。近年来就业招聘的学历偏见呢是日趋人形，一些用人单位或者是一些公司呢对外的公事的岗位要求呢是并无相关的一些学历的限制的。但是在简历的初洗和入职的审核，还有就是薪资定级乃至在这个职业的晋升当中呢，都会是根据他的所谓的底学历而悄悄地划出了一个无形的分界线，令到呢好似一啲嘅員工分成咗三六九等咁喎。
1: 係啦，咁講咗咁耐嘅第一學歷係咩嚟嘅呢？其實所謂嘅第一學歷啦，從頭到尾都係一個生造出嚟嘅偽概念嚟㗎，從來都係冇獲得過官方嘅認可。咁教育部亦都係多次明確啦，国家教育行业的行政部门是相关的政策和文件都是未有使用过第一学历这个概念。那学历认定通常都是以你最高的学历为准的。
0: 这些的用人单位就拿求职者进入到高等教育系统的时候那个学历的起点作为一个标尺而进行一个区别的对待。不单止涉嫌到就业歧视，有违就业公平，更加是传递出一种的信号，就是说无论高中之后再怎样努力，再怎样学习去补齐自己的短板，所谓的第一学历就可能成为了伴随着你终身的标签，你点搣都搣不到的。当寒来暑往的苦读和点点滴滴的拼搏在第一学历面前是被轻易地归零的话，这个无疑就将很多人是拉回一个一考定终身这个陈旧的逻辑里面，令到终身学习和继续教育

0: 睇起身就变得有啲尴尬，甚至可笑啦。对于社会长远嘅良性发展嚟讲，更加有住一个好远大嘅一个负面嘅一个影响。
1: 嗯，系啦，咁教育部等八部门联合开展嘅2016年国聘行动当中，亦都明确提出啦，不得将毕业院校学习方式等作为限制嘅招聘条件。咁政策导向清晰，就系要打破学历出身论，咁俾我哋持续奋斗嘅朋友啦，系留咗一个向上发展嘅空间噶。但系喺现实嘅操作当中啦，相关规定都系比较偏柔性啊。咁企业实施呢个隐性嘅歧视啦，几乎系零成本。咁求职者如果系想要取证啊、维权啊，其实系并唔简单噶。想要破除第一学历嘅人造壁垒，既需要企业啦跳出标签化选人嘅惯性啦，亦都需要制度层面嘅规则设计啦更加完善，令到维权者啦可以更加便捷舒心，亦都要令到违规者啦要付出足够嘅代价。
0: 嗱，学历同埋能力从来咧都系唔系可以直接划等号嘅。人生系一个好漫长嘅赛道，一次嘅考验系考验唔出一个人全部嘅资质同埋潜能。嗱，仅有初中学历嘅张雪，依靠住长年嘅自学同埋反复嘅试验，喺简陋嘅修车铺当中去钻研一个机车嘅技术，最终系做出咗一个性能比肩国际一线品牌嘅国产嘅摩托车，喺行业内可以讲系创造咗一番嘅天地。而佢嘅起点其实并唔亮眼，亦都经历过一啲籍籍无闻嘅一个时间。但系张雪嘅经历亦都系证明咗一件事：人才嘅成色系取决于终身嘅学习嘅能力，而唔系最初嘅嗰一张嘅文凭啊！
1: 嗯，系啦，咁我哋要跳出所谓嘅第一学历嘅呢个限制啦，建立更加多元务实嘅人才嘅评价标尺，善待每一位奋力向上嘅年轻人，令到奋斗本身啦可以得到应有嘅尊重同回报。咁呢个嘅筛选啦，系我哋嘅 HR 啦，同埋一啲公司嘅招聘啊。咁另外咧，我哋其实好多平台亦都有一啲嘅筛选机制啦。并唔完善噶，就好似寻日啦，我睇新闻亦都见到啊，系有一个话咸鱼涉黄啦，系冲上咗热搜第一，亦都有好多朋友热议啊。咁咸鱼当日咧，亦都系发布咗啦佢哋嘅情况说明，又话已经成立咗专项嘅小组啦，系严打色情引流，亦都呼吁各个平台联合行动。咁咸鱼亦都系坚决对利用色情内容进行引流欺诈嘅违法行为说不，已经系成立专项小组啦，建立咗前置识别、即时处置、警企联动等等嘅综合防治嘅治理机制，系坚决打击噶。
0: 嗱，根据翻咧河北经视今日调查嘅一份嘅报告啦，同埋呢个嘅平台咧，就讲出咗啦，闲鱼平台系暗藏一个完整嘅涉黄嘅产业链，不法嘅商家咧就系以上门储保可约等等一啲暗语嚟引流，甚至咧涉及到未成年人啊。嗱，呢一份嘅报告当中咧就讲到咧，佢哋系经过喺闲鱼当中嘅搜索啦，联系咗一家自称系西安一个嘅按摩店嘅商家。商家当中咧就话语话外都暗示住有啲嘅特殊嘅服务，并且引导记者脱离呢个嘅平台而进行私下嘅沟通。而记者调查嘅当中咧就发现咗啦，有啲嘅商家咧仲系以嗰啲咩模特上门约拍啊、上门健身啊、游泳教学嘅等等嘅名义嚟发布一啲嘅消息，配图咧都系清一色，是一张女性的图片。在一家号称游泳教学的店铺当中，记者就买到了那些实惠教人数码加群一些引流的视频。数码了之后就可以见到大量的女性的资料卡，声称就全国可接，需先交99元的意向金才可以入到当地群。
1: 系啦，其实咸鱼已经喺9月18号发公告嗰阵时候已经话啦，呢啲黑灰产嘅团队咧，往往系借助佢哋嘅流量平台作为引流嘅入口，而真正嘅色情交易或者系诈骗行为啦，系会转移到站外完成，咁平台系非常之难追踪啊。而且咧，咸鱼嘅客服亦都话啦，佢哋嘅商品发货系靠呢个机械嘅审核，咁之后嘅抽检咧都系机器人啦，咁我哋人工啦只系会喺我哋用户去申诉咗之后先会去审查，咁都系意味住咧，一旦系转入到我哋站外嘅交易啦，平台系好难监管得到噶。
0: 嗯，咁其实咧呢一个咧，大家真系用呢个嘅网络嘅时候咧，一定要系小心小心 心再小心啦。有啲嘅律师就指出咧，根据翻我哋相关嘅法律法规啦，嗱，网络运营者就应该要加强对于佢哋嘅用户发布信息嘅管理。发现法律、行政法规禁止发布或者传输嗰啲嘅信息嘅时候咧，就应该立即停止传输，采用一个嘅取消。等等一啲嘅處置嘅措施嘅嗱，暗語啦，你嗰啲咩日炮啊，啊交易嘅轉戰到站外啊，未成年人被捲入啊，呢啲嘅問題嘅根治咧，顯然就唔可以僅僅係靠封號呢一個嚟去答嘅嗱，所以咧，大家對於呢啲覺得。有啲唔係咁對路嘅暗號嘅話咧，
1: 舉報佢
0: 係啦。咁所以大家都係嗰句咧，即係文明嘅一個環境咧，除咗商家同埋我哋嘅客户一齊建築之外咧，仲有就係我哋相關嘅部門啦嚇。所以其實喺多方嘅建設之下咧，我相信呢個嘅文明應該啊肯定咧都會係越嚟越好嘅。
1: OK， 咁睇返大钟时间啦，今日嘅神采飞扬时间亦都差唔多啦，我哋听日同样时间啦，再嚟为大家带嚟新鲜嘅资讯早餐，咁听日再见，
0: 拜拜。
2: 要安全骑乘电动自行车，上路前先做好车辆上牌登记。如果非要俾电动自行车一个伴侣，我选择头盔。如果要喺安全驾驶呢件事上加一个期限，我希望系永远。切记，生命安全高于一切。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遵守交通法规。
3: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4: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5: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啊，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啊？
4: 接到退款电话的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为什么要自己一大堆的操作呢？到底是哪个主动呢？
3: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6: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7: 森林火火仲在捣月。
6: 为防山火，请不要携带火种进入林区，不要在野外生火。
7: 在森林防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6: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3: 左轮有你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8: 吓、啊，个鬼族，唉，佢系前哥啊！
9: 喂，萝卜妹，你做乜嘢啊？
8: 唉，前哥，你啲富贵族啊，都系啦。
9: 哎呀，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贵族啊！呢、這个咧系徐半仙帮我摆嘅风水阵嚟噶。
8: 风水好唔好呢？我就唔抵，但系你啲水摆到好似老火烘烤。
9: 真系好似个几月冇换水啦。
8: 个几月？你系啊？入面啲蚊虫 B B 都翘晒毛啦。
9: 吓、啊！
8: 富贵族唔换水，招财变招蚊。啲移民最重要喺佢啲地方生 B B 噶啦，你可能你知纸上杂物又多，拗佢多万犀利，个税金过嚟绑衬你咋？
9: 啊，唔怪得你近排生意咁淡啦！我执，我即刻执，
8: 仲要撞卖访问纱厂，幸满脸啊！
10: 左邻右里提醒你，杂物勤清理，蚊虫无定匿，干净尤企理，财神睇中你。
11: 迎奔放的热浪，
12: 享下风的轻狂，
11: 融入这一刻的渴望，
13: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14: 相聚一下
13: 心开朗。
15: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6: 小姐你好啊，请问你在江门几耐啦？
17: 我在江门二十几年啦，是老江门啦。
16: 咁恭喜你获得江门农商银行市民贷 2.0 的申请资格，额度可高达100万，年利率可低至3厘，仲可以申请7年期先息后本，借10000蚊，每日利息先8毫子，江门人就可以申请啦。
17: 哇，咁好用，等我叫埋我班老表都一起去江门农商银行申请个市民贷 2.0 先。
18: 网上买药要睇真 ，AI 不能代医生。编剧真豪，
9: 剧中人物德叔由振豪演绎，张师奶由海林演绎，包兴由韦照演绎。
18: 早晨啊，德叔，你买餸翻嚟啦？
19: 系啊系啊，阿张师奶啊，最近咧天气酷热，买个餸翻嚟咧就满身大汗啊！
18: 哎呀，天气真系热噶啦，老人家出门咧一定要做好防暑先得噶。啊，系啦，最近好少见你落嚟散步噶、哦，你身体冇咩大碍啊嘛？
19: 哎呀，唔好提啦，老毛病高血压咧又发作，屋企入边嘅处方药咧食晒啦，本嚟咧谂住去医院开，但排队咧太麻烦啦，于是乎咧。我在网上边落单买药，依家网上买药咧好方便嘅，啊点下手机咧就可以送货上门。
18: 哎呀，系啊，我同你一样啊，我关节痛嗰啲处方药咧，我不嬲都喺个网上买噶，唔使全病历，唔使揾医生，平台嗰度啊几分钟就开好个处方，悭时又悭力啊。
19: 啱啱啱。我啱先咧，先落单，连病历检查报告咧都冇上传，系统咧直接 AI 开处方嘅，秒速审核通过。我一下子咧买咗好几盒降压药，谂住咧囤多啲，唔使咧分多次嚟买咁麻烦啊嘛。
18: 哎呀，我都系呀，平台嗰度话咧。呢款处方药可以医治多种嘅关节病，咁样咧我就落多几单，哎呀，冇乜人理噶。
19: 总之咧，网上购药咧就系、是、好、方便快捷，而且咧价钱仲好实惠添啊！
18: 哎呀哎呀，德叔啊，
19: 啊，
18: 我突然之间觉得个身体有啲唔妥啊，哎呀，好似成身发麻咁，哎呀。那个关节啊，好似比以前仲痛啊！
19: 哎呀，点会咁噶？诶，咪住先，我啲高血压好似啊又发作啦，头晕眼花，恶心啊想呕，系唔系网上买啲药有问题啊？
18: 哎呀，唔会啩？平台明明咧有药师去审核，点会有问题嘅咧？唔通我哋俾人呃咗？
20: 德叔，张师奶。
18: 哦、包兄啊，
19: 包兄啊，
20: 哇哇哇，做咩你哋两个嘅面色咁难睇嘅？系唔系见边度唔舒服咁啊？
19: 哎呀，包兄啊，我哋咧食完喺网上买嘅处方药，忽然之间咧觉得头晕啊、心慌、成身难受，唔知道咧系咩回事啦、
18: 啊？系啊，我啊周身骨痛啊！
20: 你哋快啲坐低先，坐低先，唔好乱喐啊！我怀疑你哋买到假药啊，又或者系用药嘅剂量出咗问题。网上买药咧虽然方便，但系处方药一定要经过医生正规嘅问诊 ，AI 开方根本啊冇办法核对嘅病史同埋过敏反应嘅。
18: 吓，哎呀，阿包兄啊，咁点算啊？呢啲药啊，我已经食咗一排噶啦。
20: 哎呀，唔好讲咁多啦，我即刻车你哋去医院揾阿黄医生检查一下先啦、啊
21: 好，唔该啊，唔该啊。德叔、张师奶，你哋两个都出现咗药物中毒早期症状，好彩及时发现同埋抢救咋，依家咧就冇乜大碍啦。诶，我想问一下，你哋网购呢个处方药系唔系冇实名核验、冇真人药师审方、全程 AI 代开处方噶？仲重复购买囤放处方药添，
19: 系啊，阿黄医生啊，我啊谂住咧网上购药方便啊嘛，又唔使实名登记啊，同埋咧提供呢个病历资料，于是乎咧一次性买咗好多。
18: 我啊一路都以为网上买药同买日用品一样咁简单，从嚟咧都唔知道买处方药咧有咁多讲究噶。
21: 这个呢就是你们身体不适的根本原因。现在很多网购平台都存在着严重的乱象。为了提升销量，处方审核就形同虚设。依靠 AI 代替人工审方，允许用户没有病历开方，重复使用处方，超量购药，还违规夸大药品疗效。这些行为严重违反药品管理法规。
20: 冇错啊，处方药绝对唔系普通网购嘅商品，每一张嘅处方，每一次售药都关乎到生命安全。好多平台企业就系因为主体责任缺失、安全意识薄弱、管理制度唔健全，先导致呢一种嘅

0: 原像屡禁不止。
1: 近期国家药监局就已经正式发布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明确划定了红线，严禁 AI 代替药师审方，严禁没有真实处方售药，禁止重复开具处方超量售药，严禁夸大药品疗效，引导群众不合理用药。
2: 我觉得禁止重复开具处方。

0: 方便，盲目跟风，攞自己嘅身体健康开玩笑啊！
1: 我啊真系太糊涂啦！轻信平台嗰啲虚假宣传，违规网购处方药，唔单止冇医好自己啲病痛，哎呀，仲害咗自己添。
2: 咁你哋又唔使过度自责嘅，好多中老年朋友都唔了解呢啲新规。总之，大家日后网购处方药一定要完成实名登记，提供真实嘅病历资料，等专业药师人工审方，杜绝无方购药、重复购药、过量购药。
3: 尤其是那些慢性病的用药，就一定要听医生的建议，拒绝网红偏方、夸大药效的药品宣传。平台和药企都必须压实主体责任，严守法治底线，这样才可以守住群众用药的安全防线嘛。
2: 是啊，数字时代网购买药是大势所趋，但安全永远是前提。所有药店、平台、从业者都要守住法治底线，不可以为了业绩牺牲大众健康。我相信只要各方一起努力加强监管，就可以令到网上购药真正做到便捷、规范、安全、放心。
4: 广播小品左轮由你知，网上买药要睇真， AI 不能代医生，经已播放完毕，多谢你的收听。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早上八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98.3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2: 新会区妇女儿童专栏，
4: 新会区妇联同新会电台联合打造，传递妇联好声音，传承好家风，家庭教育微课堂。新会区妇女儿童专栏，
2: 新会区妇联提醒你：全民反邪教，聚力护平安，让每一位市民都参与平安建设，做反邪宣传者、实践者。邪教是社会毒瘤之一，我们面对邪教要保持高度警惕。
5: 有病不用吃药，练功包医百病，
6: 不用翻工，坚持练功，人生就会好轻松。
2: 认清邪教危害，依法惩治犯罪，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医保保安康，本节目由江门市医疗保障局生活分局特约播出。
7: 大家好，我是晓云。定点医药机构是医保服务的第一线，一举一动都关系到医保基金的安全。从2026年4月1日起，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实施细则是正式施行，为医保基金使用是划清了红线。今天就跟业界的朋友讲一下，什么行为是属于欺诈骗保，千万不要踩线。实施细则列明定点医药机构五类

0: 将会是被依法处罚的行为，包括一、组织他人利用医保骗保购买药品、医用耗材之后非法收购销售；第二就是将非医药费用纳入到医疗保障基金结算；第三就是将非定点医药机构或者是暂停终止医疗保障服务的定点医药机构的医药费用纳入到医疗保障基金结算，急救抢救这些特殊情形是除外的。第四就是将已经结算的医药费用再一次纳入到医疗保障基金结算。第五，其他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等等的手段来骗取医疗保障基金支出的行为。另外，定点医药机构及其工作人员通过说服、虚假宣传、减免费用、提供额外财物服务等等的方式来诱使引导他人冒名又或者是虚假就医购药，可以是认定属于诱导他人冒名或者是虚假就医购药的情形。定点医药机构及其工作人员明知他人是以骗取医疗保障基金为目的冒名或者是虚假就医购药，仍然都是协助其就医购药的，那就可以认定属于是协助他人冒名或者是虚假就医购药的情形。医保基金安全事关每一位街坊的切身利益，定点医药机构依法依规地去经营，就是对街坊负责，也都是对自己负责。好了，今期节目内容就是这么多，更多的医保政策可以登录江门市医疗保障局政府网站查询。
1: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请问乜嘢系防溺水六不准？
2: 我知我知，六不准系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喺冇家长或者老师带队嘅情况下游泳，不准到唔熟悉嘅水域游泳，不准到冇安全设施、冇救护人员嘅水域游泳，唔识水性嘅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1: 全中100分。
2: 耶、yeah!
1: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3: 防蚊灭蚊七天七招工作法。
4: 第一招，家家户户点蚊香。
3: 第二招，家家户户清积水。
4: 第三招，家家户户挂蚊帐。
3: 第四招，家家户户清垃圾。
4: 第五招，家家户户装纱窗。
3: 第六招，人人出门逃驱蚊疫。
4: 第七招，立体式全方位杀灭蚊虫。
5: 农业普查，人人参与，乡村振兴，家家受益。如实填报，依法普查，真实反映农村现代新变化，为国家制定好政策提供准确依据。
6: 新会区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已进入清查摸底关键阶段。2026年9月起，普查员将走村入户，摸清我区农业家底，请你积极配合，依法如实普查。
7: 夏日蝉鸣，
8: 繁花风铃，带上983，
7: 拥有明媚好心情，
9: 拥有明媚好心情。

比起到了终点这一个站，其实已经身处天国。曾话过你的躯壳，下半生也许只有任性的挥霍。然后你追过几次星，演唱会里尖叫重获快乐。然后你前往北美洲，改变心态向往园艺工作。人擅长一生创伤，两人忘记最深刺骨，都会有日平静似水失去感觉。然后你放开束缚，旧背包。

已经找到一个光分未来新世界，怕被记忆污染。谈论到恋爱的节奏，可下观到仿似谈论数学。谈论到很记得那天首尔之旅，讲到韩剧主角。平淡如一种社交礼貌回应，仿佛昨天恩爱怨恨从没发生，跟你分割。谈论到我的漂泊，但我都已经只配从你心中配角。

都一个广分未来新世界，怕被记忆污染。忘掉你披过的所有，总算解脱这个残酷纪念。忘掉你亲切的五官，总算摆脱逼我毁灭的脸。

0: 望藻说，野田春水碧于镜，人影杜棒欧不惊，
1: 人同动物要和谐相处。
0: 朱熹说，莫道此中滋味薄，前村还有未吹石，
1: 文明用餐要拒绝铺张浪费。
0: 李白说，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
1: 文明用语就没大声喧哗了。
0: 讲文明，
1: 讲文明，
0: 由古至今，
1: 由古至今，
0: 持之以恒，
1: 持之以恒。
2: 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息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3: 家庭用电要小心，
4: 用完电掣记得掹，
3: 用火用气不离人，
4: 用完阀门要拧紧，
3: 闻到异味快开窗，
4: 室外报警至稳阵，
3: 电锯过期要换新，
4: 购买洗浴要谨慎，
3: 家中常备灭火器，
4: 突发火险快处理，
3: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5: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咧，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和吉寿三件套。
6: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5: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丽得志，附上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7: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2: 天地民声，沟通民心。民声热线节目第397期将于9月23日中午11:05至11:55播出。今期节目的主题是防堵两税政策解读，率先嘉宾是生活区税务局党委委员、副局长谭伟健。
8: 大家好，我是区税务局党委委员、副局长谭伟健。9月23日，我将上线民声热线节目，届时同大家解读防堵两税政策，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和提出宝贵意见。
2: 民声热线节目由生活区委宣传部、生活区融媒体中心主办，生活人物广播电台、生活家 APP 同步直播，生活电台频率98.3兆赫，生活家 APP 在直播专栏播出，节目热线6612999，亦可快邮见到生活民声热线邮箱。xhmsrx@163.com， 欢迎广大市民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
9: 我是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是我的标志，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绝，只要你们翻盘倒灌清积水，将闲置的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那我就无定期的了。我亦都怕你们物理攻击我，沙窗是我的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的声简直就是我的噩梦。我最憎你哋着长衫长裤，我埋唔到手啊！如果你哋仲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咁我就
10: 打败白纹衣蚊，预防饥恐很阿姨。

0: 戈铁马战沙场，精忠报国威名扬，气吞山河猛如虎，一代英雄留千古。各位听众朋友，由9月23号开始，新会电台将于中午12点30分和晚上7点30分播出由吴克为你播讲的历史长篇小说《雪岳列传》，与你重温经典，欢迎大家收听。
1: 春赏绿芽，
0: 夏听蛙，
1: 秋念霜华，
0: 冬煮茶。 FM98.3
1: 新会电台，
0: 陪你看四季流转，
1: 赏人间芳华。

处理，陶瓷小摆设，跟爱情被拍卖。如何割爱？流行古董唱片。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九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0: FM 98.3，新媒电台。
3: 983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星汇造船龙头企业再次拿下海外大单。近日，瑞士知名干散货船东向江门市南洋船舶工程有限公司追加两艘40,500载重吨厂舱口散货船订单。至此，该船东在南洋船舶的散货船订单总量增至7艘。公开数据显示，南洋船舶当前手持订单共计148艘。手持订单储备充足，后续生产经营韧性十足。南洋船舶是广东省规模最大的民营船舶制造企业，年造船产能160万载重吨。企业长期深耕10万吨以下散货船赛道，在全球小零变形散货船细分市场占有率稳居首位。9月19日，澳门江门同乡会到访新会区沙堆镇，一行40余人先后走进沙堆华侨文化展览馆和侨安会，参观跟在沙堆侨史专题展览，实地感受沙堆风貌，详细了解沙堆的华侨发展历史和百千万工程建设成效。另外，当晚还举行了迎中秋庆国庆篮球友谊赛，由澳门江门体育会篮球队对阵新会沙堆篮。

0: 协体育会篮球队，进一步拉近海内外乡亲的情感。据了解，祖籍沙堆的华侨及港澳同胞共计4.3万人，分布于全球各地。广大侨胞始终关心、支持家乡发展，积极投身家乡建设。9月20日，市场监管总局新闻发言人表示，市场监管总局将优化经营主体准入管理，深化注册资本认缴登记制改革，进一步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让企业和创业者进门更方便，办事更省心。同时将综合运用标准引领、价格执法、质量监管等手段整治内卷式竞争，引导经营主体把功夫下在提质增效上，而不是用在低价内耗上。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2026年9月22日至27日在上海举办。本届世赛采用一赛两会的办赛模式，将同步举办世界技能大赛、世界技能大会、世界技能博览会。我国于2011年起连续参加7届世界技能大赛，最近连续4届位居金牌榜，团体总分世界第一。法国总统马克龙20日表示，法国支持加拿大和欧盟相互靠拢的议程，支持加拿大成为欧盟联席成员。据了解，加拿大和美国贸易谈判8月下旬破裂，美国总统特朗普针对部分加拿大商品加征50%的关税，并多次提及让加拿大成为美国第51个州，促使加拿大寻求与欧洲建立更紧密的经济和安全联系。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劳务有故事，工会有温度，劳动精神，职工最强。
2: 欢迎收听《劳动精神，职工最强》，我是节目主持人 Wing Wing。 老师是引航者，用学识和善意伴我们远航。今期节目要和大家介绍的江门市生活技师学院教师伍步高就是其中的一员。伍步高在2009年就读于生活高级技校，因成绩优异2013年留校任教。
3: 我主要就是负责这些机械的设计、建模、加工那些方面的课程教学，主要这些是教学生一些硬件啊、 SOLIDWORK 啊、 AutoCAD CAD UG 这样的三维建模，然后最还要一些的制造业的知识，例如塑控加工啊、电火花加工、线切割和 3D 打印技术，一些制造业技术的些教学。我希望我的学生呢，即是我可以把我的一直以来嗰啲学嗰啲技能可以传授俾佢，希望佢都以后呢，希望佢都系即系我咁有一技之长，可以立足于而家呢个社会，可以为我哋祖国啊，为我哋城市作出自己一个嘅贡献。
2: 从学生再到老师，身份嘅转变令到伍步高更懂得港台嘅重量。从教13年，一路前行，亦都遇到过唔少嘅挑战。
3: 因为我啱留喺度做嗰时咧，前边嗰2年咧，我因为系主攻技术，即系大学生同埋自己参加嗰啲技能竞赛。而家呢几年咧，我要担任班主任同埋教学个工作，所以呢工作比较多嗰时咧，就系肯定系有一方面会兼顾唔系几好噶啦。所以但系我都唔会放弃嘅，即系我都系比较用心，即系自己会对对好每一样工作同埋每一个学生。即系学校交落嚟嘅工作咧，我都系话系十分之努力去尽自己最大嘅能力咁去完成，包括学生嘅问题同埋困难，例如啲指导啊、工作啊，我都同佢哋培训到晚黑11点啊、12点都会有嘅。即系只能系继续要努力咁去克服呢啲咁嘅工作嘅多样性同埋嘅强度啦。
2: 有收获，亦都有坎坷，就系咁样，伍步高响一次次挑战中打磨自我。坚持初心，作为老师既托举了学生，又丰盈了自己。多谢你聆听《劳动精神，职工最强》故事，与君共勉。
4: 致敬劳动模范，振造时代先锋。
1: 本栏目由新会区总工会特约播出。
5: 防疫5区要避开，共进安全免踩雷。

0: 玩具就可以好好咁保护小朋友啦。
1: 错，冇任何嘅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嘅监护啊！
0: 小朋友溺水嘅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咁就肯定俾人发现啦。
1: 错，好多溺水啊都系悄无声息发生噶，而且系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0: 识游水就唔会溺水啦。
1: 错错错，逐亲啦、抽筋啦、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识游水嘅人溺水噶。
2: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1: 小伤金，
3: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1: 嗯，上次就讲到绿美生活要种20,000+亩树，咁绿化之后对八千万工程同埋五年显著变化有啲咩意义噶？
3: 嗱，问得好啊！绿美生态建设就系为五年显著变化绘就亮丽嘅绿色底色。
1: 嗯，点解咁讲嘅？
3: 嗱，你试谂下，产业强咗，浸砖靓咗，环境好咗。绿树成荫，鸟语花香，呢个就系高质量发展嘅最好体现啦。
1: 有道理啊！山清水秀嘅地方，边个唔中意去投资、去旅游、去生活、啊？
3: 冇错冇错，以绿美生态赋能百千万工程，让生活山更绿、水更清、空气更清新，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啊嘛！
1: 咁真系宜居宜业宜游啦！
3: 冇错冇错。举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画卷，生活百千万工程的五年显著变化一定更加精彩啊！
4: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1: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2: 推动生活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5: 防蚊灭蚊七天七招工作法，第一招，家家户户点蚊香，第二招，家家户户清积水，第三招，家家户户挂蚊帐，第四招，家家户户清垃圾，第五招，家家户户装纱窗，第六招，人人出门涂去蚊液，第七招，立体式全方位杀灭蚊虫。
6: 夏风温柔，
7: 万物晴朗，
6: 心怀热爱，
7: 奔赴远方。
6: 983生活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其实我自己明白，我爱上的是你，我怎么都想不到，我爱得这样深，我从没这样爱过。

0: 出行嘅时候小心一啲，
1: 开车嘅时候文明一啲，
0: 遇到行人礼让一啲，
1: 停放车辆多考虑一啲。
0: 只要我哋都做到呢一啲，
2: 文明城市更美丽啲。
3: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0: 网恋嘅时候，你问一下自己，肤白貌美嘅靓女同英俊潇洒嘅靓仔，点解会揾唔到对象，偏偏要喺网上同你网恋呢？
4: 插班嘅时候问问自己，要喐手指就能够致富嘅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嘅人又唔去做呢？
0: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一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3: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5: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们范围的好机会啊。
6: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面那片大树林搜寻令我们可以发围的火苗啦。
5: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

0: 揾唔到有人乱掉烟头、啊，揾唔到火苗点算啊？
1: 啊，冇火苗，我哋点发围啊？
2: 小心山火防意外，功于当世利后代。
3: 哇，花盆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4: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刷衣刷。
5: 前方用法唔遮挡，咬佢一啖认真爽。
6: 阴暗潮湿我鍾意，猎物你即管入嚟试一试。
7: 唔好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8: 冷冰冰，
3: 吓，
8: 等我嚟考下你啲消防知识先。
3: 好啊，放马过嚟啊！
8: 嗱，消防车通道嘅宽度，你知道有几多吗？
3: 哦，呢题考唔到我。一般消防车阔咧就两米五，咁通道肯定就系两米五啦。
8: 错错错啊！消防车通道咧就唔系消防车啱啱好够过就得噶。根据消防规范，消防车通道嘅正宽度同正空高度咧都唔能够少于四米噶。转弯半径亦都要满足消防车通行要求。多留一分余地就系多留一分生机啊！
3: 原来系咁。呢、这个数字少一分侥幸心理，就会多一份安全意识。
8: 绝不占用、堵塞或者封闭消防车通道，
3: 确保消防车通道时刻畅通。
9: 从你我做起，
10: 迎奔放嘅热浪，
11: 享下风嘅轻狂，
10: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12: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小姐你好啊，请问你在江门几耐啦？
2: 我在江门二十几年啦，是老江门啦。
1: 咁恭喜你获得江门农商银行市民贷 2.0 的申请资格，额度可高达100万，年利率可低至3厘，仲可以申请7年期先息后本，借10000蚊，每日利息先8毫子，江门人就可以申请啦。
2: 哇，咁好用，等我叫埋我班老表都一起去江门农商银行申请个市民贷 2.0 先。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早上9:30，
4: 穿越星海无垠，
5: 跨越山河万里。
4: FM 98.3，
5: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6: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7: 吕博士啊，我成日都觉得咧，自己手脚冰凉啊，肯定就系气血不足噶啦。听讲咧话红糖可以补血啊，咁我系咪应该平时咧饮多啲红糖水啊？
8: 我哋通常所讲嘅补血系指通过补充营养嚟促进血红蛋白嘅合成。
7: 咁即系得唔得啫？
8: 最常见嘅方法咧就系补充铁啊、维生素 C 呢啲营养素。好多人就认为，例如你啊，红糖是红色的，
7: 是啊，
8: 它的铁含量就一定丰富啦。但事实上边咧，红糖当中咧系几乎冇铁噶。红糖当中的铁含量咧系2毫克每100克，而对于一个每个月正常嚟月经嘅健康成年女性嚟讲，每日所需嘅铁咧就达到咗20毫克。
7: 每日啊？
8: 梗系啦。如果仅靠食红糖嚟提供呢部分嘅铁，咁就要食每日2斤嘅红糖。
7: 2斤啊？
8: 你顶唔顶得住啊？
7: 咁梗唔得啦。
8: 咁仲有肥胖嘅风险咧？
7: 系咯系咯。
8: 红糖当中所含嘅呢部分铁咧，都系非血红素铁，吸收率咧系好低嘅，所以红糖补血咧就并唔系一个好好嘅选择。
9: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10: 擅自结伴不能保，
9: 大人陪护不能少，
10: 没有救援不要去，
9: 陌生水域不可靠，
10: 盲目施救不可取，
9: 安全嘱托别忘掉。
11: 防蚊灭蚊1130行动，上下班1分钟清洗水，每周一次卫生大扫除，每天3分钟排查滋生地，积极建设零蚊场所。
12: 夏日蝉鸣，
13: 繁花风铃，

0: 歌仔都识唱啦，你仲唔识做？记住啦，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
1: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2: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1: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2: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3: 烟头火柴唔乱掉，电线常点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时，119要懂呼叫。
4: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5: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2: 诶，包兄，你喺度做咩啊？
3: 阿 wing 啊，我有啲礼物想送俾你啊。
2: 哎，你睇下，你只脚啊，俾蚊咬到一个个包啦。
3: 系，几时变咗红豆糕噶？咦呀！
2: 过嚟啦，傻猪，户外防蚊三宝，你冇听过咩？
3: 三宝
2: 系啊，一系着浅色嘅长袖衫、长裤；二要喷匀啲蚊怕水；三少去草丛上边停留啊。系啦，你有咩礼物送俾我啊？
3: 这个包包送给你的。唉，估不到包包未送到给你，我就给蚊送了这么多包给我。
2: 其实啊，我喜欢的是你这个包包而已。
3: 真的？阿 wing
2: 包包啊，是啦，我也有礼物送给你啊。
3: 什么礼物啊？
2: 蚊怕水和蚊帐啊，因为我不想蚊蚊锡你啊。
3: 阿 wing
2: 包包，
3: 阿 wing
4: 左邻右里提醒你，唔要蚊子送嘅包，防蚊措施要做够。
0: 春赏绿芽，
5: 夏听蛙，
0: 秋念霜华，
5: 冬煮茶。FM 98.3，
0: 新会电台。
5: 陪你看四季流转，
0: 赏人间芳华。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早上十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98.3 新媒电台
3: 983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中秋国庆双节临近，为扎实做好节日期间交通运输行业安全生产、防汛消防以及两热疫情防控工作，切实防范化解各类安全风险，近日区交通运输局主要领导带队开展节前综合安全大检查，下沉企业一线排查隐患，以务实作风守牢行业安全底线。检查组先后赴江门市鸿翔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中铁十六局制粮厂、三河管装有限公司开展实地检查。检查组强调，企业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全面摸清自身安全风险点，对各类隐患实行排查登记，建立分级分类风险隐患台账清单，推动安全管控措施落地见效。中秋国庆双节临近，出游热潮升温，新会各大酒店结合自身定位，差异化升级服务，丰富业态场景，叠加惠民福利，用实实在在的服务迎接八方来客。城区商务酒店、滨海度假酒店提前谋划，围绕港澳相亲返乡、湾区家庭出游、亲子休闲、康养度假等需求，在氛围布置、硬件升级、特色产品、景区酒店联动等方面做足准备。全区同步落地文旅消费补贴、票根优惠、景区联动等福利，打造住宿加游玩一站式体验。9月21日，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四川、海南、浙江、福建等四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过渡期生活救助以及盗损民房修复等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推动灾区尽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昨日，从国家数据局获悉，我国首批数据产权登记凭证陆续发放，56家企业和机构拿到相关数据有效证明，首批获发数据产权登记

0: 凭证的主体包括国有企业、事业单位和民营企业，涵盖医疗、交通、科研等十余个行业领域。爱知名古屋亚运会游泳比赛21日在东京水上运动中心继续进行，凭借张展硕最后一棒的极限超越，中国队在男子4x200米自由泳接力比赛中逆转日本队夺冠，并刷新亚洲纪录。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中，13岁小将于子迪同样上演逆转好戏，打破亚洲纪录。游泳项目当日决出7枚金牌，中国游泳队摘下5金4银2铜。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会。
1: 团圆时刻送陈皮，本节目由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2: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
3: 继续同你关注下食用陈皮的注意事项。那有人可能会觉得，既然陈皮和骨皮都是一家，不如用随处可见的新鲜的骨皮来代替陈皮啦。哎，千祈不要。吃过桔的人都有所体会，桔皮的气味相当刺激，这个是因为其中含有大量的挥发油，挥发油进入我们的消化道会刺激我们的黏膜，引起消化功能的紊乱。而陈皮呢，它存放日久，它的挥发油日减，隔年之后黄酮类的成分相对会增加，才能够更好地发挥它的药用价值。另外呢，鲜桔皮的表面会有一些农药残留，直接拿来冲水喝的话会对健康产生不利。新会陈皮小课堂，
4: 防溺水
5: 有高招，
4: 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而身好重要啊，
5: 前自己伴要不得，家长陪护不能少，
4: 山塘野味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5: 见到淤溺咪请能，呼救报警是妙招，
4: 安全意志记心中，
5: 珍爱生命最重要，
6: 小心金
7: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绘5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8: 嗯，我哋成日都话咧，要谋定百千万工程5年显著变化目标任务啊！咁到2027年，究竟我哋会变成点样噶？你快啲讲我听咯！
7: 阿弟你急成咁样啊？根据我区嘅行动方案，到2027年，一批经济强镇同埋和美乡村脱颖而出，城乡区域基础设施通达程度更加均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显著提升。
8: 哇！咁我哋新会嘅发展咧，会去到边一个高度噶？
7: 中国式现代化嘅江门实践喺新会要取得突破性进展。新会在全国高质量发展百强区中继续争先进位，县域、镇域综合实力明显增强，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取得明显成效。
8: 听到都兴奋啦，咁我哋要加把劲至得啦。
7: 冇错冇错，目标明确就要齐心协力，一鼓作气。
9: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8: 奋力实现5年显著变化。
9: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3: 防蚊灭蚊5字诀：
9: 翻泼倒灌排清积水；
3: 清除塑料袋、废用瓶罐等垃圾容器；
9: 封盖储水容器；
3: 填平坑洼，废用水塘水沟、竹洞树洞；
9: 疏通沟渠，
3: 冇积水就冇蚊虫。夏风温柔，
9: 万物晴朗，
3: 心怀热爱，
9: 奔赴远方。
3: 983新会电台。

0: 我份人勇于攀登，但系我从来都唔会乱闯红灯。
1: 我热情奔放，但车辆我从来唔会乱停乱放。
2: 我识饮识食，但系我绝对唔会浪费粮食。
3: 文明共识，勇于生活点滴。
4: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5: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度先？
2: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塞钱落你袋啊？
5: 有陌生人在电话度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4: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制造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6: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0: 人有你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1: 佢只有积水，多句。佢只有多句。
2: 萝卜妹啊，近排咧落雨多，花盆托盘，废旧瓶罐，阳台水槽垃圾。

0: 对呢啲咁嘅地方咧，最容易啊有积水。
1: 嗯，积水啊最容易咬文啦。所以德叔，我一定要细心啲检查清楚啊。
0: 啱啱啱。咦，今日啊唔见阿全嘅，啊佢又话要加入我哋嘅防蚊特工队。
1: 佢啊，仲忙喺屋企请积水，搞到呢嘢上神难，去开医生喎。
0: 嗯，虽然皮疹、发烧、关节痛呢啲咁嘅疑似症状咧，啊就要及时睇医生啦。
2: 德叔，萝卜妹，我嚟啦。
1: 哦，全哥你无事啦嘛？
2: 好在虚惊一场。
0: 我哋咧去防蚊灭蚊，要系做好防护措施先得噶，要系着长衫长裤。噴好蚊怕水，
2: 嗯，我知。
0: 咁你寻日咧又搞到自己成身冷，
1: 系啦，你请乜积水咋？
2: 阿二叔公之82年嘅红酒咯。
3: 吓？左邻右里提醒你，积水日日倒，蚊虫命难保，疑似症状早就医，左邻右里都安好。
4: 迎奔放的热浪，
5: 享下风的轻狂，
4: 融入这一刻的渴望，
6: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早上十点半，穿越星海无垠，
2: 跨越山河万里，
1: FM98.3
2: 新媒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点做啊？
3: 首先唔好惊，发现周围有人嗰阵咧，即刻呼救，尽量放松全身，令到个身体漂浮喺水上边，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4: 特别要注意啊！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嘅话咧，唔可以贸贸然落水施救，应该咧即刻大声呼救求助，救人咧都要喺自己能力范围内。
2: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5: 防蚊灭蚊五字诀：翻翻盆倒罐，排清积水；清清除塑料袋、废用瓶罐等垃圾容器；封封盖储水容器。填填平挖坑，废用水塘水沟、竹洞树洞；疏疏通沟渠。这五项措施的核心逻辑是：无积水就无蚊虫。
6: 夏日蝉鸣，
7: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6: 拥有明媚好心情，
8: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在高速行驶的小车中随意抛出一个矿泉水樽，可能会酿成一次交通意外。随意抌出一个烟头，可能会引发一次火灾事故。
1: 随车抛弃垃圾，你抛出的不单止是垃圾，更是伤害。
0: 你丢弃的不单止是文明，更是功德。
1: 你抌出的不单止是污染，更是危险。
0: 倡导文明开车，拒绝车窗抛物，共创文明城市。
2: 安全是扳紧每一口螺丝，杜绝隐患。
3: 安全是扣好安全带，防止事故发生。
4: 安全是戴上安全帽，远离危险。
5: 安全是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6: 安全更加是妈妈心中的牵念，是妻儿盼归的等待。无危则安，无缺则全。
7: 使用燃气米大衣，
8: 安全知识要记住。
7: 出远门要关乏，顺手一拧唔复杂。
8: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7: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8: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7: 预漏器未挂热，开窗通风要记住。
8: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7: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9: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10: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咧，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三件套。
11: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10: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切，附上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1: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12: 天地物星沟通物心，民星热线节目第397期将于9月23日中午11:05至11:55播出。今期节目的主题是防堵两税政策解读，率先嘉宾是生活区税务局党委委员副局长谭伟健。
13: 大家好，我是区税务局党委委员副局长谭伟健。9月23日，我将上线民星热线节目，届时同大家解读防土两税政策，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和提出宝贵意见。
12: 民星热线节目由生活区委宣传部、生活区融媒体中心主办，生活人物广播电台、生活家 APP 同步直播。生活电台频率98.3兆赫，生活家 APP 在直播专栏播出。节目热线6612999，亦可发邮件到生活民星热线邮箱。xhmsrx@163.com， 欢迎广大市民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
14: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15: 吓、啊，个贵族，唉，佢前哥啊。
16: 喂，萝卜妹，你做乜嘢啊？
15: 唉，前哥，你啲富贵族啊，都系啦。
16: 哎呀，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贵族啊！呢、這个咧系徐半仙帮我摆嘅风水阵嚟噶。
15: 风水好唔好呢？我就唔抵，但系你啲水摆到好似老火烘烤。
16: 即系好似个几月冇换水啦。
15: 个几月？你开啊！入面啲蚊虫 B B 即翘晒毛啦。
16: 吓、啊！
15: 富贵族唔换水，招财变招蚊。啲移民啊，最重要开佢啲地方生 B B 噶啦。你客人你知，纸上杂物又多，拗佢多万出嚟，个税金过嚟绑衬你咋？
16: 啊，唔怪得你近排生意咁淡啦。我执，我即刻执。
15: 仲要撞卖访问纱厂，去满脸啊！
12: 左邻右里提醒你，杂物勤清理，蚊虫无定匿，干净尤其你，财神睇中你。
17: 歌铁马战沙场，精忠报国威名扬，气吞山河猛如虎， 一代英雄留千古。各位听众朋友，由9月23号开始，生活电台将于中午12点30分和晚上7点30分播出由吴克为你播讲的历史长篇小说《雪岳全传》，与你重温经典，欢迎大家收听。
18: 春赏绿芽，
17: 夏听蛙，
18: 秋念霜华，
17: 冬煮茶。 FM98.3
18: 新会电台，
17: 陪你看四季流转，
18: 赏人间芳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十一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3: 九八三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中秋国庆双节临近，为扎实做好节日期间交通运输行业安全生产、防汛消防以及两热疫情防控工作，切实防范化解各类安全风险，近日区交通运输局主要领导带队开展节前综合安全大检查，下沉企业一线排查隐患，以务实作风守牢行业安全底线。检查组先后赴江门市鸿翔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中铁十六局制粮厂、三河管装有限公司开展实地检查。检查组强调，企业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全面摸清自身安全风险点，对各类隐患实行排查登记，建立分级分类风险隐患台账清单，推动安全管控措施落地见效。中秋国庆双节临近，出游热潮升温，新会各大酒店结合自身定位，差异化升级服务，丰富业态场景，叠加惠民福利，用实实在在的服务迎接八方来客。城区商务酒店、滨海度假酒店提前谋划，围绕港澳相亲返乡、湾区家庭出游、亲子休闲、康养度假等需求，在氛围布置、硬件升级、特色产品、景区酒店联动等方面做足准备。全区同步落地文旅消费补贴、票根优惠、景区联动等福利，打造住宿加游玩一站式体验。9月21日，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四川、海南、浙江、福建等四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过渡期生活救助以及盗损民房修复等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推动灾区尽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昨日，从国家数据局获悉，我国首批数据产权登记凭证陆续发放，56家企业和机构拿到相关数据有效证明。首批获发数据产权登记凭证的主体包括国有企业、事业单位和民营企业，涵盖医疗、交通、科研等10余个行业领域。爱知名古屋亚运会游泳比赛21日在东京水上运动中心继续进行，凭借张展硕最后一棒的极限超越，中国队在男子4x200米自由泳接力比赛中逆转日本队夺冠，并刷新亚洲纪录。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中，13岁小将于子迪同样上演逆转好戏，打破亚洲纪录。游泳项目当日决出7枚金牌，中国游泳队摘下5金4银2铜。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0: 会。
1: 无论晴天雨天，我们都在你身边。新会电台，新会电台天气预报。
2: 今日早上嘅9:03，继续有钟姐同大家关注天气方面嘅资讯。根据室外进台发过嚟资料显示，今日我区都系较为之炎热嘅。咁啊，最高气温去到33.4度，最低系会有26.7度啊。咁啊，相关嘅天气嚟讲啦，咁啊讲到啦，22号到23号雷雨较为活跃，地方雨势较大。24号方面会有阵雨，25号开始阵雨有所减弱，多云间晴为主，间中会有分散式嘅阵雨，天气较为唔稳定，请大家密切注意防雨局部对流天气嘅影响。今次天气预报就到呢度，多谢你嘅收听，再会。
3: 环保之声，环保之声。本节目资料由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特约提供。
4: 王仔啊，
5: 老板，
4: 呢次化工厂嘅废水监测数据又超标嘅，喂，老客户要求我哋优化一下。不过如果如实报，喂，冇紧好多钱噶、哦。
5: 啊，老板啊，咁即系造假、哦。听讲新出台嘅生态环境监测条例好严噶，弄虚作假要重罚噶。
4: 你将啲数据轻轻调一下，冇人咁得闲查咁细致嘅。
6: 嗱，啱先张经理同埋小王呢个如意算盘睇似就系小聪明，而实质咧已经系触犯咗法律嘅红线噶啦。咁以下咧，我哋就有请新会生态环境分局李工同我哋讲解一下新规系点样亮剑整治嘅咧。李工你好，
7: 主持人你好。依据2026年1月1号施行嘅生态环境监测条例，技术服务机构对于监测数据弄虚造假嘅，将按照机构同埋人员双线追责惩戒。机构咧会处10万元以上50万以下嘅罚款，情节严重嘅咧处50万以上200万以下嘅罚款，禁止从事监测服务。
6: 嗯，
7: 对其中取得监测服务相关资质嘅，由授予其资质嘅部门吊销佢嘅资格证书。机构嘅直接负责主管人员同埋其他直接责办人员，处10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嘅罚款，5年内禁止从事监测服务。情节严重的呢，10年内禁止从事监测服务。
6: 嗯，
7: 构成犯罪的呢，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终身禁止从事监测服务。
6: 没错了，目前呢 AI 监测技术可谓是日益普及、啊、任何的监测数据的改动呢都会是留下一些痕迹的，而造假数据可能是会掩盖到污染的风险，导致水源污染、空气恶化。技术服务机构应该是导致这些侥幸的心理，不断去提升监测技术水平，为科学的环境管理决策去提供重要的数据保障的。好，多谢李工的分享。
1: 听环保之声，护葵香风景。
8: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们要怎么做啊？
9: 一定不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在浴缸或者是湖边、海边这些地方，要专心看着他。我们同小朋友的距离要伸手可及，不可以疏忽大意啊。
6: 还有啊，教育小朋友不要在水中追逐打闹，防止逐亲和窒息啊。
8: 家长在小朋友外出的时候要做到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这样小朋友的安全就更加有保障了。
10: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6: 小声金，
11: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5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12: 我哋生活嘅百千万工程，重点要打造边几个产业平台噶？
11: 嗱，小青金，听住啦，要重点打造3大产业平台。第一个系生活经济开发区，重点推动银州湖海工装备产业园做大做强，汇成片区提档升级，加快创建省级经济开发区。
12: 哦，咁第二个呢？
11: 第二个就是生活产业园区，重点推动凤山湖新能源产业园产值超

0: 亿大宅智能装备产业园保链强链，银州湖置业基地降本增效，崖门电子信息产业园光荣提质，罗坑工业园谋划建设。
1: 哇，好多嘢搞喎、啊！咁第三个平台又系啲乜嘢啊？
0: 嗱，第三个咧系国家高新区新会片区，重点推动新会区人工智能产业园加快集聚招商，三大平台齐头并进。推动粤区提质增效。
1: 哦，咁我明啦，三大平台咧就系新会产业腾飞嘅三驾马车。
0: 叻女叻女，识得总结啊！
2: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1: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2: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3: 防蚊灭蚊一一三零行动，
4: 上落班一分钟清积水。
3: 每周一次卫生大扫除，
4: 每日三分钟排查滋生地，
3: 积极建设零蚊场所。
5: 夏风温柔，
6: 万物晴朗，
5: 心怀热爱，
6: 奔赴远方。
5: 九八三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7: 剪辑最美风景，
8: 营造最美心情。
9: 旅游探世界，
10: 旅游探世界，
7: 让我哋满怀热爱奔赴山海。
11: 早晨，早晨，时间嚟到早上11:09啦，咁啊，今日欢迎大家收听旅游探世界，我系节目主持人钟仔，今日换咗个搭档，换咗一个。一个雄性激素比较高嘅人
12: 啊，咁样点解咧？
11: 因为你有须
12: 哦，你都有嘅。
11: 系
12: 我冇刮，你有刮啫、
11: 啊。我刮咗，唔系我都啊。你讲呢个须嚟讲咧，你系几时会刮一次啊？
12: 我系睇住块镜几时长咗我先刮。
11: 我系今日刮完，后日就要刮啦。
12: 其实我基本上如果正即系如果你唔刮咁样，然之后咧就会好乌歪嘅情况咧，我大概咧都系两到三日。
11: 咁又唔系，有啲人留须又靓嘅。
12: 即系我系
11: 睇样，
12: 冇打理啊嘛。
11: 啊，冇打理。
12: 同埋咧，我会发觉咧好有趣噶吓。咁我即系我哋男仔咧就八字啦，跟住下爬啦。
11: 系。
12: 我发觉咧，我一边系密啲，一边系疏啲。
11: 哦，咁
12: 即系一边出得快啲，一边系冇咁快。
11: 你有冇睇以前有套戏咧？想嗰啲須靚咧，我日日要塗啲白蘭地。
12: 啊，係啊，係係，我之前有睇過呢一個。
11: 馮穗，啊唔係嗰個係應該係吳耀
12: 峯啊，
11: 吳耀漢，唔知邊套日日都係咁啊，隔粒底又夾兩下。
12: 但係其實我有睇過啲嘅科普類咧，就話其實咁樣即係唔係個好直接，即係可以生到須嘅一個嘅動作咯。
11: 應該啲何首烏噏住佢。
12: 係啊，因為我之前咧我都有幾個。啲
11: 留須嘅朋友，
12: 留須嘅朋友，跟住咧，亦都係佢啲毛髮長得好快嘅朋友。咁佢係唔想話日日咁去打理啊，所以咧佢索性就留咗佢生啦咁樣。我問過佢，我話點解生到咁勁咧咁樣？咁佢其實佢就話
11: 網上有啲產品嘅，
12: 唔係呢啲
11: 天生嘅，
12: 天生嘅。你係生得好就生得好，你係生得唔到就生得唔到，即係你唔好刻意去強求去改變你嗰個生鬚嘅基因啦咁樣。咁啊，我有啲道理喎又
11: 話。係咯係咯，咁啊，仲有就係即係因為我點樣？我點解會成日會假日刮須咧？因為我自己之前咧都有試過兩三日唔刮須咧，即係你見到自己嘅樣咧，
12: 哦邊個嚟嘅咁靚仔？
11: 唔係，即係可以形容係咩咧？好賊嘅，
12: 即係點啊？好
11: 好似個賊咁咯。
12: 哦，即係啲須好似戴咗個口罩咁樣。
11: 唔係，即係好樣衰咯，硬係自己即係成一個流里流氣啊，然後又不務正業啊嘅人咁樣，所以你話男士刮須咧，其實即係我令到自己嘅心理啊好睇啲咯，同埋就冇咁吉啦，屋企有啲小朋友成日挨過嚟咁啊，
12: 呢個係啊。
11: 嗨親佢，咁佢就哎呀好痛，即係嗨損咗佢就會有時候就會錯刺、哭泣啦、痛啦咁啊！
12: 你咪話，其實我幾中意嗰種咧，就係俾啲須刮一刮個手背嘅嗰種感覺咧。
11: 你反而你講呢樣嘢咧，我哋又可以講一講我都好中意，
12: 你都好中意啊？
11: 咩回事咧？
12: 即癖好嚟？
11: 唔係，係通常咩咧？有隻蚊咧咬咗我隻手之後咧，真係。
12: 自動勾痕機，
11: 即係你要知道咧，攞手指夾去刮咧，刮下刮下就會損皮嘅。
12: 嗯、
11: 但係攞個胡鬚咧，咁擦兩擦咧，我哋睇視頻嘅朋友知我擦兩擦咧， 就是、下巴嗰位置，
12: 又好爽喎、啊，好正喎、
11: 啊，
12: 咁樣
11: 好舒服啊！即係所以我喺度諗啊，有時候咧，即係隻手痕咧，嗰啲嘢乾燥咧，咁、嗯、我就會咁樣啦，啊，咁樣省咁省落去咧，咁啊，所以我就喺度諗，會唔會有啲人發明咗一個即係一樣嘢咧，就叫做胡鬚凹痕器？
12: 哦，即係咁樣係咁擦，係
11: 咪凹背脊？
12: 哦，得喎，
11: 系即系，
12: 得喎、
11: 啊，即系之前我都同屋企嘅另一半讲咧，咁、嗯、我就话，喂，其实舒服噶、哦，佢系啊，即系几舒服，不如我试下同你凹痕啦，跟住佢就我讲，屈得你，
12: 唔系，即系你
11: 舒服，喂，即系你手舒服同你背脊舒服系同样嘅舒服嘅、嗯，
12: 但系咧，即系呢个咧又即系令我突然间有个
11: 探个头入去，
12: 有个谂法系咩？出租下巴咁，
11: 我咩唔得。人哋勾我嘅，我唔勾，咁点算咧？
12: 其实系要自己先咁样嘅，因为你自己咧，你会执到个位置，
11: 个力度啊嘛。
12: 系啊，咁啊，其实咧，亦都衍生话咩咧？我哋呢个防蚊措施做得
11: 系啦，
12: 所以你一定要咧，平时咧要多啲喷下呢个驱蚊液，咁咧就唔会有蚊咬到你咧，就唔会有呢个位攞个下巴勾痕咁样嘅动作噶啦嘛。
11: 咁啊，其实有时候都系天气干燥啦，或者系其实。通常你會見到你起蚊眼咧，又或者係其他啲叫無名種毒啦嚇。咁、其實係因為身體嘅一個過敏反應。
12: 係啊，
11: 呢個係因為蚊嘅口水融入咗你嘅皮膚入邊，你嘅皮膚當中嘅白細胞咧，咁啊就係同佢反擊，然後咧就會令到佢起咗個泡泡出嚟，咁、你會奇痒難比。咁啊，仲有就係佢蚊去叮咬人嘅時候，都係會將呢一個病毒傳播。咁萬一嗰種病毒叫做肌孔肯亞熱啊、登革熱啊咁樣，一叮咬落我哋手入邊，咁就大劑啦。
12: 係啦，所以千祈唔好俾佢叮到。係
11: 啦，所以咧就一定要做好呢個防蚊措施，著呢個淺色嘅長袖衫啦，以及係塗呢一個蚊怕水啦。啊，即係我講多一次就係、是。你有嗰啲咩蚊貼嗰啲咧？佢係驅蚊，佢唔可以防蚊。
12: 哦，但係其實萬一嗰只蚊係嗰日佢感冒鼻塞咗，聞唔到，佢就會過嚟都係叮咬你咁樣。
11: 唔
12: 係
11: 唔
12: 係
11: 唔係，即係你可以咁理解。消防員衝入火場救人係嘛？咁其實普通人就唔會衝入去啊嘛。但係佢知佢一定要救人。咁就等於嗰只，即係唔係話消防員等於蚊啊？即係都係嗰種情況。咁啊蚊咧，我好肚餓啦。你几多
12: 医几大就几大啦，
11: 因为佢驱蚊咧，佢对蚊系冇伤害啊嘛，佢一叮叮咬落你，一边爽，即系等于人言招止咳，饮嗰字啊钩止渴，就等于呢种方式。但系咧，如果你一喷，即系呢个驱蚊贴系呢个作用吓，咁、但系你如果你话喷咗蚊怕水咧，只蚊即系意思就系、是、佢一叮咬你嘅皮肤之前咧。佢首先就要服毒自殺啦，所以佢就會感覺到咧呢、這個蚊要飲呢一個殺蟲水咧，咁佢唔飲啊嘛，咁啊去叮咬第二個，咁啊驅走啲蚊，所以其實呢個功效，所以大家要知道咗一啲如果係冇呢個避蚊脂啊，即係嗰種成分嘅東西咧，即係我哋所講嘅一種毒藥嚇，呢樣嘢即係量大梗係毒死人啦，都係當然普通嘅蚊怕水啊。但係冇話即係太過毒嘅，都係微毒嚇。咁啊呢種毒係不足以令到我哋人體造成影響。當然因人而異，有啲人係驅蚊呢、這個叫做咩啊？叫做蚊怕水過敏，咁啊都冇計㗎，咁啊用其他方法咯。
12: 咁啊著啲淺色嘅長袖衫，即係物理性嘅防護咯。
11: 攞蚊帳咯，
12: 笠個蚊帳
11: 笠住笠住自己咯。
12: 即係之前都睇過一啲好有趣嘅圖片啊，真係戴住嗰頂
11: 帽。
12: 個頂帽係真係啲可以晾個蚊帳上去。
11: 好似把遮咁樣，晾到落嚟啊嘛。
12: 呢啲係真係幾有趣嘅，不過都係嗰句啦。呢個嘅防蚊嘅措施，大家近段嘅時間真係要做足啦嚇。被呢個嘅蚊叮。如果是咬了有些不良的反应都要及时就医。

0: 牺牲小我，保住大我，等我搵个好地方住先。我唔得唔得，呢边有个小朋友，哇，嗰边有个阿婆，呢度有只猫喎，你唔知啦，就呢个车顶啦。
1: 哎呀，
0: 人生碎骨真可怕，高空抛物攞命噶。
2: 高空抛物系违法行为，造成他人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嘅，要承担刑事责任以及民事赔偿责任。
3: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4: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2: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啦，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啦？
4: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3: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5: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6: 森林火火仲在倒月。
5: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6: 在森林防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5: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2: 我是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是我的标志，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住，只要你们翻盘倒罐清积水，将闲置的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那我就无定期。

0: 我亦都怕你哋物理攻击我。沙枪是我的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的声简直就是我的噩梦。我最憎你哋着长衫长裤，我埋唔到手啊。如果你哋仲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咁我就
1: 打败百蚊衣蚊，预防饥恐肯阿姨。
2: 全面贯彻党嘅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确保换届选举顺利举行，
3: 加强党嘅领导，依法搞好区镇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
2: 人大代表人民选，人大代表为人民。
4: 迎奔放嘅热浪，
5: 享下风嘅轻狂，
4: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6: 爱上九八三，相聚一下，心开朗。
7: 相聚一下，
6: 心开朗。
8: 剪辑最美风景，
9: 营造最美心情。
10: 旅游探世界，
11: 旅游探世界，
8: 让我哋满怀热爱，
6: 奔赴山海。
12: 嗱，好快嘅時間咧就嚟到中秋節嘅啦，啊咁啊玩下手啦，我哋25号就中秋節啦，今日系22号，咁啊
13: 3日，2日啫喎，其實嚴格啲嚟講，
12: 2日半
13: 咯，仲嚴格啲嚟講。
12: 點啊，今年啲中秋月餅你買齊咗未？
13: 基本上都買齊噶啦，同埋咧，我覺得基本上而家好似咁多年嚟嘅月餅咧，好似都唔係好使自己屋企去買，自己買嘅嗰啲咩都係送俾人，即係你送俾親戚，親戚送俾你咁樣。
12: 係，我都係買咗，咁所以今年我之前喺節目都同阿有希去節目都講到，往年我又專門係年年都買台山嘅冬蓉月餅去送俾我啲親朋戚友，因為我真係覺得好食呢一種。咁啊，今年嚟講就換咗啦，換咗今年我就推介咗我哋新會嘅一個非遺傳承，就是我哋邑長陳皮長哥方面的一個非遺傳承人，他哋去製作的一款叫做八個小裝的一個月餅。我反而覺得就價錢方面好相宜嘅，即係因為唔做宣傳就唔講幾錢啦。咁啊就佢有兩隻味嘅，咁啊就八個裝咁樣，咁啊四個咧就是5日月餅，咁啊另外四個咧就是陳皮豆沙卷嚇。咁啊佢哋。佢就係60克一個啊，即其實就等
13: 於你
12: 七星伴魚入面嗰啲小月餅，
13: 啱啱好啊呢個，
12: 係啦，咁啊，即有時候咧喺我阿媽嘅一個角度嚟睇咧，咁佢就會覺得啦，呢一個月餅咧，哎呀，即佢可能啊幾十蚊啊，得個啲咁多，我就同佢講話，其實唔係嘅，依家佢就係貴少而精，就唔係話你越大份好，你食唔到咁多，你都唔會吸收咁多嘅糖分入去身體入面。細細個咁啊，一次，因為我哋其實好開心啊。點解買咗佢呢個月餅之後咧，我哋每一次攞60克出嚟咧，就足夠我哋屋企啊四個人食啦。
13: 哦，
12: 即係我哋飯後就會去食呢一種，即係去食月餅，即係就因應過節啦。跟住哇，係喎，幾香喎，家下幾滑喎，呢五人越咬越香喎，幾好喎咁，即係食完之後咧。即大家就會覺得，飯後甜品啱啱好嘅呢一種感覺啊，所以啦，中秋佳節咧，咁啊陣間翻嚟咧又同大家講下啦，我哋有啲咩中秋嘉年華啊，又或者係陣間翻嚟又同大家講下，我哋依家嘅一個月餅啊，有邊啲嘅花神，我哋陣間翻嚟再見啦。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林老板，生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2: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1: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三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仲好灵活添。
2: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1: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长春各营业网点。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早上十一点半，
4: 穿越星海无垠，
5: 跨越山河万里。
4: FM 九十八点三，
5: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普法速递由三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6: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4: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
7: 嗨，大家好，又是我普法小达人。近日审计机关对某单位进行审计，通过电子数据分析，发现某项目的支出存在异常，审计人员要求该单位的财务负责人就相关情况进行核实说明。该负责人就说，你们已经复制了数据，自己分析就得啦，不要再来问我了。这位财务负责人员这样的做法对不对呢？违反了哪一些规定？今天我们一起了解一下。根据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第34条第三款规定，审计机关对取得的电子数据等资料进行综合分析，需要向被审计单位核实有关情况的，被审计单位应当予以配合。如果拒绝配合的话，根据本法第47条相关规定，将会由审计机关责令改正，可以通报批评，给予警告，拒不改正的依法追究法律责任。最终经审计人员耐心释法，该负责人认识到拒绝配合的法律后果，当场承认错误，并主动配合核实，查实了账目的问题。因此温馨提醒各被审计单位，审计机关依法调取电子数据之后，有权就分析发现的疑点进行核实，被审计单位如实说明情况同样是法定义务，切莫以数据已提供为由拒绝配合。
6: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4: 以上资料由江门市新会区审计局提供。
8: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请问乜嘢系防溺水六不准？
9: 我知我知，六不准系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喺冇家长或者老师带队嘅情况下游泳，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准到没有安全设施、没有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不识水性的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8: 全中100分、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4: 防蚊灭蚊七天七招工作法。
10: 第一招，家家户户点蚊香。
4: 第二招，家家户户清积水。
10: 第三招，家家户户挂蚊帐。
4: 第四招，家家户户清垃圾。
10: 第五招，家家户户装纱窗。
4: 第六招，人人出门涂驱蚊液。
10: 第七招，立体式全方位杀灭蚊虫。
11: 夏日蝉鸣，
12: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11: 拥有明媚好心情，
13: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剪辑最美风景，
1: 营造最美心情。
2: 旅游叹世界，
3: 旅游叹世界，
0: 让我哋满怀热爱，
4: 奔赴山海。

0: 好啦，咁啊，继续翻嚟个节目，系点解咁耐咧？因为支麦
1: 要佢健身，
0: 支麦唔好听话。
1: 佢健身，唔系呢个位置嘅呢支麦咧，耐唔耐系会咁样嘅。
0: 佢即系我头先同佢博弈咗一轮，即系我话你让下我咧，你后少少，佢话唔得，你后少少，咁我咪后少少咯，我冇问题，仲瘦啲。
1: 啊，咁然之后咧又植入到我哋嗰个嘅公益广告啊，
0: 系嘛？边个？
1: 你同阿欣哥嗰个嘛，一人褪一步啊嘛。
0: 一人褪一步，即系唔系我，即系我谂个公益广告有时候听落去，即系有时候嗰阵时啊带住啲情绪去录嘅。
1: 嗯哼，
0: 估唔到咁好
1: 啊！你冇情绪咧，系冇嗰种感觉嘅。
0: 啊，你讲啲感觉，
1: 你一定要系咁啊！你让啲啊，你让啲啊，咁嘅即系嘅。
0: 让咩啊？让落坑佢啊！
1: 系啦，咁啊，所以嗱，广东人就咩啊咩啊咩啊，北方人啊，东北
0: 唔系，即系我都谂
1: 下，跟下跟下，就嗰种情绪。
0: 即系主要系咁啊！你谂下一条，即系如果架车即系个车辘跌咗落坑佢，都几系嘢。首先开唔到车门先，第二部车又花。
1: 另外一边咯。另外
0: 咁你都要留翻部車，唔知點鬧啊嘛時候。
1: 誒，其實都係嗰句，一定要係安全開車，睇清楚條路，同埋咧誒，你講過嗰啲誒跌落坑渠嗰啲咧，大多數係咩咧？喺轉彎角嘅，即係轉彎嘅位置去超車，好危險啊嘛！有時候咧，對方一來車或者係咁啱啊，自己緊張咁啊，就係攣咗落去，所以一定要安全開車。
0: 有啲咩單邊橋嗰啲啊，即係仲危險。
1: 必須要安全開車，其實呢個真係好關鍵。
0: 所以依家我又好啊。鬼知啊！我其他同事好，即系我又有时候录啲公益广告，即系我哋又唔想将一啲枯燥无味嘅东西咧，就一字一句咁读出嚟。我哋通常都会演绎一啲公益广告，就例如你同阿荣荣嗰个啊，几好
1: 啊！嗰个广告咧真系多谢。
0: 以诚佳话，
1: 嗰个真系多谢。
0: 我以诚佳话呢个广告真好。
1: 即系如果大家冇即系唔知我讲咩啊？
0: 有乜可能？有乜可能唔知？
1: 咁然之后咧，我好多朋友
0: 社区都播紧。
1: 我好多朋友一上车咧，就听见呢个广告嘅时候咧，就会发俾我，就会即系录住。过佢个 mon 啦，又听到你啦，又听到你啦。
0: 你要讲多谢，证明你听生活电台。
1: 系啊，
0: 好嘢，好嘢。
1: 即系呢一班朋友真系好唔话得嘅，所以我亦多谢你将一啲咁好嘅质素嘅广告推出。
0: 因为有时候即系叫做曲线发展啦吓呢样嘢。点讲咧？即系你话，依家越嚟越少人话去普及电台或者系更加其他多嘅平台去收听娱乐嘅习惯啦。咁或者有啲嘢我哋多用啲心机啦吓，去做出嚟，一听落去哇好笑喎、啊、吓。
1: 所以咧，即系我哋用心去做啦，亦都希望大家用心去感受啦。咁用心感受咗，用心去听嘅时候咧，我觉得好多嘅地方去听，即系除咗话开车嚟听之外咧，我觉得我都好中意嘅就系
0: 带
1: 住
0: 停车听。
1: 我识车听，
0: 识车听双机喎。
1: 嗱，识车听系点咧？我就会连蓝牙啦，或者系听我哋嘅呢个嘅实时嘅广播啦。我好中意行街嘅时候听嘅，即系有时候啊，特别好似而家中秋咁样啲咩嘉年华，所以一路听住我哋电台，一路去行街咧，都系一种好好嘅享受。
0: 系咁啊，都要睇路。
1: 你听噶嘛，你唔会去留意手机噶嘛。
0: 咁啊，中秋佳节咧，咁有啲咩好去嘅地方咧？我哋江门方面同大家嚟关注翻啊，24号到26号，相约江门开平百合镇蝴蝶谷啊，咁啊有好多嘅一个活动啦，就例如咖啡，
1: 系咪一定要用你嗰个咩蝴蝶谷？
0: 系，
1: 几全程嘅呢个，
0: 就好似寻日我哋喺采访啦，即系寻日我又去拍摄，所以大家就见到我做节目。寻日我就去咗衙门嘅渔人码头啦，南海深淘度去同佢哋去拍摄呢一个南海深淘嘅一个新地标。咁啊，期待啦，咁啊，往后嘅节目当中，大家都会听到游戏主持嘅呢一个镇家新地标就会同大家播出，同埋我哋喺相约新会微信公众号嗰度，亦都会系镇家新地标嘅视频号，由我啦，同埋我哋衙门方面嘅网红啊，当红啊，未。力小生主播啊，余俊东啊，东哥啊，咁啊，一齐去倾力打造。咁啊，寻日讲到呢样嘢，真系要去演绎嘅。点解咧？因为我哋寻日讲到，其中有一个同事系佢系研究生啊嘛，但系你讲研究生冇用，你要好似周星驰研究生
1: 啊，系啊，即系仲有需要蝴蝶谷咁样，
0: 咁啊，嗱，一讲完之后，大家就会挑起你嘅耳朵。
1: 咁可以引入翻咧，我哋本地嘅陈皮村。
0: 啊，陈皮村啊，咁啊，
1: 桂峰山
0: 啊，
1: 可唔可以咁样嘅？
0: 可以，
1: 即系其实你就会更加入神入脑啲，我觉得啊，
0: 系啊，咁啊就会令到。

0: 家更加知道喺边度。咁喺呢个开屏方面咧，咪都有好多嘅美食嘉年华。即系我觉得咧，因应中秋节去玩翻次。好玩嘅，咁啊内容唔一定话同中秋有关，拉少少边就得啦，即系主要系大家得闲。
1: 其实咧，真系中秋佳节，中秋佳节每一个佳节咧，都系享受呢一份平凡嘅快乐，然之后咧屋企人嘅呢一种嘅幸福嘅甜蜜时光，所以咧其实出去玩咧就肯定都系应到噶啦。
0: 冇错啦，咁啊喺呢度亦都可以叹咖啡咧，咁啊详情大家要去感受一下先。咁其中咧有一个叫做世界冠军配方嘅乔都咖啡挂耳包，咁啊。佢嘅包裝咧就好似一封橋批咁樣，但係即係老實講下，即係唔係話任何嘅感情色彩，我覺得睇落去呢個橋都係寫得好，佢更加之令我覺得咧，佢呢一個包裝啊，似咩咧？可能你有冇印象咧嚇、啊？即係唔知阿偉照以前細個。有冇呢個印象？即係可能冇嚇。點解咧？喺大新路嗰度以前有間藥房，唔知大家有喺新華書店隔離有間藥房。你有冇呢個少少嘅印象？
1: 冇乜印象。
0: 冇乜印象係咪？嗱，嗰間藥房咧，其實係一個好古老嘅一個地標性建築。點解咁啊？因為以前我阿媽成日話我感冒啊，成啊都會去嗰度執張中藥。佢呢個包裝就好似以前啲執中，你知唔知以前執中藥係喺個白紙櫃度攞個幾錢稱完之後咧，就
1: 而家有啲藥房都係。延續翻咁樣，不過即係唔係
0: 好
1: 多咯。
0: 依家好少話稱啊，依家通常係攞膠袋打個裂俾你算。以前唔係嘅，以前係你執好啲藥咧，咁然後咧佢就會攞一張紙幫你包住佢，跟住就係接完之後就寫就攝張嘢落去，就好似啲包嘢咁啦。係啦，一模一樣，
1: 即係有紙嘅。
0: 系攞張白紙咁樣裝所有藥，跟住你屋企咧拆開佢就傻咁傻啲藥落去個藥煲度就可以煲嗰張紙，我媽成日都會慳翻攞嚟做草稿紙。
1: 哦，哇！你咧物盡其用啊！
0: 嗰個年代係啊，你九幾年嘅時候咧，同埋喺嗰陣時咧就啱啱開始話有汽水嘅時候咧，藥房方面你知唔知有一種其實嗰種唔叫做汽水喎，佢哋叫保健飲品。
1: 即係嗰個叫
0: 健力寶，
1: 健力寶係啦，健力寶。
0: 佢係啊，以前仲係一個揸飛盤嘅人去做。
1: 哦，係啊，
0: 你記唔記得啊？
1: 咁樣啊，
0: 係啊，你記唔記得？
1: 咁樣啊，
0: 係。然後以前嗰啲嘅汽水咧，佢就係一個鐵蓋嘅，鐵蓋嘅。
1: 而家都係鐵蓋啊。
0: 罐一個大罐裝，佢係膠膠
1: 蓋。你講銀色嘅，
0: 係銀色嘅。然後佢個底咧就係有一個有顏色嘅一個底托，然後上面先係透明嘅一個樽。嗰陣時我就係見到，我仲同我媽媽可唔可以買一支啊？都貴貴嘅，5-6蚊一支以前。
1: 咁你咪可以食咗中藥之後咪飲下嗰啲。
0: 冇，從來冇買過俾我。
1: 哦，咁樣。
0: 我都喺隔離度睇喺度呆等。
1: 你講話呢一個嘅橋刀呢個嘅，
0: 佢整到好似個橋批咁好靚嘅。
1: 橋批咧，佢呢個嘅掛耳嘅咖啡咧，其實我之前有睇過實物嘅，因為我哋有一次咧。我哋單位組織咧上到去喺蓬江區一間公司個文化公司做交流嘅時候咧，咁其實呢一個咧，我印象中係佢哋有呢一個嘅業務咧，
0: 呢個業務
1: 係即係呢個係負責佢哋推廣嘅咁樣。我當時佢唔單止佢個橋批個形狀似，你摸上嗰個質感咧係好有年代嘅紙質感嚟嘅，即係佢唔係嗰啲咩好滑啊，亦都唔係嗰啲好鞋咁樣，係啱啱摸即俾你一摸就。咪就係我哋細個摸嗰啲紙個感覺咧，就係嗰種咁樣
0: 平紙。
1: 其實或者係以前咧，係真係個技術咧未去到咁科技啦，未可能做到未做到咁靚啦，就係嗰種嘅感覺係啱啱冇。你講真咧，你而家想做翻嗰種嘅感覺又難啲咧，即係而家要上科技先做到嗰種感覺啦。
0: 誒又講起呢個當年嘅質感啦，就好似以前我哋你讀書嘅時候都係童年啦。咁啊嗰陣時你記唔記得
1: 我讀書嘅係中年？
0: 唔係
1: 學到。老活到老啊！
0: 年少無知嗰陣時讀一二年級嘅時候，真係仲係我同大家講一講嘅年份係97、98、99呢幾年啦。嚇嗰陣時我去讀小學咧，大家知道我讀實驗小學啊。咁啊嗰陣時佢嘅叫做佢嘅試卷啊，老師仲係攞鋼針去寫試卷，然後再俾去一部油墨機嗰度印嗰啲白色試卷咧。你有冇印象？白色跟住黑色字嗰啲，嗰陣油墨味都硬覺得好好聞
1: 啊！係
0: 係啦。
1: 因為嗰個啱啱出嚟嘅時候咧，而且
0: 你覺得係白色試卷，你記唔記得一個一面係滑面，一面係鞋面嘅試卷咧？
1: 你嗰條仲係白色啊？我讀書嘅時候有些
0: 草紙嗰啲啦，係咪？係
1: 啊，有些少就係
0: 到三年級
1: 灰黃灰
0: 就咁，就是、我哋講嗰只草紙咯。因為嗰只草紙有咩好處咧？就唔容易爛，因為你白色嗰只紙你一用沙刷，因為以前你有冇用過沙刷以前？
1: 啊，有
0: 即係未有涂果液嘅時候用沙鏟啊嘛，跟住我啲力度控制唔好啊嘛，我都唔係擦穿張紙，擦穿張紙係常態，一擦成張卷，
1: 係啊，嗰時候會有嗰啲嘅感覺，
0: 係啦，咁啊。知唔知啊？做考試考到半路，你成張卷撬開咗
1: ，miss， 我要換紙咁
0: 樣。跟住個老師俾張新卷我，你抄啲答案落，
1: 重新寫咯。
0: 好彩嗰個係咩啊？嗰、那個係一個數學考試。
1: 如果語文嘅話就
0: 作文都差啲。
1: 唉，所以嗰時候咧未有咖啡，唔係話有咖啡俾你提下神。
0: 唉，咁樣咁細個你就我飲咖啡。
1: 咁嗰時候咖啡都未好 hit 嘅，我識嗰句。
0: 係啦，以前未，以前啲咖啡都係啲爸爸飲嘅啫。我以前我記得我爸爸就話：，哎呀，我要今晚要加班做嘢，我要飲杯咖啡提提神。嗰陣時係爸爸嘅，咁啊，所以到依家咧，喬香咖啡都係好多人都好向往嚇、哪怕係我哋一個新式嘅咖啡咧。尋日我去到呢、這、一個。衙门嗰边咧，咁佢哋都有好多唔同嘅新式咖啡咧，咩冰淇淋奶盖咖啡啊，咁啊佢哋仲有一种新式饮品叫做鲜拔头筹豆浆，系
1: 鲜拔头，
0: 鲜拔头条豆浆，
1: 哦头条，
0: 你知咩啊？喺杯豆浆度插支油炸鬼喺度，
1: 哦。我都幾新明，不其實好多朋友係咁樣食法嘅，但係你要整咁樣整出嚟嘅少。
0: 你要知道咧，嗰杯豆漿係甜嘅，而且係凍。
1: 誒啱啊！其實我
0: 覺得個油炸鬼應該係似油炸鬼嘅一種餅乾或者甜品，
1: 即係唔係油炸鬼嚟。
0: 咁樣入啱住食應該就好食啊！咁啊，除此之外咧，喺今次嘅活動當中嚇，我哋亦都係一種叫做咩咧嚇涼瓜月餅。
1: 誒涼瓜月餅幾新明喎，
0: 值得期待，值得期待。
1: 佢係用涼瓜。製作出嚟嘅料啦，跟住咧，其實都有蛋黃嘅，
0: 綠色咯。
1: 其實呢個俾你感覺第一眼咧，就係應該係啲咩抹茶味啊咁樣。就你應該會好難聯想到。
0: 應該你涼瓜就你應該有啲好似你話冬瓜咁有啲嚼口，而且有少少微涼微涼嘅感覺咧，回甘會重少少，咁又會好食。咁啊，期待咧呢次活動都會帶俾我哋更不一樣嘅新意。咁啊，大家有時間亦都可以去感受一番啊。

0: 电动车好方便，
1: 但交通事故好常见。
0: 揸车咪行路中间，
1: 你左前右插得眼烦。
0: 红灯停，绿灯行，
1: 十字路口等一等。
0: 唔顾安全抢时间，
1: 零站电门都严慢。
0: 遇上塞车搏命逼，
1: 发生事故看你几急色。
0: 车祸如虎要牢记，
1: 冇着命再当义气。
0: 交通规则要遵守，
1: 去便知记得要开溜啊！喂喂，阿伯阿叔阿婶阿嫲哥哥姐姐，揸电动车记得要注意交通安全吗？
2: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3: 任何单位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2: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3: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4: 家庭用电要小心，
5: 用完电掣记得掹，
4: 用火用气不离人，
5: 用完阀门要拧紧，
4: 闻到异味快开窗，
5: 室外报警至稳阵，
4: 电锯过期要换新，
5: 购买洗浴要谨慎，
4: 家中常备灭火器，
5: 但发火险快处理，
4: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6: 哇，花盆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7: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刷衣刷。
8: 平方用法唔遮挡，咬佢一啖认真爽。
7: 阴暗潮湿我中意，猎物你即管入嚟试一试。
9: 冇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10: 春上绿芽，
11: 夏听蛙，
10: 秋连霜华，
11: 冬煮茶。FM 98.3，
10: 新会电台，
11: 陪你看四季流转，
10: 赏人间芳华。
2: 剪辑最美风景，
4: 营造最美心情。
12: 旅游探世界，
13: 旅游探世界，
2: 让我哋满怀热爱奔赴山海。
14: Hello， 早上11:54，通常啲原创嘅东西咧，我都比较支持嘅，咁啊。

0: 讲紧嘅系咩咧？咁喺今个月月底同埋第二个月嘅十月份嘅月初啦，咁啊由新会首部嘅原创红色实景话剧系会喺新会书院隆重首演。
1: 嗯，时间方面咧就系九月嘅30号同埋10月1号啦。咁啊呢一部咧亦都系我哋嘅中国共产党成立咗105周年啦，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嘅。咁啊为咗咧系俾到大家更加去了解呢一段嘅故事咧，呢一部剧咧就以革命先烈李冠南真实嘅事迹改编，咁啊亦都系演绎咗啦，可以讲系我哋嘅五邑红色峥嵘嘅岁月一个故事啦，
0: 好嘢好嘢。咁啊喺9月30号、10月1号，喺新会书院就迎嚟呢个首演。咁啊通过呢个实景舞台本土演绎，咁啊史料活化嘅方式再现烈士嘅光辉事迹，令到我哋嘅红色文化直达人心。咁睇翻李冠南先生，亦都系作为五邑地区早期共产党员，喺呢个风雨飘摇嘅年代，胸怀家国大业，投身这个革命的洪流，也是为我们民族解放时奉献自己一生。那这个话剧是采用这个新会书院实景沉浸式去演绎，打破传统的舞台界限，将观众带入了8年前的一个风云激荡的历史场面，真切地去感受了我们这个革命先辈的矢志救国不畏牺牲的赤诚丹心。主要是今次的一个主办单位，又或者是承办单位方面呢，咁啊，犀利喎！系我哋江门市新会区戏剧曲艺家协会，咁啊，主要系主创阵容系导演系李谭啦，而编剧方面系我哋好熟悉嘅朋友陈丽丽老师啊，好嘢，好嘢，好嘢。
1: 有啲可惜，
0: 点解咧？
1: 因为其实呢一部嘅
0: 讲好可惜系边度先？
1: 呢个短呢呢部
0: 点解可惜先？
1: 嗱，呢部剧咧，阿丽丽老师有联系过我，想有啲个角色去演绎，
0: 反派。
1: 至於係咩我就唔知啦，咁佢問我，即係但係我嘅時間係的確係好難就，咁、包括我哋熟知嘅以前我哋比賽嘅一位朋友仔啦，阿芬芬啦，咁因為佢哋都係一齊去策劃呢一件事嘅，咁然之後都有問到，但其實真係嘅時間太趕啦，即係對我自己嚟太趕啦，所以咧我就未有呢個時間咧，下一次咧睇下一次有機會咯，
0: 可以去參與其中啦，實屬係一件好光榮，而且係一種即係我覺得宣揚我哋新會嘅革命故事啦，亦都可以等我哋嘅後輩啦，或者等我哋嘅學生們啦，更加深入咁去了解到我哋新會方面嘅一個光榮歲月。
1: 咁希望呢一部劇咧都可以順利咁樣啦，喺大家嘅面前啦去演繹啦，用精彩，用我哋歷史嘅語言啦，去將我哋嘅故事去講好啦，令到大家去記住我哋一啲過去嘅歷史啦嚇。
0: 係啦，咁啊期待呢個演出成功啦。咁啊演出時間係9月30号嘅晚上8点。10月1号嘅晚上8点，演出地点系喺新会书院，大家热切期待。好啦，咁啊，等咗大家时间，亦都系结束我哋今日嘅节目。我哋听日就系、是、民生热线
1: 系啦，
0: 后日啦，咁啊，后日节目啦，再同大家去一齐啦，旅游探世界，感受不一样嘅精彩。我哋后日再见咯，拜拜。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中午十二点
2: 唱响新会，
3: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3: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0: 九八三生物简报。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中秋国庆双节临近，为扎实做好节日期间交通运输行业安全生产、防汛消防以及两热疫情防控工作，切实防范化解各类安全风险，近日区交通运输局主要领导带队开展节前综合安全大检查，下沉企业一线排查隐患，以务实作风守牢行业安全底线。检查组先后赴江门市鸿翔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中铁十六局制粮厂三和管装有限公司开展实地检查。检查组强调，企业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全面摸清自身安全风险点，对各类隐患实行排查登记，建立分级分类风险隐患台账清单，推动安全管控措施落地见效。中秋国庆双节临近，出游热潮升温，新会各大酒店结合自身定位，差异化升级服务，丰富业态场景，叠加惠民福利，用实实在在的服务迎接八方来客。城区商务酒店、滨海度假酒店提前谋划，围绕港澳相亲返乡、湾区家庭出游、亲子休闲、康养度假等需求，在氛围布置、硬件升级、特色产品、景区酒店联动等方面做足准备。全区同步落地文旅消费补贴、票根优惠、景区联动等福利，打造住宿加游玩一站式体验。9月21日，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四川、海南、浙江、福建等四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过渡期生活救助以及盗损民房修复等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推动灾区尽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昨日，从国家数据局获悉，我国首批数据产权登记凭证陆续发放，56家企业和机构拿到相关数据有效证明。首批获发数据产权登记凭证的主体包括国有企业、事业单位和民营企业，涵盖医疗、交通、科研等10余个行业领域。爱知名古屋亚运会游泳比赛21日在东京水上运动中心继续进行，凭借张展硕最后一棒的极限超越，中国队在男子4x200米自由泳接力比赛中逆转日本队夺冠，并刷新亚洲纪录。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中，13岁小将于子迪同样上演逆转好戏，打破亚洲纪录。游泳项目当日决出7枚金牌，中国游泳队摘下5金4银2铜。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会。
3: 医保保安康，本节目由江门市医疗保障局新会分局特约播出。
4: 各位街坊大家好，我是晓云，又到了一年的参保季，今天要跟大家讲一个很重要的话题，就是2027年度江门市城乡居民医保开始缴费了。2027年度江门市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个人缴费标准就是每个人430元，咁集中缴费期就是2026年的9月至到12月，咁已经是办理了银行代扣代缴的参保人记得是留意翻扣费账户是不是足够430元，以免因为余额不足而导致扣费失败，从而是产生这个待遇等待期。咁正在参加职工医保的朋友呢，就是不可以再重复参加居民医保的。咁讲下大家最关心的待遇等待期。如果城乡居民2025年到2026年度都正常是参加这个居民医保，那2027年度呢，在集中参保期完成参保缴费，那就属于连续参保，就不会触发这个待遇等待期的。那自2027年1月1号起呢，是正常地去享受居民医保待遇。咁如果2025年到2026年度均系正常参保，但系集中缴费期未参加2027年度城乡医保嘅，咁就属于未能够连续参保，就会触发3个月固定待遇等待期，缴费到账满3个月之后咧，先至系可以享受呢个医保待遇噶。 如果参保人2025年度和2026年度都没有参加到居民医保，即是说断保了两年，到了这个2027年度，虽然他是在这个集中参保期入面去办了这个的参保登记和交了钱，但因为断保两年，所以是属于未连续参保，按这个规定固定待遇等待期是3个月，再加上断保一年是要增加的变动待遇等待期1个月，咁夹埋咧一共系4个月待遇等待期，而新生儿啦、个人缴费部分由政府资助嘅困难人员等等特殊嘅群体啦，待遇等待期系另行规定嘅。医保咧系一份嘅安心，更加系一份嘅保障。咁记得按时缴费，连续参保啦。今期嘅节目就到呢一度，多谢你嘅收听。更多嘅医保政策可以系登录江门市医疗保障局政府网站查询。
1: 防疫误区要避开，保障安全免踩雷。
5: 游水的时候，游泳圈充气的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保护小朋友啦。
6: 错，冇任何的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的监护啊！
5: 小朋友溺水的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咁就肯定被人发现啦。
6: 错。好多溺水人都是悄无声息发生的，而且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5: 识游水就唔会溺水啦。
6: 错错错，逐亲啦、抽筋啦、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识游水的人溺水的。
1: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7: 如何节能安全用电？等电博士话你知啦。
8: 趁还未落雨，去嗰边嘅树底着翻件雨褛先。
9: 唔好喺大树同埋广告牌下边停留啊！
8: 都冇行雷闪电，大树底下停一下冇咩事嘅。
9: 都唔系噶，霎时嘅大风有时系冇办法预测嘅。大风一旦将树枝刮断，又或者将广告牌刮倒，树枝同埋广告牌好有可能压喺紧靠嘅电线上边。人体一旦接触嗰啲被砸断嘅电线同埋淋湿嘅树木或者系金属广告牌，都系十分危险噶。
10: 用电科普，以上内容由新会供电局提供。
11: 小声金，
12: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13: 金博士啊，
14: 嗯，
13: 你话我哋生活有咁长嘅海岸线啦，咁百千万工程点样做大做强海洋经济咧？吓，
12: 呢个问题问得相当好啊！重点咧，两手揸，一手揸产业，大力发展船舶与海工装备产业链，推动南洋重工扩建项目投产。江门航通增资扩产，支持威立雅、海星游艇等企业发展壮大。
13: 咁产业之外呢，海洋经济仲有咩搞作噶？
12: 一手就揸文旅，持续发展海洋加文旅产业，指导崖门渔港创建国家3A级旅游景区，打造崖门海洋文化驿站。
13: 哇，听讲啊，到时咧仲有烤鱼音乐派对、海鲜集市，好似好过瘾咁啊！
12: 冇错冇错，仲要丰富滨海加体育旅游、滨海加海洋牧场等等嘅新业态，令到新会海洋经济火起来。
13: 哇，正啊，有得玩有得食，又可以带动经济，真系一举多得啊！
15: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13: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15: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0: 防蚊灭蚊7天7招工作法，第一招，家家户户点蚊香；第二招，家家户户清积水；第三招，家家户户挂蚊帐；第四招，家家户户清垃圾；第五招，家家户户装纱窗；第六招，人人出门涂去蚊液；第七招，立体式全方位杀灭蚊虫。
3: 夏风温柔，
16: 万物晴朗，
3: 心怀热爱，
16: 奔赴远方。
3: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16: 男性千载江州，文物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熟得且力行，生活故事。各位欢迎收听生活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我将会继续为大家讲述甲首中年不到牙，无化与力丁职的传奇一生。上期节目我们讲到丁职屡次为黎民百姓着想作主，深受百姓歌颂并且拥戴，咁自自然然就好容易得罪豪强。尤其是上期节目讲到因为他严惩梁长的事情，激怒了在皇宫做得宠太监梁长的他阿哥梁方，得罪了梁方，丁职真是头痕了。为什么？皆因这个梁方好快呢就诬告丁职种种罪行，丁职也都被梁方等人诬告入狱，饱受折磨。百姓得知之后也都愤怒不平，准备请元刑斗丁职。丁职在狱中得知之后也都写了信件告劝民众，说自己无愧于朝廷，无愧于良心，真相始终会大白，大家千祈不要请元闹事，以免伤及无辜。就算丁职在狱中也都是心系黎民百姓，他都以手书示众，就说了君子但求无愧于心而已，福祸之来有命，大家千祈不要轻举妄动，以夷我修。咁丁职入狱之后，各级官员也都纷纷上书朝廷为丁职鸣冤。经过多方的努力，丁职终于无罪出狱，官复原职，并且重新获得自由。咁时间嚟到明成化嘅18年，即系公元嘅1482年嘅春天。当时身会大旱，几个月都冇一滴雨水，山塘干涸，溪水断流，河床裸露，人畜饮水都成问题。更可怕嘅系，眼见时令已过春末，差唔多到立夏啦，都冇办法插秧。而新会有句文言系咁讲嘅：插禾插到立夏，插唔插就罢。意思就系过咗立夏，你仲唔插秧？今年你种唔种田，都系火粒无收嘅。咁样亦都意味住百姓一年生计系冇着落啊！丁职为此都忧心忡忡，佢行入田间，只见土地龟裂，寸草不生。丁职身为新会嘅父母官，心急如焚，点算呢？丁职又会唔会谂到有解决嘅方法呢？嗱，各位，今集嘅时间又差唔多啦。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同大家细细讲述甲首中年不到牙嘅冒犯远离丁职嘅传奇一生，敬请留意收听。
11: 绿灯嘅时间对你嚟讲系咁样嘅，但系对于老年人嚟讲，绿灯嘅时间系咁样嘅。老年人行得有几慢，过马路嘅时间就有几短。每个人都会变老，请参扶一下你嘅明天。

0: 灵魂拷问。
1: 网恋的时候，你问一下自己，肤白貌美的靓女和英俊潇洒的靓仔，为什么会找不到对象，偏偏要在网上跟你网恋呢？
2: 插班的时候问问自己，用一手指就能够致富的笋嘢，为什么那些比你叻又勤力的人又不去做呢？
1: 发验证码给人家的时候，你问一下自己，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的取款密码，为什么你要将你的银行密码交给人家？
0: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们范围的好机会啊！
4: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面那片大树林搜寻令我们可以发围的火苗啦！
3: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找不到有人乱丢烟头，找不到火苗怎么算啊？
4: 啊，没有火苗，我们怎么发围啊？
5: 小心山火防意外，公于当世利后代。
0: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6: 诶，包兄，你喺度做咩啊？
7: 阿 wing 啊，我有啲礼物想送俾你啊。
6: 哎呀，你睇下，你只脚啊，俾蚊咬到一个个包啦。
7: 系，几时变咗红豆糕噶？咦呀！
6: 过嚟啦，傻猪！户外防蚊三宝，你冇听过咩？
7: 三宝
6: 系啊，一系着浅色嘅长袖衫、长裤；二要喷匀啲蚊拍水；三少去草丛上边停留啊。系啦，你有咩礼物送俾我啊？
7: 呢个包包送俾你嘅。唉，估唔到包包未送到俾你，我就俾啲蚊送咗咁多包俾我。
6: 其实啊，我鍾意嘅係你呢个包包咋嘛。
7: 真係阿 wing。
6: 包包。啊，係啦，我都有礼物送俾你啊。
7: 咩礼物啊？
6: 蚊怕水同蚊帐啊。因为我唔想蚊蚊锡你啊。
7: 阿 wing。
6: 包包。
7: 阿 wing。
8: 左邻右里提醒你，不要蚊子送的包，防蚊措施要做够。
9: 冷冰冰，
10: 吓，
9: 等我嚟考下你啲消防知识先。
10: 好啊，放马过嚟啊。
9: 嗱，消防车通道嘅宽度，你知道有几多吗？
10: 哦，呢题考唔到我。一般消防车阔咧就系两米五，咁通道肯定就系两米五啦。
9: 错错错啊！消防车通道咧就唔系消防车啱啱好够过就得噶。根据消防规范，消防车通道的正宽度和正空高度都不能够少于四米噶。转弯半径也要满足消防车通行要求。多留一分余地就是多留一分生机啊！
10: 原来是咁，四米都唔记住呢个数字，少一分侥幸心理，就会多一份安全意识。
9: 绝不占用、堵塞或者封闭消防车通道，
10: 确保消防车通道时刻畅通。
0: 从你我做起，
11: 迎奔放的热浪，
1: 享下风的轻狂，
11: 融入呢一刻的渴望。
0: 爱上九八三，相聚一下，心开朗。
10: 相聚一下，
0: 心开朗。
5: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2: 小姐你好啊，请问你在江门几耐啦？
13: 我在江门二十几年啦，是老江门啦。
12: 咁恭喜你获得江门农商银行市民贷 2.0 的申请资格，额度可高达100万，年利率可低至三厘，还可以申请七年期先息后本，借10000蚊，每日利息先8毫子，江门人就可以申请啦。
13: 哇，咁好用，等我叫埋我班老表都一起去江门农商银行申请个市民贷 2.0 先。
14: 网上买药要睇真 ，AI 不能代医生。编剧振豪，剧中人物德叔由振豪演绎，张师奶由海林演绎，包兄由韦照演绎。
15: 早晨啊，德叔，你买餸翻嚟啦？
16: 系啊系啊，阿张师奶啊，最近咧天气酷热，买嘅餸翻嚟咧就满身大汗啊。
15: 系啊，天气真系热噶啦。老人家出门呢，一定要做好

0: 防暑先得噶。啊，系啦，最近好少见你落嚟散步噶、哦，你身体冇咩大碍啊嘛？
1: 哎呀，唔好提啦，老毛病高血压咧又发作，屋企入边嘅处方药咧食晒啦，本嚟咧谂住去医院开，但排队咧太麻烦啦，于是乎咧我喺网上边落单买药。依家网上买药咧好方便嘅，啊点下手机咧就可以送货上门。
0: 哎呀，系呀，我同你一样啊！我关节痛嗰啲处方药咧，我不嬲都喺个网上买噶，唔使全病历，唔使揾医生，平台嗰度啊几分钟就开好个处方，悭时又悭力啊！
1: 啱啱啱。我啱先咧，先落单，连病历检查报告咧都冇上传，系统咧直接 AI 开处方嘅，秒速审核通过。我一下子咧买咗好几盒降压药，谂住咧囤多啲，唔使咧分多次嚟买咁麻烦啊嘛。
0: 哎呀，我都系呀，平台嗰度话咧。呢款处方药可以医治多种嘅关节病，咁样咧我就落多几单，哎呀，冇乜日理噶。
1: 总之咧，网上购药咧就系、是、好、方便快捷，而且咧价钱仲好实惠添啊！
0: 哎呀哎呀，阿德叔啊，
1: 啊，
0: 我突然之间觉得个身体有啲唔妥啊，哎呀，好似成身发麻咁，哎呀。嗰、那个关节好似比以前仲痛啊！
1: 哎呀，点会咁噶？诶诶诶，咪住先，我啲高血压好似啊又发作啦，头晕眼花，恶心啊想呕，系唔系网上买啲药有问题啊？
0: 哎呀，唔会啩？平台明明咧有药师去审核，点会有问题嘅咧？唔通我哋俾人呃咗？
2: 德叔，张师奶。
0: 啊，包兄啊，
1: 包兄啊，
2: 哇哇哇，做咩你哋两个嘅面色咁难睇嘅？系唔系见边度唔舒服咁啊？
1: 哎呀，包兄啊，我哋咧食完喺网上买嘅处方药，忽然之间咧觉得头晕啊、心慌、成身难受，唔知道咧系咩回事啊？
0: 系啊系啊，我啊周身骨痛啊！
2: 你哋快啲坐低先，坐低先，唔好乱喐啊！我怀疑你哋买到假药啊，又或者系用药嘅剂量出咗问题。网上买药咧虽然方便，但系处方药一定要经过医生正规嘅问诊 ，AI 开方根本啊冇办法核对个病史同埋过敏反应嘅。
0: 吓，哎呀，阿包兄啊，咁点算啊？呢啲药啊，我已经食咗一排噶啦。
2: 哎呀，唔好讲咁多啦，我即刻车你哋去医院揾阿黄医生检查下先啦、
1: 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
3: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仲重复购买囤放处方药添，
1: 系啊，阿黄医生啊，我啊谂住咧网上购药方便啊嘛，又唔使实名登记啊，同埋咧提供呢个病历资料，于是乎咧一次性买咗好多。
0: 我啊一路都以为网上买药同买日用品一样咁简单，从嚟咧都唔知道买处方药咧有咁多讲究噶。
3: 这个呢就是你们身体不适的根本原因。现在很多网购平台都存在着严重的乱象。为了提升销量，处方审核就形同虚设。依靠 AI 代替人工审方，允许用户没有病历开方，重复使用处方，销量扣药，还违规夸大药品疗效。这些行为严重违反药品管理法规。
2: 冇错啊，处方药绝对唔系普通网购嘅商品，每一张嘅处方，每一次售药都关乎到生命安全。好多平台企业就系因为主体责任缺失、安全意识薄弱、管理制度唔健全，先导致呢一种嘅乱象屡禁不止。
3: 近期国家药监局咧就已经正式发布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明确划定咗红线。 严禁 AI 代替药师审方，严禁冇真实处方售药，禁止重复开具处方、超量售药，严禁夸大药品疗效，引导群众唔合理用药。
1: 诶，我啊觉得吓，禁止重复开具处方药咧，呢一条啊真系最接地气。以前咧最大嘅问题啊，就系一张处方嘅用到脑，根本咧唔理人嘅病情变化，超级唔负责任啊！
2: 而且咧，我睇过啊，喺呢个法规入边仲有一条好重要嘅，就系未成年人专项保护，向未成年人售卖处方药，必须做好风险提示，严格核实情况，发现唔合理购药，平台必须直接拦截。杜绝小朋友误用滥用处方药。
1: 哎呀，听你哋咁讲，我先知道咧，网络购药有咁大嘅安全隐患，都系怪我咧贪图方便，盲目跟风，攞自己嘅身体健康开玩笑啊！
0: 我啊真系太糊涂啦，轻信平台嗰啲虚假宣传，违规网购处方药。唔单止冇医好自己啲病痛，哎呀，仲害咗自己添。
3: 咁你哋又唔使过度自责嘅，好多中老年朋友都唔了解呢啲新规。总之，大家日后网购处方药，一定要完成实名登记，提供真实嘅病历资料，等专业药师人工审方，杜绝无方购药、重复购药、过量购药。
2: 尤其是那些慢性病嘅用药，就一定要听医生嘅建议，拒绝网红偏方。夸大药效的药品宣传，平台和药企都必须压实主体责任，严守法治底线，这样才可以守住群众用药的安全防线嘛。
3: 是啊，数字时代网购买药是大势所趋，但安全永远是前提。所有药店、平台、从业者都要守住法治底线，不可以为了业绩牺牲大众健康。我相信只要各方一起努力，加强监管，就可以令到网上购药真正做到便捷、规范、安全、放心。
4: 广播时揾左邻右里知，网上买药要睇真 ，AI 不能代医生，经已播放完毕，多谢你嘅收听。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中午十二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98.3
3: 新媒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5: 吕博士啊，我成日都觉得咧，自己手脚冰凉啊，肯定就系气血不足噶啦。听讲咧话红糖可以补血啊，咁我系咪应该平时咧饮多啲红糖水啊？
6: 我哋通常所讲嘅补血系指通过补充营养嚟促进血红蛋白嘅合成。
5: 咁即系得唔得啫？
6: 最常见嘅方法咧就系补充铁啊、维生素 C 呢啲营养素。好多人就认为，例如你啊，红糖是红色的，
5: 是啊，
6: 它的铁含量就一定丰富啦。但事实上边咧，红糖当中咧系几乎冇铁噶。红糖当中的铁含量咧系两毫克每一百克，而对于一个每个月正常嚟月经嘅健康成年女性嚟讲，每日所需嘅铁咧就达到咗20毫克。
5: 每日啊？
6: 梗系啦。如果仅靠食红糖嚟提供呢部分嘅铁，咁就要食每日两斤嘅红糖。
5: 两斤啊？
6: 你顶唔顶得住啊？
5: 咁梗唔得啦。
6: 咁仲有肥胖嘅风险咧？
5: 系咯系咯。
6: 红糖当中所含嘅呢部分铁咧，都系非血红素铁，吸收率咧系好低嘅，所以红糖补血咧就并唔系一个好好嘅选择。
7: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8: 擅自结伴不能保，
7: 大人陪护不能少，
8: 没有救援不要去，
7: 陌生水域不可靠，
8: 盲目施救不可取，
7: 安全嘱托别忘掉。
9: 防蚊灭蚊1130行动，上下班一分钟清洁水，每周一次卫生大扫除，每天三分钟排查滋生地，积极建设零蚊场所。
10: 夏日蝉鸣，
11: 繁花风铃，带上983，
10: 拥有明媚好心情，
12: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一把蒲扇行天下，一身破衣踏红尘，嬉笑疯癫藏大义，慈悲济世度众生。各位听众朋友，下边时间请收听由林少明为你播讲的经典长篇小说《济公传》。
1: 上回讲到那个金牛都乘机讲风凉话，咁啊和尚开佛口，唉，咪讲话化一家沙树木啦，就算十家沙我都乐意捐咗，唔使十家沙，一家沙就够有突咯。济公跟住除低嗰件袈裟，讲咗句多谢多谢施主啦吓，随手一揈，哇！嗰件长不够三尺，阔不够四尺嘅袈裟，突然间变成铺天盖地咁，成座山笠住。嗰金牛一见到咁，眼都擎埋，想嗌都嗌唔出声，当堂擘大个口得个窿，成个傻晒企度。只见济公将袈裟一收，哎呀，成座山好似俾人剃光。

发为僧咁啊！本嚟满山树木嘅，而家一棵都唔见晒，变成一座光秃秃嘅山岗。个郑金牛一咧住抌心口抌地，哎呀！你个贼和尚啊！你个法瘟和尚，你靠害啊！你靠害啊！你，施主。你啊亲口应承㗎喎，你话俾一家沙树木过我嘛，点解话我害你呢？施主啊，好在我冇听你话啫，本嚟你话俾十家沙都可以嘅，如果我再揈多一次啊，怕连你啲田地房产都冇埋呢。哦，不过嗰啲嘢系你自己嘅，送俾我都唔要嘅。好啊好啊，施主多谢甲成位啦，我走咯。郑金牛就追上前，死命抱住济公：死和尚，你快啲赔啊！你唔赔俾我，我送你官府啊！正一住曹衣巴闭，金牛个老婆出嚟一拍佢后枕：猜你发癫啊你！抱住只大水牛喺住嗌嗌嗌乜鬼啊你？原来济公已经无影无踪，个郑金牛抱住条大水牛条颈喺住嗌喎。呢一回呢，济公就将个中印长老私吞灵隐寺嘅钱买翻嚟嘅树木，通通攞翻晒翻嚟，一文钱都唔使用，物归原主。咁济公就施展神通，将一家沙嘅木料就运到长江，顺风顺水，直放东海，由东海呢就运到净慈寺醒心井。全寺嘅和尚都唔知啲木材系点运嚟嘅，更加唔知道呢啲木料系点得翻嚟嘅，只系知道祭奠和尚神通广大，化缘化翻嚟嘅。系啦，青山长老呢又问：道济啊，啲木料有几多，够唔够用呢？师傅啊，唔使问够唔够用噶，听日呢？叫个斗木工匠嚟，叫佢计一计数，要几多就有几多，即管喺井住闹就得噶啦。第日，长老就请咗成班斗木师傅嚟啦。嗰个大班嘅师傅呢，嚟到井边就吩咐众人拉起木头，哇，条条木有五六尺粗，两三丈长嘅。唔使半个时辰就起咗七十条大木。啊，那个师傅你唔使数嘛。就嗌咗声够啦。啱啱讲完个够字啫，突然间諗弊啦，计少咗条添。行埋返去井边望落去，果然仲剩返一嚿木料喺井度。那个师傅就搵咗十几人嚟出力拉啦。啊，点知点拉法。再冇办法将嗰条木条拉出嚟啦。以后啊，呢条大木就留喺井度。听人讲啊，话几百年啊，呢条大木都冇烂到㗎喎。后人就将呢个井称为运木古井。不过依家又过咗咁耐啦，嗰嚿木头烂咗未呢？要睇过先知啦。又相传呢，呢个领班嘅斗木师傅啊，系大名鼎鼎嘅老班师傅嚟嘅。咁啊，老班嗰阵呢已经系死咗好耐嘅啦，朝代都唔同。话佢变咗神仙，见到济公重建净慈寺，佢特意下凡嚟帮手嘅。点知智者千虑，就必有一失。嗰个老班师傅一时大意，计错数，计少咗条木。知呢个咁大名鼎鼎嘅老班师傅，佢又唔系几好意思认计错数，哈！佢又有佢本事喎，少咗条木咩？吓！佢起大雄宝殿嗰阵，佢少整一条横梁，所以呢座大雄宝殿啊，后世就叫做无量殿。啊，冇咗条横梁一样咁稳阵噶噃。咁呢件嘢呢，因为老班师傅系神仙，咁佢先做得到嘅啫。如果第二啲人少条梁啊，冧屋都似。咁有济公化木头，老班。

师傅嚟到起屋，净慈寺五层大殿、五百罗汉堂、钟鼓楼、藏经阁、禅堂、客房，好快就起好晒啦！起得金碧辉煌，十分壮丽。所有嘅菩萨都道上金身，就剩翻罗汉堂嗰五百罗汉仲系泥胎噃。长老呢就上咗五百罗汉道成金身啊，至啱啱银两就用晒。长老呢就请济公嚟，想叫济公去化缘，搵翻啲银两嚟将五百罗汉道金。济公就话：得得，我啊即刻去化缘。诶，不过师傅啊，嗰尊知觉罗汉啊，目目独独咁坐喺度，一望落去硬系唔顺眼嘅。不如叫佢求求其其企喺度，仲舒服啲啊！吓，青山长老就笑起上嚟，好好好好，我重新整嗰个求求其其企喺度嘅知觉罗汉嚟啦。济公呢即刻就下山啦，一连几日，每日一早去，晚上翻嚟呢都系一身烧酒味。面红红是一文钱都冇得交纳嘅。一年十日呢，长老有啲心急咯嘛。道仔，你去咗咁多日啦，都未化到一文钱，咁罗汉金身几时可以道得成啊？师傅，唔使心急，听日一早啊，五百罗汉个个道金身㗎喇。济公讲呢几句说话嗰阵呢，啱啱俾路过嘅监智僧听到。啊，呢个癫和尚佢用乜嘢办法一夜之间能够将五百罗汉道成金身呢？嗰晚三更，个监智僧德辉呢就排身去装下济公㗎嘛。果然唔喺禅房嗰度吧。监智僧就估到济公一定去咗罗汉堂呢啦。个监智僧德辉就偷偷地去罗汉堂睇下。哎呀，一望呢即刻走返转头去报俾长老听。不得了啊，不得了啊，长老嗰、那个癫和尚爬喺罗汉头上用烧酒嚟逐个喷喎。青山长老一听，哎呀，你自己中去饮酒就算啦。点能够将酒喷喺罗汉身上噶？长老啊，匆匆忙忙赶到罗汉堂，见到济公啱啱爬上第五百尊罗汉头上，擘大口打算喷酒，长老就大声喝住：道仔不得如此！个济公一跳跳翻落地，一啖将个啖酒吞落肚。青山长老啱啱想责怪济公。只都未曾开口，当堂成个吓到定晒企喺度。原来嗰四百九十九尊罗汉霎时间变得金光闪闪，啊，就系剩翻未曾喷酒嗰尊罗汉仲系泥胎冇道到金。济公就骑骑笑，唉，整定啊，整定佢嘅，嗱，就系剩翻一位啦，唉，以后就委屈师傅。年年去化缘贴金喺啦，你听讲啊，旧时啊，净慈寺五百罗汉有四百九十九尊啊，唔使年年贴金，只有一尊和尚要每年贴一次嘅、啊。不过依家系唔系咁就唔知咯。咁啊，净慈寺呢经过重建。比以前更加威煌，善男信女就纷纷嚟上香，香火十分兴旺。点知系因为冇孝敬临安县衙啊，官府即特意嚟勒索个县太爷。一到净慈寺，见到门口有两排大松树，直口就话要修建衙门，要将两排松树斩清光噶。青山长老就惊起上嚟啦！哎呀，呢啲松树系本寺嘅风水树嚟嘅噃，点斩得噶？济公就讲：咪理佢，咪理佢啊！嗱，等我写张纸贴喺松树上。

佢自己就唔敢斩噶啦。济公写咗几句，揾咗个和尚，将张纸贴喺外边。嗰大老爷一睇，真系当堂满面通红走咗去。原来济公写咗四句：一字千棵树，一树千年生；一苦佛千树，千年恨一人。袁太爷亦唔敢做千秋罪人噶，快啲借头借路就走咗啦。咁净池指香火城，灵隐寺嘅铁牛中印长老呢就更加唔抵得颈啦。之后无奈济公何噃，忽然间有一日一早，济公啊嚟到灵隐寺要见中印长老。嗰个铁牛中印一见面就嬲啦，你个癫和尚，你话我同你前世无冤后世无仇，点解你专门同我作对啊？济公一听就明白啦，佢啊责怪济公喺四川将郑金牛嘅大木化晒嚟嘅事，济公就骑骑笑。是灵隐寺的钱，在四川买的木材，哦，那我将它物归原主有什么不啱啊？众人被济公一语道破，当堂面红耳热，知他又不肯认输。道济，你既然说话物归原主，那就应该归回我灵隐，为什么又纳入你正池啊？佛门一家就何必分彼此、啊、我呢次嚟就是想分远俾返灵隐嘅，知你咁恶我都懒得理你，我走啦。讲完济公就走，众人就带埋成班和尚喺后边追，要济公分返份俾灵隐。济公一边走一边除咗件袈裟，哇，嘻嘻沙沙无数虫针飞落嚟，众人连眼都瞪唔大，一直追到红春桥，成班和尚都索晒气。个众人呢就喺住嗌：道济，咁你话分翻俾灵隐，你点分法啦？你点分法啦？我早就俾翻晒你啦，你自己睇下。成班和尚拧转头一睇，当堂大吃一惊。原来光秃秃嘅山路两边变成一片密密嘅丛林，山风吹动，丛途滚滚，十分风光。成班和尚一齐俯身合掌，多谢济公送俾灵隐寺一片丛林。由红春桥到灵隐寺啱啱九里路，九九乃无尽头之数，亦是吉祥如意的意思。故事呢这里就改名叫做九里松。个济公回到净池寺一入门，长老就告诉他听，那尊求求其其企喺度的知觉罗汉金身已经整好了，就请济公去睇一睇。免啦免啦，有乜好睇啊？长老见到济公有啲疲倦之意呢，就话：道济，你攰啦，饮杯酒咧。好啊好啊，唉，上楼又上酒，上酒又上楼，楼处何所留，唯留一壶酒。青山长老心中就感激济公，佢为净池寺做咗咁多好事，就吩咐整了一席上等酒菜请济公饮。点知济公只是拿一碗酒，一饮而尽，就再冇饮。青山长老就奇怪了，道济，今日点解只饮一碗酒啊？济公笑一笑，一生一百一，亦是一个一。一增六十一，一碗了一一。长老听不明白，啱啱想问

0: 济公就讲：师傅啊，你听下。说话啱啱讲完，只听得当当当几声钟响，长老就奇怪啦。咦，乜依家撞钟嘅？行埋窗口一望，只见夕阳西下，晚霞映天，远处钟声阵阵，声声苍凉。长老心中打个突，转过身嚟一睇，个祭癫和尚坐喺禅床上，双手合十，双眼半开半闭，似睡非睡，似醉非醉，笑口噬噬。长老一连叫咗几声，济公都冇应。呢一位可以点石成金，但系自己身无分文嘅穷和尚，呢一位神通广大、心地慈祥又疾恶如仇嘅知觉罗汉，已经离开凡间，翻去见佛祖啦。长老呢，为咗纪念济公，就规定以后每日黄昏时分，即系济公圆寂之时，就敲响净慈寺嘅大钟，表示敬意。从此呢，又使到净慈寺多咗处名胜，就叫做南屏万钟。正是南屏烟雨万来钟，惹得游人说济公，嘻嘻哈哈开怀笑，摇摇岌岌醉眼懵。可亲可爱癫和尚，人心济世救贫穷，最是令人钦佩处，此功专治害人宠。好啦，一部济公传就到此结束啦。多谢各位收听，请各位多多批评指教，再见。
1: 各位听众朋友，你刚才收听的是由林少明为你播讲的经典长篇小说《济公传》，欢迎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
2: 现在现在，
3: 文明之城传递文明之声。
4: 叔叔早晨啊。
5: 早晨啊。
3: 啊，唔好意思啊。
6: 唔紧要唔紧要，我上架。
7: 婆婆你坐呢度啊。
8: 好啊好啊，唔该晒啊。
5: 先生你嘅餐到啦。
6: 哦，辛苦晒啊，唔该。
3: 有礼有善有爱，文明之声，美妙动听。
1: 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息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4: 烟头火柴唔乱掉，电线常检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时，119要懂呼叫。
9: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10: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11: 佢只有积水，多句。诶，佢只有多句。
12: 萝卜妹啊，近排咧落雨多，花盆托盘废旧瓶罐，阳台水槽。垃圾杂物堆呢啲咁嘅地方咧，最容易啊有积水。
11: 嗯，积水啊最容易咬文啦，所以德叔，我一定要细心啲检查清楚啊。
12: 啱啱啱，咦，今日啊唔见阿全嘅，啊佢又话要加入我哋嘅防蚊特工队。
11: 佢啊就忙喺屋企请积水，搞到呢嘢上神难，佢开医生喎。
12: 嗯。虽然皮疹、发烧、关节痛呢啲咁嘅疑似症状咧，就要及时睇医生啦。
13: 德叔、萝卜妹，我嚟啦。
11: 哦，前哥你无事啦嘛？
13: 诶，好在虚惊一场。
12: 我哋咧去防蚊灭蚊，要系做好防护措施先得噶，要系着长衫长裤，喷好蚊怕水。
13: 嗯，我知。
12: 咁你寻日咧又搞到自己成身冷。
11: 系啦，你请乜积水咋？
13: 阿二叔公之82年嘅红酒咯。
14: 吓、啊！
15: 左邻右里提醒你，积水日日倒，蚊虫命难保。疑似症状早就医，左邻右里都安好。
16: 春上绿芽，
17: 夏听蛙，
16: 秋连霜华，
17: 冬煮茶。FM 98.3，
16: 新会电台，
17: 陪你看四季流转，
16: 上人间芳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一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98.3
2: 新会电台
0: 983生物简报。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9月20日，安宁守护乡暖晚晴安宁疗护服务项目乡镇养老院设试点启动仪式在衙门镇社会福利服务中心举行，标志着新会区首个乡镇养老院设安宁疗护试点正式落地。安宁疗护服务向乡镇延伸迈出实质性一步。据介绍，试点将以1+3+N服务范本推动本土化落地，搭建一套可重复可延续的标准化服务模板，打造心愿清单、生命回顾、家属支持等三个品牌服务包，联动高校、医疗机构及专业导师等多元慈善资源，同步开展长者需求评估、一对一建档与非医疗辅助疗愈，推动安宁疗护理念科普进村居，构建院社为平台、社工为纽带、多方力量为支撑的服务网络。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挖掘本土红色资源，传承革命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新会区重磅打造首部红色实景话剧《丹心朝日月》。该剧以革命先烈李冠南真实事迹改编，沉浸式演绎武艺红色峥嵘岁月，将于9月30日、10月1日在新会书院迎来首演。通过实景舞台、本土演绎、史料活化的方式，再现烈士光辉事迹，让红色文化直抵人心。9月21日，国新办就守住管好大国粮仓、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有关情况举行新闻发布会。会上介绍，15-5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优质粮食工程，不断提升粮食产业发展质量和效益，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更好满足人民群众从吃得饱向吃得好、吃得营养健康转变的需要。从昨日举行的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闭幕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本届东博会积极搭建中国与东盟 AI 产业对接平台，发布东盟 AI 应用场景合作需求42项，达成初步合作意向近100个，其中与东盟国家达成意向合作金额超10亿元。当地时间21日，经过长时间的磋商，欧盟成员国就延长对俄制裁达成一致，同意将相关制裁措施延长3年。根据协议，欧盟将把对3000多个俄罗斯个人和实体实施制裁的期限延长36个月，同时将2名俄罗斯企业家移出制裁名单。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会。
3: 防溺水有高招，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而身好重要啊！
4: 自然基本要不得，也掌陪护不能少。
3: 山塘野泳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4: 见到淤溺咪逞能，呼救报警系妙招。
3: 安全意志记心中，
5: 珍爱生命最重要。
6: 小心金
7: 金博士聚焦1000000工程，共轨5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8: 嗯，我哋生活嘅历史文化咁丰富啊，咁8000000工程点样打好呢一手咁文化牌噶？
7: 嗱，重点策略3张名片，就系启超文化、小鸟天堂文化、陈皮文化。
8: 哇，呢3张名片咧，的确系我哋生活嘅骄傲。咁具体系点做噶？
7: 咁就要持续优化打造梁启超故居、小鸟天堂、陈皮文旅街区、威风山等等嘅文化地标。推动梅江农业生态园、启超故里、小鸟天堂文化旅游区以及周边水系连篇提质，打造陈皮文旅

0: 街区景点串珠食链。
1: 咁游客咧就一次过咧玩晒几个景点，又真系好方便啊！
0: 系噶系噶，同时咧要深入挖掘陈皮等等嘅特色文化内涵，塑造高辨识度新会文旅 I P， 令到新会文旅品牌出圈更出彩。
1: 正啊！等我都转发俾外地嘅朋友睇下，叫佢哋嚟新会玩。
2: 深入实施百之万工程。
1: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2: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3: 防蚊灭蚊五字诀：
4: 翻翻泼倒灌，排清积水；
3: 清清除塑料袋、废用瓶罐等垃圾容器；
4: 封封盖储水容器；
3: 填填平坑洼，废用水塘水沟、竹洞树洞；
4: 疏疏通沟渠，
3: 冇积水就冇蚊虫。
5: 夏风温柔，
6: 万物晴朗，
5: 心怀热爱，
6: 奔赴远方。
5: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Ready

三点钟，搜罗娱乐资讯，捕捉潮流触角，加点娱乐，为你添加无限快乐。加点娱乐为你添加无限快乐，嚟到1:06，加点娱乐咁啊，开启我哋1:00到3:00嘅音乐瞬间啊，准备好接收我哋嘅歌单未？第一只歌带俾大家，嚟自黄轩嘅《怪天气》。

开紧我哋今日嘅音乐时候啊，欢迎大家嚟到我哋嘅加点娱乐，咁啊同步开启，当然有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啦，星动九八三啊，星有冇星动呢个动，星动九八三，欢迎大家一齐嚟到我哋嘅直播间进行互动。今日依然都会同平时一样啦，带嚟最新嘅娱乐资讯俾大家嘅。咁啊，同样都要同大家提一提啊，就系我哋嘅整个九月份嘅一个支持我哋嘅商家方面咧，烧旺浓汤大排档啊，同大家再次提一提啦。咁啊，佢哋嘅一个嘅抽奖啊，每一日都提供俾我哋嘅一个价值58到68不等嘅靓汤一煲，咪千祈唔好错过啦！咁可以点样一齐参加呢？添加微信35607840235607840，咁就可以入到我哋嘅微信群咧，一齐进行抽奖噶啦。咁每日大概2点左右就有呢个抽奖嘅链接发上嚟嘅，希望你能够成为幸运儿啦。嗱，有唔少嘅朋友中咗奖，都去试咗嘅，都话好正啊！咁听家乔讲几咁正咧，就肯定就得个讲嘅啫吓，所以你自己要试一试啊。咁啊，点试咧？咁啊，可以记一记佢哋嘅订座电话啊，6699113，6699113喺汇城嘅城区呢边嘅啫。咁啊，大家咧可以去试一试超旺浓汤大排档嘅新品啦。呢段时间上咗唔少嘅新嘅嘢，嗰个黑白胡椒焗大虾啦，超级正啊！加上我本身系一个超级中意食虾嘅人，分享俾大家呢个菜式啊，可以去试一试嘅。关注我哋今日嘅娱乐资讯啊，将会有更多嘅热点带俾大家。开头嘅半个钟啦，依然都系歌曲分享为主啊，带俾大家嚟自 Twins 嘅《风筝与风》。呢段时间咧，有冇 feel 到呢个秋风已经系慢慢同我哋嘅生活接轨啊？

嚟到加点娱乐嘅节目啊，同大家嚟关注娱乐资讯啊。讲到昨日嘅节目内容都提到演唱会嘅资讯啦，咁啊跟住就喺晚上嘅时间咧收咗一则嘅内容啊，就系、是、跟住落嚟嘅九月份一直延续到去十月、十一月份啦，都有唔少嘅歌手啊会嚟到广州方面开演唱会。喺广东呢一边嘅演唱会嘅场地嚟讲啦，嗱广州啊、深圳啊、佛山啊呢边各个嘅场地都有唔少噶吓，咁但系会拣喺边个场馆咧？呢啲歌手咧有边一啲系？比较大家系耳熟能详嘅咧，又或者系话有冇国际嘅一啲歌手啦嚟到我哋呢边开演唱会咧？咁啊，阵间会喺点半钟嘅加啲娱乐翻到嚟同大家嚟详细讲讲嘅。咁啊，先嚟预告一下啦，就系呢一位歌手啊，林峰都即将会喺广州开演唱会。好多朋友都期待佢嘅舞台表演嘅，当然有佢嘅专属舞蹈啦。但如果提到佢嘅歌曲，会唔会就谂起佢啲剧集啊？呢首《幼稚园》喺你嘅心中排第几位咧？

0: 你知道一座城市最大的魅力是什么吗？是邻里间温暖的问候，
1: 叔叔早上好，
0: 是等待红绿灯时的耐心，是将废弃物丢进垃圾箱里的动作，是有序排队的自觉，是公共场所安静不喧哗的共识，是餐桌上节约不浪费的习惯，
2: 剩下的打包吧，
0: 是在公园里不随意采摘的善意。你心我心，文明同心，
3: 你行我行，和谐同行。

0: 云敲门。
1: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度先？
2: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塞钱落你袋啊？
1: 有陌生人在电话上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0: 反诈灵魂敲门，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天地民生，沟通民心。民生热线节目第397期将于9月23号中午11:05至11:55播出。今期节目的主题是防堵两税政策解读，率先嘉宾是生活区税务局党委委员副局长谭伟健。
4: 大家好，我是区税务局党委委员副局长谭伟健。9月23日我将上线民生热线节目，届时同大家解读防土两税政策，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和提出宝贵意见。
3: 民生热线节目由生活区委宣传部、生活区融媒体中心主办，生活人物广播电台、生活家 APP 同步直播，生活电台频率98.3兆赫，生活家 APP 在直播专栏播出。节目热线6612999，亦可发邮件到生活民生热线邮箱。xhmsrx@163.com， 欢迎广大市民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
5: 金戈铁马战沙场，精忠报国威名扬，气吞山河猛如虎，一代英雄留千古。
3: 各位听众朋友，由9月23号开始，生活电台将于中午12:30和晚上7:30播出由吴克为你播讲的历史长篇小说《雪岳列传》，与你重温经典，欢迎大家收听。
0: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6: 吓、啊，个鬼走！唉，佢前哥啊！
7: 喂，萝卜妹。你做乜嘢？
6: 唉，前哥，你啲富贵竹啊，都系啦。
7: 哎呀，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贵竹啊！呢、這个咧系徐半仙帮我摆嘅风水阵嚟噶。
6: 风水好唔好呢？我就唔抵，但系你啲水摆到好似老火烘烤。
7: 即系好似个几月冇换水啦。
6: 个几月？你开啊！入面啲蚊虫 B B 都翘晒毛啦。
7: 吓、啊！
6: 富贵竹唔换水，招财变招蚊。啲移民啊，最重要喺佢啲地方生 B B 噶啦。你可能你知纸上杂物又多，咬佢多万犀利，个税金过嚟绑衬你咋？
7: 啊，唔怪得你近排生意咁淡啦。我执，我即刻执。
6: 仲要撞卖访问纱厂，幸满脸啊！
2: 左邻右里提

0: 团圆时刻送陈皮，本节目由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1: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
2: 同你介绍一款宝墟炉嘅陈皮鸡，材料用到鸡一只，陈皮十五克，姜葱蒜各十五克，料酒、豉油、精盐、白糖、花椒、香油各适量。做法：将鸡肉斩件，同时加葱、姜、料酒、盐同埋豉油去捞匀，腌一腌佢，滚油落锅，将鸡块咧炸至到金黄色之后捞出，重新咧再开个油锅，放入花椒、陈皮，稍至炒香，再将鸡块咧就将佢兜匀，淋上少少香油啦，即可以上盘。陈皮鸡佢嘅功效就系补精益水、养五脏、补虚损。陈皮粗湿化痰，去腥提鲜，开胃健脾，共奏健脾益气、补虚之效。新会陈皮小课堂，
3: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点做啊？
4: 首先唔好惊，发现周围有人嗰阵咧，即刻呼救，尽量放松全身，令到个身体漂浮喺水上边，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5: 特别要注意啊！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嘅话咧，唔可以贸贸然落水施救，应该咧即刻大声呼救求助，救人咧都要喺自己能力范围内。
3: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6: 防蚊灭蚊五字诀：翻盆倒灌，排清积水；清除塑料袋、废用瓶罐等垃圾容器；封盖储水容器；填平挖坑，废用水塘、水沟、竹洞、树洞；疏通沟渠。这五项措施的核心逻辑是：无积水就无蚊虫。
0: 夏日蝉鸣，
2: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0: 拥有明媚好心情，
7: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呢度系冇橱窗嘅娱乐天空，呢度嘅音乐时而孤独，时而悲伤，
8: 一个人原来都可以，
0: 或者带有温暖，带有开心，形形色色嘅人嚟呢度找寻娱乐，或者找寻自己人生嘅答案。行驶喺道路上，有嘈杂，有等待，加啲缤纷，加啲彩虹，畅快娱乐，与众不同。加点娱乐，与你找寻不一样嘅快乐。快乐继续嚟到节目时间，同大家关注最新嘅娱乐资讯。讲讲呢段时间嚟到广州会开演唱会嘅歌手朋友有几多咧？系真非常多啊！包括有周杰伦啦、汪苏泷啦、张韶涵啦、孙燕姿啦、就谢霆锋等等等等，即刻都要过嚟广州开演唱会噶咯。每一场咧，期待值得拉满嘅。咁嚟到我哋广东呢边啊，仲要喺广州开演唱会啦，好多人都话啦，呢一场嘅浪漫音乐盛宴咧，就千祈唔好错过。先嚟睇睇呢一位嘅歌手啊，佢叫做林峰。嗱，好多朋友咧都系睇住佢啲戏大嘅、哦，今次开嘅呢个世界巡回演唱会嚟到广州站方面啦，啊，佢主题咧系 Go with the show， 咁啊 Go with the flow 啊，今次嘅一个时间节点拣咧就系12月5日嘅。在广州宝能国际体育演艺中心开演，主办方都好贴心，因为之前呢就改期退咗票嘅朋友呢，今次可以优先购票嘅，就有专属嘅福利添，相当有诚意啊。熟悉佢嘅歌迷都知道呢一轮嘅巡演口碑都非常之好嘅，内地场全部升级呢个重型嘅机械四面台，同香港红馆相比较呢，视觉效果同埋舞台嘅规格呢就再加码嘅。最震撼呢就係360度嘅高空吊臂舞台，演出嘅途中林峰会企喺呢个高空机械台上面，慢慢升空环绕全场，所以坐喺山顶啊，坐喺侧边嘅。

嘅朋友咧都唔会话蚀底嘅，可以近距离咧见到佢游走喺整个场馆入边，氛围感都几足啊，互动感啊更系够强噶啦。嗱，今次嘅巡演咧保留咗经典嘅一个全网刷屏嘅邓舞嘅一个舞台啊。咁今次嘅一个邓舞咧又会有几多个尖叫声咧？歌单方面啦，满满嘅回忆杀啊！成场演唱会集齐佢出道20年嘅一个经典金曲啦，咩《爱在记忆中找你》啊，《幼稚园》啊，《影子的爱情故事》啊，等等啦，都好熟噶啦。作为识唱歌嘅人嚟讲咧，咁啊，真心讲句啊，林峰嘅现场系好稳嘅，属于系少见嘅嗰种咧，演戏一流，唱功仲系在线嘅艺人啦，声线好厚，好舒服。气息都稳定嘅，咁所以喺个演唱会肯定系全开咪零敷衍噶啦。唱歌够心情，唱快歌又够爆发力啊！即系讲真咧，出道咁多年咧，仲可以 keep 住咁样嘅状态咧，非常之难得噶啦。所以如果你都想去去到佢嘅演唱会当中重温自己嘅青春嘅话咧，咪尤其系嗰啲细细个睇住佢 TVB 剧大嘅，听住佢讲乐大嘅，今次广州站咧就真系年底大湾区内咧就值得睇嘅港乐盛宴噶啦。12月5号嘅广州场啊，有冇谂住去冲一冲啊？

第一同大家提嘅呢啲演唱会咧，都已经系审批通过噶啦。咁啊，即将会喺广州开演唱会嘅歌手仲有边位咧？就系、是、孙燕姿啊！嗱，提到孙燕姿嘅歌曲，都系好多人嘅青春嚟嘅、哦。今次佢嘅主题咧，同之前一样啊，就在日落以后，咁啊，开咗巡演都唔少场次噶啦。咁今次嚟到广州站方面咧，时间就拣喺11月嘅27号、29号，同埋12月嘅4号同埋6号。目前嚟讲咧，就系呢个四个场次啊。场地揀喺边呢？揀喺呢个广东省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体育场。咁啊，一连开四场、哦啊、晚上嘅7点正式开场嘅话，一般都去到两三个钟噶啦。咁呢一场都系呢一轮嘅巡演嘅内地收官场次啊。咁啊，同邓紫棋一样、哦，都揀翻喺广东呢边收官、哦。呢、這个演唱会最大嘅浪漫就系呢个主题啦。就在日落以后，因为是露天体育场嚟嘅，所以开场嘅时候咧仲系黄昏啊，大家咧就可以睇住现场嘅天边嘅晚霞啦，由呢个日头慢慢过渡到系夜晚，每一日嘅日落嘅景色都唔一样噶嘛，等于每一场咧都系独一份嘅限定画面啊，氛围感咧真系冇得顶噶。讲下舞台同埋编排方面先，整套嘅舞美系专门咧为收官做咗升级嘅，成个演出分咗好几个嘅篇章，由轻快嘅快歌慢慢过渡到去一个深情嘅慢歌。除咗固定嘅歌单之外咧，仲保留咗大家好中意嘅点歌环节嘅。你好，如果运气好嘅话咧，可以睇到一啲平时少听到嘅冷门歌曲嘅。次次喺广东呢边啲场次咧，都好希望可以解锁一啲嘅粤语小彩蛋啦。尤其孙燕姿啊，你想听佢唱粤语咧，真系唔系咁容易嘅。嗱，所以歌单方面会唔会有调整呢？大型嘅青春回忆现场，一啲嘅歌曲肯定唔会少噶啦。天黑黑，遇见我怀念的，就系逆光啦、啊逃亡啦等等啊，我啊开始懂了啊呢啲歌啦，都系基本上唔会错过噶啦。好多歌迷都话啦，孙燕姿嘅歌唔单止系好听啊，仲陪伴自己读书成长嘅阶段，所以前奏一出咧就勾起好多旧时嘅回忆啦。作为听过佢现场嘅人嚟讲咧，客观嚟讲佢嘅唱功真系好稳嘅吓，把声都好有辨识度。虽然而家年纪上咗嚟啊，但系咧反而就冇磨灭咗佢嘅唱功，而系将佢嘅声线变得更加有厚度。唱快歌爆发力咧仍然咁足嘅。全程嘅全开咪啊，唔需要担心呢个有啲咩声线嘅掩饰啦，就纯粹用佢嘅歌声去打动台下嘅观众。仲有啊，佢台上边嘅性格咧好率真嘅，嗱唔会有啲好浮夸嘅互动嘅，就系简简单单同歌迷倾下偈，好舒服嘅。虽然啊开四场啊，但唔代表门票容易抢嘅。嗱，各地嘅歌迷咧，真系有可能系专门跨城过嚟广州赴呢个日落之约嘅。热门嘅档位咧，竞争系相当激烈嘅。想睇嘅朋友要多啲留意下官方开票嘅信息，千祈唔好轻易相信一啲非正规嘅渠道嘅票源啦，即系冇去拣一啲黄牛票啊，避免自己受骗啊嘛。

嚟自孙燕姿嘅《我不难过》呢首歌会喺你嘅音乐歌单当中排在第几位呢？嗱，每一次喺现场啊，听到有歌手唱呢首歌嘅时候啦，现场嘅朋友有啲咧就会跟住一齐啊，大声高歌，亦都有啲朋友咧会静静地咁样啦，系耷低自己嘅头啊，眼湿湿咁回忆自己嘅曾经经历过嘅啲事情。因为呢首歌咧真系有魔力噶吓，佢曾经喺好多时候治愈过我哋，俾到我哋释放嘅伤口，亦都系因为佢嘅歌词咧真系讲得好细腻啊，真系好似系描述紧我哋经历过嘅每一日嘅事情一样。仲有好多啊，咩神奇啊，风筝啊，吓、啊、仲开始懂了啊，啊咩难得一见啊，啊第六感啊，都好多歌嘅吓、啊。我自己仲好中意佢嘅另一首歌啊，《守护永恒的爱》啦。因为嗰阵时一个代言呢个《仙境传说》嘅时候啊，咁就用咗呢首歌，亦都用咗呢个嘅主题咧，系做咗其中嘅即系 R 嘅一个版本。啊！唔知收音机旁边有冇朋友咧玩过 RO 咧？仲记唔记得呢个游戏啊？同咧广州开演唱会嘅，仲有呢一位嘅朋友啊，周杰伦啦。讲到周杰伦嘅演唱会，飞有几难买，就大家都知噶啦。甚至乎有朋友就话啦，我想加价买都买唔到啊，我就唔建议大家咁做嘅吓。就算真系有得俾你买到嘅话咧，都好容易出问题啊！冲冲冲啊！你想买系嘛？咁你有冇机会买到呢？啊，如果你真系抢到嘅话咧，咁我就系俾个 good 你啊！好难好难抢咯、啊，我想讲。今次咧主题就叫时光机啊，专门系为广州定制嘅城市专属主题演出嚟嘅、啊。时间啊定喺12月4日至6日啊，咁喺天河体育中心体育场，一年开三晚。嗱，讲到呢个场馆咧，好多老歌迷都会有回忆嘅，就话周杰伦早零几年咧就已经喺呢度开过演唱会噶啦。对上一次咧喺广州开个人嘅大型歌唱咧，已经系10年前嘅地表最强巡演啦。今次咧等于系一场迟到10年嘅重逢。目前喺两大嘅票务平台上面，想看的人数嘅呢个嘅上面显示嘅数字咧，已经超过254万噶啦！哇，热度真系相当恐怖啊！可想而知咧，抢票嘅竞争会有几咁激烈噶啦。开票嘅时间仲未公布嘅，大家可以先做好预约啊。即系点讲咧？佢嘅演唱会咧，我都系算系一个圆梦比较多咯。因为其实大家都知啊，睇过佢一啲。現場都知道佢嘅聲線其實就比以前嚟講咧就差咗好多噶啦，即係佢個唱功啊。但係聽佢嘅演唱會嘅朋友係咪真係咁介意呢樣嘢咧？我覺得唔會嘅，即係你俾我去搶，我都會搶嘅嚇。去到現場嘅話，我大聲過佢啊，咁真係好正常嘅事情。所以你話係咪真係聽周杰倫唱歌咧？我覺得唔係啊，佢只係喺度為自己嘅青春故事咧去買一次單嘅啫。讲下舞台方面，今次舞美嘅规格咧落足重本啊，全套嘅沉浸式裸眼 3D 巨型嘅机甲装置，环绕大屏，每一首歌咧都配专属嘅画面特效啊。唱国风嘅作品咧会有水墨嘅特效啦，去到晴天咧又会呢个金色嘅光雨啊洒落嚟全场嘅，所以成个体育场咧就好似一部巨大嘅时光机咁样啦，嗱、啊，好正嘅。歌单唔使讲㗎啦，首首歌一唱出嚟基本上都算系大家嘅青春㗎啦，嗰啲咩代表作啦都会登场嘅。几万人一起大合唱喎、哦、你諗下现场呢前奏一出呢好多人嘅回忆就即刻返晒嚟㗎啦，佢基本唔使点唱嘅。我哋呢位朋友叫阿小象嘅，佢啱就微信我啦，话唔系啊，周杰伦而家嘅唱功劲翻好多啦，咁样系我都有留意到呢样嘢啊。我之前咧就喺嗰啲平台上面咧见到佢有好多歌咧，慢慢开始唱翻原 key 啦。因为之前都系调整咗噶嘛，讲一讲 key 咁样吓。但系我所讲嘅个唱功冇以前咁劲咧，系因为哇，以前你谂下，真系尤其佢斜刘海嗰段时间啊。真系个头侧侧咁啊，高音咪上咗去噶啦，甚至乎嗰啲咁咩变调唱法啊，咁啊系嘛，再自己去跨几个度咁样唱咧，都系完全系轻轻松松嘅事啊。但系而家你想佢咁做到咧，就真系有啲难嘅吓，冇为难佢。咁但系咧就唔会用一个咁高标准去衡量呢样嘢咯吓。
大型嘅视听效果呢样嘢先系我哋要关注嘅。成个编排方面内容好饱满啊，乐队嘅乐手嘅 solo 环节啦，呢啲都唔可以忽略嘅。台上嘅轻松互动咧都好重要啊！偶尔仲会听到一啲即兴嘅改编添，即系我哋熟悉嘅一啲歌咧，佢用另一种嘅玩法啊，加入唔同嘅一个音乐元素啦。如果运气好嘅话咧，喺广州场可能真系听到啲嘅粤语彩蛋添。佢嘅粤语歌你都听过噶啦，系咪？都唱过唔少嘅吓，所以咧就唔知有冇机会喺今次广州场再次听到一啲新嘅粤语歌啦。票价方面咧，其实就唔系好低嘅吓，580蚊到2380蚊，档位咧拣即系选择得比较多嘅。但系你想要拣到心头好即系心头好嘅座位咧，就真系有啲难度嘅。所以谂住冲呢一场嘅听众，真系要多啲留意一下官方嘅开票信息啦。如果你想要去到现场嘅话，你最希望喺现场听过边一只歌咧？

0: 上牌登记。如果非要俾电动自行车一个伴侣，我选择头盔。如果要喺安全驾驶呢件事上加一个期限，我希望系永远。切记，生命安全高于一切。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遵守交通法规。
1: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2: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1: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2: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3: 使用燃气米大衣，
4: 安全知识要记住，
3: 出远门要关佛。
5: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6: 下周两点，
7: 唱响新会，
8: 声动湾区，
7: 声动湾区，
8: 筑梦时代
9: FM 98.3，
7: 新会电台
10: 983生物简报。
11: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9月20日，安宁守护乡暖晚晴安宁疗护服务项目乡镇养老院设试点启动仪式在衙门镇社会福利服务中心举行，标志着新会区首个乡镇养老院设安宁疗护试点正式落地。安宁疗护服务向乡镇延伸迈出实质性一步。据介绍，试点将以1+3+N服务范本推动本土化落地，搭建一套可重复可延续的标准化服务模板，打造心愿清单、生命回顾、家属支持等三个品牌服务包，联动高校、医疗机构及专业导师等多元慈善资源，同步开展长者需求评估、一对一建档与非医疗辅助疗愈，推动安宁疗护理念科普进村居，构建院社为平台、社工为纽带、多方力量为支撑的服务网络。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挖掘本土红色资源，传承革命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新会区重磅打造首部红色实景话剧《丹心朝日月》。该剧以革命先烈李冠南真实事迹改编，沉浸式演绎武艺红色峥嵘岁月，将于9月30日、10月1日在新会书院迎来首演。通过实景舞台、本土演绎、史料活化的方式，再现烈士光辉事迹，让红色文化直抵人心。9月21日，国新办就守住管好大国粮仓、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有关情况举行新闻发布会。会上介绍，15-5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优质粮食工程，不断提升粮食产业发展质量和效益，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更好满足人民群众从吃得饱向吃得好、吃得营养健康转变的需要。从昨日举行的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闭幕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本届东博会积极搭建中国与东盟 AI 产业对接平台，发布东盟 AI 应用场景合作需求42项，达成初步合作意向近100个，其中与东盟国家达成意向合作金额超10亿元。当地时间21日，经过长时间的磋商，欧盟成员国就延长对俄制裁达成一致，同意将相关制裁措施延长3年。根据协议，欧盟将把对3000多个俄罗斯个人和实体实施制裁的期限延长36个月，同时将2名俄罗斯企业家移出制裁名单。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会。
12: 无论晴天雨天，我哋都在你身边。新会电台，
13: 新会电台
12: 天气预报。
14: 据室气象台发过嚟嘅天气预测，今日我区天气系多云间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气温方面介乎26到33度，吹近偏东风2级，相对湿度介乎60%-90%。预计我区今明两日雷雨活跃，局部雨势较大。去到24号有阵雨，25号开始降雨减弱，多云到晴，间中会有分散阵雨。提醒各位嘅朋友，天气唔稳定啊，呢段时间要注意防御局部强对流天气嘅影响。好啦，今次天气预报就到呢度。
15: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
6: 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哋要点做啊？
13: 一定唔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喺浴缸或者系湖边、海边呢啲地方，要专心睇住佢。我哋同小朋友嘅距离要伸手可及，唔可以疏忽大意啊！
16: 仲有啊，教育啲小朋友咧，唔好喺水中追逐打闹，防止咧逐亲同埋窒息啊！
6: 家长喺小朋友外出嘅时候，要做到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咁样小朋友嘅安全就更加有保障啦！
15: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13: 如何节能安全用电？等电博士话你知啦。
17: 失惊无神，横风横雨，企埋边避下先。

0: 欸，如果避雨就千祈唔好企喺电线杆下边啊。
1: 啊，我都冇挨住个电线杆喎，应该唔驚㗎嘛。
0: 都唔係㗎，等我电博士话你知啦。大风有可能将架空线刮断，雷击同埋暴雨容易引起裸线或者变压器短路放电，对人体安全会构成威胁的，所以要尽量远离电线杆、变压器、配电箱等等的设备。
2: 用电科普，以上内容由新会供电局提供。
3: 小声金，
4: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5: 现在大家都很关心城市发展，百千万工程怎样提升生活的城市品质？
4: 重点是推动先有新城建成高端科创集聚区，统筹新城土地开发，完善城市空间、产业和功能布局，有序承接旧城区居住、商业等等的功能。
5: 的确是的，枢纽新城越来越旺，但是会不会那里乱起楼的？
4: 哎呀，你和我定了。同时呢，亦都会优化核心区城市设计，强化建筑风貌同埋天际线嘅管控，令到新会城市天际线更美，城市品质更加高啊！
5: 咁即係话以后新会嘅城市面貌呢会越嚟越靓，越嚟越有现代感啊！
4: 冇错啦，打造宜居宜业宜游嘅现代化城市，新会五年显著变化城市品质先打头阵。
6: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5: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6: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7: 防蚊灭蚊一一三零行动，
8: 上落班一分钟清积水，
7: 每周一次卫生大扫除，
8: 每日三分钟排擦滋生地，
7: 积极建设零蚊场所。
9: 夏风温柔，
10: 万物晴朗，
9: 心怀热爱，
10: 奔赴远方。
9: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1点到3点钟，搜罗娱乐资讯，捕捉潮流触角，加点娱乐，为你添加无限快乐。继续嚟关注演唱会方面嘅相关资讯，唔系提资讯之前啊，再次提一提我哋超旺浓汤大排档对我哋节目嘅大力支持啊！咁啊，佢哋嘅订座电话系0750669913 669913。如果你仲未进入佢哋嘅一个抽奖环节当中嘅话咧，记得添加微信35607840235607840二，添加微信同我讲话我要入群抽奖咁啊得噶啦。咁然后我哋就可以一齐点击呢个抽奖链接啊，咁啊睇下有冇机会中大奖啊！睇一睇呢一位嘅歌手嘅演唱会啊，张韶涵咧都将会嚟到广州开演唱会啦。其实咧，好多朋友对佢嘅认知咧，仍然喺之前嘅一个江门演唱会上面啊。我记得咧嗰阵时啊，咁啊都好多朋友咧系专门咧其他城市过嚟嘅。咁啊嗰阵时亦都系带动咗我哋周边嘅唔少嘅一啲餐饮业啦。而张韶涵嘅演唱会咧有一种嘅魔力嘅，就系咩咧？佢每一次嘅妆容啊，一啲妆造方面啦，都系可以掀起一啲嘅话题热潮。今次喺广州站啊，定喺12月26号啊，咁啊呢个时间节点都好有趣啊，咁啊接近我哋嘅跨年噶啦，咁啊天河体育中心体育场嘅呢一场演唱会巡演都好特别啊，因为由张韶涵本人亲自出任创意总监嘅，主题叫做玩家。就邀请每一位嘅观众啊，暂时放低生活入边嘅各种烦恼，要你变成一个入场嘅玩家，入到去佢搭建嘅音乐宇宙当中。开场嘅时候，张韶涵就会由机甲装置入边咧现身出场，视觉冲击力系十足嘅，每一个篇章都好似游戏闯关咁样啊，灯光、特效、布景都会跟住歌曲嘅主题去切换，未来感同埋梦幻感。

咧兼备啊，仲有花车巡游嘅环节，佢会行到延展台当中，同唔同区域嘅观众近距离互动。我觉得张韶涵把声嘅辨识度真系好高嘅，高音嘅穿透力都好足啊！全开咪嘅演出咧，状态维持得相当好，快歌有爆发力，慢歌嘅情感又够细腻，感染力都好强嘅。所以如果你中意佢嘅歌嘅话咧，就千祈唔好错过呢次广州嘅场次啦。虽然啊，佢都系会唱呢个伤感情歌，但好多时候佢啲歌咧都系带住力量嘅歌曲比较多啊，唔单止系旋律好听，仲鼓励我哋勇敢向前。呢、这个就系佢咁多年嚟仍然可以圈住一大班忠实粉丝嘅原因啦。目前官方开票嘅时间仲未公布嘅，大家记得啊，留意正规嘅票务平台啊。再次提醒大家，正规啊，千祈唔好轻上一啲黄牛同埋一啲来路不明嘅二手票，避免上当受骗啦、啊。

睇睇另一場演唱會啦，呢、這個演唱會咧就好有意思啊，因為係我哋熟悉嘅組合其中三個人，同埋我哋熟悉嘅歌手樂隊啊，樂隊歌手嘅其中嘅一個人，就係呢個嘅 F4 嘅加上阿信嘅呢個恆星之城巡迴演唱會啊。咁係咪真係 F4 呢？好似唔係咯，變成 F3 啦嚇。嘉信啊，呢個限定嘅合體陣容呢就係、言承旭、周渝民同埋吳建豪，加上五月天嘅阿信，十月嘅。

17号同埋18号连续两晚喺广东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体育场上演。讲起 F4 咧，流星花园可以话无数8090嘅集体青春回忆啦。时隔20多年啊，睇到三位嘅成员再度同台，本身就有纪念价值噶啦。意义非凡啊！讲到原版嘅 F4 嘅朱孝天咧，今次就唔会参加今轮嘅巡演噶啦。而阿信咧就唔单止上台演出，仲会担任成场演唱会嘅音乐制作人同埋总策划，由舞台嘅构思、曲目嘅编排到新歌嘅创作，全部系深度参与入边嘅。咁佢自己都话，企上呢个舞台咧就系唔想嗰啲等咗20多年嘅歌迷失望啊！既然叫做行星之城啦，咁啊会唔会同呢个流星雨继续相关有联动呢？嗱，回忆杀方面啦，就肯定会有呢首歌噶啦。咁啊，仲有啲咩啦？第一时间啦，绝不能失去你啦，都会唱嘅。咁啊，仲有五月天嘅代表作啦。咁啊，突然好想你啊，呢啲歌咧都基本上都会出现噶吓。广州站有机会听到现场嘅演绎，等于就买一场嘅演唱会咧，同时收获到偶像团队同埋呢个摇滚乐队嘅两种体验。台上嘅状态方面咧，就仍然 keep 得唔错嘅吓。言承旭同埋周渝民啊，仲有吴建豪啊，而家嘅一个样咧，睇上去都话好似成20多年冇乜点变咁样啊，仲咁 fit 嘅。咁啊，阿信就唔使讲啦，舞台上面嘅感染力系相当足噶啦。咁啊，次次咧一举起个麦啊，自己去到高潮位置，唔使点唱，台下都已经系够晒爆发力噶啦，个个都会唱得好鬼大声噶啦吓。广州票方面，听讲开票时间是9月18号的下午2点钟，咪大麦啊、猫眼啊、分玩岛啊呢啲正规平台都可以抢票噶啦。咁啊，两场露天嘅体育场咧，座位数量虽然是多啊，但是好多歌迷啊专门去赶赴呢一场嘅青春之约嘅，所以竞争都唔细啊。呢两个嘅组合，你系最想听边一首歌咧？

0: 望藻说，野田春水碧于净，人影杜傍欧不惊，
1: 人同动物要和谐相处。
0: 朱熹说，莫道此中滋味薄，前村还有未吹食，
1: 文明用餐要拒绝铺张浪费。
0: 李白说，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
1: 文明用语就没大声喧哗了。
0: 讲文明，
1: 讲文明，
0: 由古至今，
1: 由古至今，
0: 持之以恒，
1: 持之以恒。
2: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3: 某落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是真的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4: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啦，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啦？
3: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2: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5: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6: 森林火火仲在堵月，
5: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6: 喺森林防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5: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7: 哇，花盆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8: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刷衣刷。
9: 前方玉发唔遮挡，咬佢一啖认真爽。
8: 阴暗潮湿我中意，猎物你即管入嚟试一试。哼，
10: 唔好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11: 全面贯彻党嘅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确保换届选举顺利举行，
12: 坚持党嘅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
11: 搞好人大换届选举，实现人民当家作主。
13: 夏风温柔，
14: 万物晴朗，
13: 心怀热爱，
14: 奔赴远方。
13: 九八三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11: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5: 林老板，新会金进入丰收季了。
16: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15: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三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还好灵活。
16: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15: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长春各营业网点。
11: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7: 下周两点半，
1: 穿越星海无垠，
18: 跨越山河万里。
1: FM 98.3
18: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出存在异常。审计人员要求该单位的财务负责人就相关情况进行核实说明。该负责人就说，你哋已经复制咗数据，自己分析就得啦，唔好再嚟问我啦。嗱，呢位财务负责人员咁样嘅做法啱唔啱呢？违反咗边一啲嘅规定？今日我哋一齐了解一下。根据现行嘅《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第34条第三款规定，审计机关对取得嘅电子数据等资料进行综合分析，需要向被审计单位核实有关情况嘅。被审计单位应当予以配合。如果拒绝配合嘅话，根据本法第47条相关规定，将会由审计机关责令改正，可以通报批评，给予警告。拒不改正嘅，依法追究法律责任。最终经审计人员耐心释法，该负责人认识到拒绝配合嘅法律后果，当场承认错误，并主动配合核实，查实咗账目嘅问题。因此温馨提醒各被审计单位，审计机关依法调取电子数据之后，有权就分析发现的疑点进行核实。被审计单位如实说明情况，同样是法定义务。切莫以数据已提供为由拒绝配合。
1: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0: 以上资料由江门市深会区审计局提供。
2: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请问乜嘢系防溺水六不准？
3: 我知，六不准系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喺冇家长或者老师带队嘅情况下游泳，不准到唔熟悉嘅水域游泳，不准到冇安全设施、冇救护人员嘅水域游泳，唔识水性嘅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2: 全中100分。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0: 防蚊灭蚊七天七招工作法。
4: 第一招，家家户户点蚊香。
0: 第二招，家家户户清积水。
4: 第三招，家家户户挂蚊帐。
0: 第四招，家家户户清垃圾。
4: 第五招，家家户户装纱窗。
0: 第六招，人人出门逃驱蚊疫。
4: 第七招，立体式全方位杀灭蚊虫。
5: 夏日蝉鸣，
6: 繁花风铃，带上983，
5: 拥有明媚好心情，
7: 拥有明媚好心情。

继续嚟到加点娱乐，同大家关注最新嘅娱乐资讯。嗱，讲到呢段时间我哋使用嘅聊天软件微信方面有一啲更新嘅功能出到嚟。唔少嘅网友发现自己嘅微信喺更新咗最新版本之后，朋友圈入边多咗一个嘅入口，叫做私密发表。有网友就表示话啦，暂时有冇收到最新嘅版本更新推送，冇见到呢个入口。当然啦，因为呢个处于测试嘅阶段。有啲嘅朋友咧，发现自己发朋友圈嘅时候咧，可以有一个嘅私密朋友圈嘅一个选项啊。咁啊，原来咧系可以手动去选择你嘅私密再发布嘅。咁呢次嘅更新咧，就系省去咗呢个嘅过程啊，直接将私密发表嘅入口转移到去个人嘅朋友圈界面，更加方便操作。咁啊，随后咧，相关记者咨询咗腾讯嘅客服，了解到啊，私密发表功能目前系处于呢个 iOS 同埋安卓嘅测试阶段。即是一部分的用户会提前试用的，剩下的用户会维持原有的旧功能，之后再分批陆续上线新的功能。这个都是各个用户体验新功能时间不同的原因。除此之外，今次微信更新还对内置的小微

AI 進行咗升級，新增咗好友間對話啦，同埋解讀圖片啦，傳到 AI 相冊啊、生成寫真啊，同埋擴圖等等嘅功能。所以好多人就话啦，可能真系呢个聊天软件咧，慢慢开始都变成呢个 AI 工具嘅互用互通之后啦，可能根本就唔需要咁多嘅软件去帮助自己去实现呢啲功能啦。唔知你系同唔同意呢种做法咧，定系话咧中意呢个嘅聊天软件就系用于聊天，比较功能单一先会更加好一啲咧？其实咧亦都好多朋友中意呢种多功能嘅使用方式啊。咁呢批嘅更新，呢批嘅功能咧，你觉唔觉得方便咧？

继续嚟到节目时间，同大家挂住最新嘅娱乐资讯，睇下我哋周边嘅一啲嘅演出内容啊。咁啊，我哋呢一边有唔少嘅一啲嘅演出啦，都可以啦去共同关注噶。咁啊，仲有呢一个嘅红色相关主题嘅一个嘅活动啦，都系千祈唔好错过啦。新媒首部嘅原创红色实景话题啊，《单身超日月》咧即将首演。9月30日同埋11日啊，将会喺新会书院啊隆重首演。今年咧系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莫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挖掘本土嘅红色资源啊，传承革命精神，树立同埋践行正确嘅政治观。咁新会咧系重磅打造呢个首部嘅红色实景话剧啊，《单身超日月》。咁呢部剧系以革命先烈啊李冠南嘅真实事迹改编嘅，寻找式去演绎五邑红色峥嵘岁月啦，将会喺9月30日同埋11日啦，喺新会书院迎嚟首演。呢场嘅演出最大嘅亮点就系实景沉浸式嘅表演形式啊！嗱，演出嘅地点咧唔系普通嘅剧场，而系承载住新会百年文物嘅新会书院里边咧系上演嘅，直接用书院本身嘅建筑作为舞台啊，打破咗传统舞台嘅界限。嗱，观众咧就唔系话远远坐喺台下边睇戏嘅，而系好似穿越翻到去百年之前，亲身置身喺风云激荡嘅历史现场，近距离去感受革命先辈咧救国救民、不怕牺牲嘅赤诚丹心，将呢个沉睡嘅历史。史史料咧系鲜活咁呈现喺大家眼前。咁再次提一提啦，演出嘅时间方面咧系9月30日同埋11日啊，晚上嘅8点喺新会书院，一共系有两场嘅首演嘅。咁啊，导演咧就系李谭，咁啊，编剧咧就系陈丽丽啊，如丽丽咧就非常之犀利啊。咁啊，佢嘅一个演出嘅一个演员系边啲地方啊？边啲地方嚟嘅咧？咪系由新会戏剧曲艺家协会本土演员咧系担任演出嘅，由多个机关单位联合主办啊。所以可以理解为就是集结了新会本地的文艺力量用心打磨的作品。很多时候红色的历史是不应该只是在书本上的文字。单身超日月就是想用话剧的方式去讲好我们侨乡的故事。一幕幕的跌宕起伏的剧情，一段段滚烫热血的过往，将李冠南等等革命先辈的为理念理想信念奋勇争先的一个峥嵘岁月重新去再现在我们面前。睇到呢场话剧嘅话咧，你会发现咧，佢唔单止系欣赏一台嘅文艺演出，更系一次回望历史嘅洗礼。嗱，喺国庆假期前夕啊，呢部嘅本土实景话剧咧，将会同大家见面啊！有兴趣嘅朋友咧，可以多啲留意下官方发布嘅报名观演信息啦，有机会咧走进新会书院去沉浸式感受呢一段属于我哋新会嘅革命历史。关注埋我哋嘅公众号啦，相约新会啦，将会有更多嘅资讯啦，系可以第一时间去获得嘅。

OK， 嚟到我哋嘅节目 ending 位置啊，先嚟同大家讲讲先啊。我哋刚才嘅一个抽奖，嚟自超旺浓汤大排档提供嘅靓汤一煲啊。咁啊，中奖者咧就系我哋嘅梁赞啊，赞赞啊，恭喜晒吓、啊，恭喜你中咗大奖啊！记得填一填资料、啊，虽然我都有你微信啊，但系最好你喺呢个嘅抽奖链接上面填一填你嘅资料啦。姓名同埋电话号码，到时过去咧就可以一步一步嚟嘅相关资料就可以领奖噶啦。咪嚟自我哋超旺浓汤大排档提供嘅精选靓汤一部啊！再一次感谢对我哋节目嘅大力支持啊！想要试一试啊，超旺浓汤大排档嘅新品啊，呢、這个靓汤啦，我极力推荐呢个石橄榄靓汤啊，咪可以拨打佢哋嘅订座热线嘅66991136699113，打个电话去 mark mark 位就比较好啲啦，因为凡事都会比较多人一啲啊。每一日嘅一个工作日嘅节目时间啊，都会有我哋嘅家庭娱乐一点到三点钟嘅节目时间陪伴大家。咁啊，同样咧都希望大家可以加入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嘅，搜索声动983，声音嘅声，动力嘅动，声动983就可以加入每一次嘅互动噶啦。咁啊，我哋不定期咧都会搞一啲嘅抽奖嘅吓，都系添加微信35607840235607840二，咁啊同我讲啦，你要入群啊，想抽奖咁啊得噶啦。咁啊，我拉你入去我哋嘅一个微信群入边啦，咁就可以加入每一次嘅一个抽奖，唔系唔可以 miss 每一次嘅中奖机会噶嘛，系咪？我哋朋友圈，我哋嘅视频直播间都有唔少嘅留言啊，睇睇呢一位朋友，乱我心就话啦，最近江门都系明星汇聚啊，系啊，呢段时间都系啦，发现啦唔少嘅演唱会嚟，啊亦都有唔少嘅明星咧就过嚟呢一边啦，系做一啲嘅宣传推广嘅。咁啊，昨晚喺利和方面有胡鸿钧系嘛，你有冇去现场睇啊佢啊？我之前咧采访过几次啊，超级 nice 嘅一位艺人啊。

再刚才提到的一些演唱会内容，如果你都想去看演唱会，记得记得去到官方平台上面购票，千祈不要轻信一些的二手网站或者一些的黄牛票啊。如果不是就会血本无归啦，搞到自己即系唔见得钱就唔系几好啦吓，咁、啊、有时咧就会泄露自己嘅一啲信息嘅，咁样就得不偿失噶啦。OK， 嚟到我哋嘅 ending 啊，带俾大家嚟自陈雷嘅《娱乐人生》啊，希望可以带俾你更多嘅音乐感动啦。keep 住关注我哋 FM 98.3加点娱乐，有家乔陪伴你。

0: 遇到行人礼让一啲，
1: 停放车辆多考虑一啲。
2: 只要我哋都做到呢一啲，
3: 文明城市更美丽啲。
4: 安全是扳紧每一口螺丝，杜绝隐患。
5: 安全是扣好安全带，防止事故发生。
6: 安全是戴上安全帽，远离危险。
7: 安全是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8: 安全更加是妈妈心中的牵念，是妻儿盼归的等待。无危则安，无缺则全。
9: 庭用电要小心，
10: 用完电掣记得掹，
9: 用火用气不离人，
10: 用完阀门要拧紧，
9: 闻到异味快开窗，
10: 室外报警至稳阵，
9: 电锯过期要换新，
10: 购买洗浴要谨慎，
9: 家中常备灭火器，
10: 突发火险快处理，
9: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11: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和咳嗽三件套。
12: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11: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丽得切，附送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13: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14: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15: 包兄，你喺度做咩啊？
16: 阿 wing 啊，我有啲礼物想送俾你啊！
15: 你睇下，你只脚啊，俾蚊咬到一个个包啦！
16: 系，几时变咗红豆糕噶？哎呀！
15: 过嚟啦，傻猪！户外防蚊三宝，你冇听过咩？
16: 三宝？
15: 系啊，一系着浅色嘅长袖衫、长裤；二要喷匀啲蚊拍水。三少去草丛上边停留啊！系啦，你有咩礼物送俾我啊？
16: 呢个包包送俾你嘅，唉，估唔到包包未送到俾你，我就俾啲蚊送咗咁多包俾我。
15: 其实啊，我中意嘅系你呢个包包啫嘛。
16: 真系，阿 wing
15: 包包啊，系啦，我都有礼物送俾你啊。
16: 咩礼物啊？
15: 蚊爬水同蚊帐啊！因为我唔想蚊蚊锡你啊，
16: 阿 wing
15: 包包，
16: 阿 wing
4: 左邻右里提醒你，唔要蚊子送嘅包，防蚊措施要做够。
17: 情是激烈，情是疯狂，
18: 难得一遇嘅爱情小品就系每一个音乐陪伴嘅早晨。新会电台嘅听众你哋好，我系 Phil 林奕康。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午三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98.3
2: 新会电台
3: 983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9月20日，安宁守护，乡暖晚晴。安宁疗护服务项目乡镇养老院设试点启动仪式在衙门镇社会福利服务中心举行，标志着新会区首个乡镇养老院设安宁疗护试点正式落地。安宁疗护服务向乡镇延伸迈出实质性一步。

0: 据介绍，试点将以一加三加 N 服务范本推动本土化落地，搭建一套可重复可延续的标准化服务模板，打造心愿清单、生命回顾、家属支持等三个品牌服务包，联动高校、医疗机构及专业导师等多元慈善资源，同步开展长者需求评估、一对一建档与非医疗辅助疗愈，推动安宁疗护理念科普进村居，构建院社为平台、社工为纽带、多方力量为支撑的服务网络。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挖掘本土红色资源，传承革命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新会区重磅打造首部红色实景话剧《丹心朝日月》。该剧以革命先烈李冠南真实事迹改编，沉浸式演绎五亿红色峥嵘岁月，将于9月30日、10月1日在新会书院迎来首演。通过实景舞台、本土演绎、史料活化的方式，再现烈士光辉事迹，让红色文化直抵人心。9月21日，国新办就守住管好大国粮仓、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有关情况举行新闻发布会。会上介绍，15-5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优质粮食工程，不断提升粮食产业发展质量和效益，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更好满足人民群众从吃得饱向吃得好、吃得营养健康转变的需要。从昨日举行的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闭幕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本届东博会积极搭建中国与东盟 AI 产业对接平台，发布东盟 AI 应用场景合作需求42项，达成初步合作意向近100个，其中与东盟国家达成意向合作金额超10亿元。当地时间21日，经过长时间的磋商，欧盟成员国就延长对俄制裁达成一致，同意将相关制裁措施延长3年。根据协议，欧盟将把对3000多个俄罗斯个人和实体实施制裁的期限延长36个月，同时将2名俄罗斯企业家移出制裁名单。
1: 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会。
2: 防溺误区要避开，保障安全免踩雷。
3: 游水嘅时候，游泳圈充气嘅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保护小朋友啦。
4: 错，冇任何嘅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嘅监护啊！
3: 小朋友溺水嘅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咁就肯定俾人发现啦。
4: 错，好多溺水都系悄无声息发生噶，而且系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3: 识游水就唔会溺水啦。
4: 错错错。熟亲啦、抽筋啦、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识游水嘅人溺水噶。
2: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5: 小声金，
6: 金博士聚焦100000万工程，共绘5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7: 金博士啊，
8: 嗯、
7: 我成日都听人话咧，轨道上的大湾区、哦。咁生活喺呢方面咧，有啲咩大 project 噶？
6: 嗱，小青金，生活正喺度加速构建轨道上的大湾区，全力推进深江铁路、珠兆高铁建设，推动深江高铁南延线纳入省委规划。
7: 咁江门站咧，会唔会发挥更加大嘅作用噶？
6: 当然会啦，谋划江门站同埋深圳西丽站对接，争取加密江门站列车频次，新增更多嘅始发列车。
7: 哇，咁以后去深圳、广州就更加方便啦。
6: 仲有啊，同时构建6中6横高快速路网，完善区内重要经济节点嘅主干线通道，畅通产业发展交通脉络，令到新会同埋大湾区核心城市无缝对接。
7: 交通系越嚟越方便，咁我哋新会嘅发展肯定系一日千里啦。
1: 深入实施100000万工程，
5: 奋力实现5年显著变化，
2: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1: 防蚊灭蚊7天7招工作法，第一招，家家户户点蚊香。第二招，家家户户清积水。第三招，家家户户挂蚊帐。第四招，家家户户清垃圾。第五招，家家户户装纱窗。第六招，人人出门涂。

0: 去蚊液。第七招，立体式全方位杀灭蚊虫。
1: 夏风温柔，
2: 万物晴朗，
1: 心怀热爱，
2: 奔赴远方。
1: 九八三生活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3: 喂，上车啦！
4: 去边啊？
3: 我带你穿梭城市，品味生活。
4: 好，乐享生活家，一起出发。

0: 一齐出发啦！9月22日星期二啊，下昼时分啦，欢迎你喺3点过后咧收听神我哋嘅乐享生活噶，继续有思恩同埋海琳咧就系陪住大家噶吓。
1: 我谂啊，即系可能早上咧晨七咁早咧就会有啲嘅记忆吓，咁啊仲记住咧早上嘅嗰种状态吓。
0: 呢个咧就系点讲咧，就话持续一个好长嘅系一个嘅记忆啦，总系咧就话会令人咧就话好容易咧就会朗朗上口啊吓。都会是有非常深刻的印象。那咁啊，呢几日嚟讲啦，就我哋感受到咧，就话一个嘅秋凉嘅日子啦，又同时之间啦，又感觉到秋燥、哦。咁啊，寻日都有同大家讲咗啦，就话未来几日啦，我哋都可能都会系同啲雨水打下交道啊。咁啊，特别咧就系国庆假期前夕，嗱咁啊，有可能咧会受到呢啲台风影响，甚至乎雨势会增大添嘅噃。
1: 嗱咁啊，9月22日到23日咧，广东嘅雷雨天气比较多噶吓，咁啊雷雨嘅时候咧，部分地方。你都伴随住有短时嘅强降水，八级左右嘅短时大风吓，咁啊呢一啲强对流天气。咁啊，另外咧，22日到23日咧，气温亦都会有一个小幅度嘅下降，35摄氏度嘅高温吓，咁啊亦都系会有所降翻落嚟少少啦吓。咁啊，22日到24日受到东风波动同埋咧就系低层弱冷空气嘅影响，嗱咁啊亦都会出现多云咧，有中雷阵雨，大部分有部分地区咧有大雨到暴雨。降水过程，并且伴随住6到8级嘅短时大风吓，呢一啲嘅雷电啊，强对流嘅天气，
0: 系嘛，
1: 高温亦都得到缓解嘅。
0: 系啦，咁啊，其实咧睇翻就即系未来咧，我哋广东省大部分嘅市县咧都会系转阴天噶啦，咁系都会系出现啲阵雨或者系局部地方有暴雨，提醒大家啦吓。咁啊，尤其是咧就呢个嘅南部市县啦吓，呢个粤北啊同埋珠三角嘅市县嚟讲啦吓，咁啊大家都要留意。大家出行方面嘅一啲天气嘅状况，咁而我哋咧就新会整体嚟讲啦，咁啊呢两日啦都会系多云间阴天噶啦，咁啊都会出现一啲嘅雷阵雨、局部大雨，咁气温介乎26到32度之间嘅。咁我哋嘅中秋假期啦，咁大家都会好担心啦，就话哎呀，届时系咪都会落雨啊？咁嗱，咁啊25日开始咧就系我哋嘅中秋假期啦，咁啊到时啦咁啊都系多云间晴天嘅，咁不过咧都有啲分散嘅阵雨，咁啊所以啦要提醒。整下大家啦，要注意翻呢段时间天气唔稳定啦，咁啊要防御一下呢啲局部嘅强对流天气嘅状况吓，咁啊嘅一啲出现啦吓。嗱，咁啊我哋今日啦，咁啊节目嘅内容非常之丰富啦，咁啊会俾大家咧就系一啲之前我哋即系准备要出行啦吓，咁一啲安全提示啊，咁啊仲有咧就呢一个嘅呢个双节临近啊嘛，中秋节又国庆节啦，咁啊会介绍下啦，就系一啲嘅文旅活动俾大家啦。怎样朝聚我们的葵香一起就是月享双节的
1: 嗱咁啊，即係仲有好多嘅可能大家鍾意聽嘅消息啦，好似例如準備即係工資呢就可以提前發啦吓，咁啊亦都會準時到帳啊等等啊，咁希望大家呢亦都係可以喺呢個嘅悠長嘅假期當中啦吓，咁亦都有充足嘅子彈啊
0: 呢個係咩係咪一個好消息啊咁啊都希望即係話我哋能夠係提早少少出糧咁樣啦吓，咁即係唔少嘅單位呢其實都會喺每个月嘅5日之前咧，就系会出粮嘅。咁啊，呢个就意味住嗱，国庆假期啦，就因为就系持续到7日噶嘛。咁所以咧，好即系话好多个单位咧，其实9月底就会提前咁咧就放粮噶啦，就会发放呢个工资噶啦吓。咁啊，而且咧就即系呢一个嘅国庆假期啦，咁啊仲会即系有啲加班嘅朋友咧，仲会有一啲嘅加班嘅费用噶嘛吓。因为1、2、3号加班嘅话咧，咁啊呢一个嘅即系呢个加班费咧就系、是应该是就不低于你本人的工资的300%的这个工资报酬的。而4、5、6、7加班的话呢，那这4日就属于休息日来的。

咁都應該咧就話唔低於你本人日工資嘅200%嘅工資嘅報酬。嗱、咁所以咧就係、多勞多得啦嚇。咁、最緊要咧就話即係按時咧就話即係出糧嚇。咁、大家咧都可以咧就即係假期咧就玩得開心同埋放心啊！

0: 仔都识唱啦，你仲唔识做？记住啦，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
1: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0: 网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肤白貌美嘅靓女同英俊潇洒嘅靓仔，点解会揾唔到对象，偏偏要喺网上同你网恋呢？
2: 插单嘅时候问问自己，要喐手指就能够致富嘅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嘅人又唔去做呢？
0: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1: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们范围的好机会啊！
4: 好，

0: 好好，三军听令，去前边嗰边大树林搜寻令我哋可以发围嘅火苗啦。
1: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揾唔到有人乱丢烟头，揾唔到火苗点算啊？
0: 啊，冇火苗，我哋点发围啊？
2: 小心山火防意外，共于当世利后代。
3: 天地民声，沟通民心。民声热线节目第397期将于9月23号中午11:05至11:55播出。今期节目的主题是防堵两税政策解读，率先嘉宾是生活区税务局党委委员副局长谭伟健。
4: 大家好，我是区税务局党委委员副局长谭伟健。9月23日我将上线民声热线节目，届时同大家解读防堵两税政策，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和提出宝贵意见。
3: 民声热线节目由新会区委宣传部、新会区融媒体中心主办，新会人民广播电台、新会家 APP 同步直播，新会电台频率98.3兆赫，新会家 APP 在直播专栏播出。节目热线6612999，亦可快邮见到新会民声热线邮箱 xhmsrs@163.com。欢迎广大市民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
5: 左邻有你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6: 佢只有积水，多句。诶，佢只有多句。
7: 萝卜妹啊，近排咧落雨多，花盆托盘，废旧瓶罐，阳台水槽。垃圾杂物堆呢啲咁嘅地方咧，最容易啊有积水。
6: 嗯，积水啊最容易咬文啦，所以德叔，我一定要细心啲检查清楚啊。
7: 啱啱啱，咦，今日啊唔见阿全嘅，啊佢又话要加入我哋嘅防蚊特工队。
6: 佢啊做埋喺屋企请积水，搞到呢嘢上神难，佢开医生喎。
7: 嗯。虽然皮疹、发烧、关节痛呢啲咁嘅疑似症状咧，就要及时睇医生啦。
8: 德叔、萝卜妹，我嚟啦。
6: 哦，前哥你无事啦嘛？
8: 好在虚惊一场。
7: 我哋咧去防蚊灭蚊，要系做好防护措施先得噶，要系着长衫长裤，喷好蚊怕水。
8: 嗯，我知。
7: 咁你寻日咧又搞到自己成身冷。
6: 系啦，你请乜积衰咋？
8: 阿二叔公之82年嘅红酒咯。
6: 吓？
3: 左邻右里提醒你，积水日日倒，蚊虫命难保，疑似症状早就医，左邻右里都安好。
9: 冷冰冰，
10: 吓，
9: 等我嚟考下你啲消防知识先。
10: 好啊，放马过嚟啊！
9: 嗱，消防车通道嘅宽度，你知道有几多吗？
10: 哦，呢题考唔到我。一般消防车宽咧就2.5米，咁通道肯定就系2.5米啦。
9: 错错错啊！消防车通道咧就唔系消防车啱啱好够过就得噶，根据消防规范。消防车通道的正宽度和正空高度都不能够少于4米噶，转弯半径也要满足消防车通行要求。多留一分余地就是多留一分生机啊！
10: 原来是咁，4米都唔记住呢个数字，少一分侥幸心理就会多一份安全意识。
9: 绝不占用、堵塞或者封闭消防车通道，
10: 确保消防车通道时刻畅通。
5: 从你我做起，
11: 迎奔放的热浪，
12: 享夏风的轻狂，
11: 融入呢一刻的渴望，
5: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12: 相聚一下，
5: 心开朗。
2: 生活不只是苟且。仲可以是一次写意的旅程，是和挚爱分享的美味，是令自己开心的每一个小确幸。
13: 乐享生活家是你生活的同行者，我们关心你怎样住得舒适、食得招积，更乐意和你探索怎样游得舒畅、玩得尽兴。
2: 乐享生活家，乐享每一天。
14: 好啦，咁啊，继续翻嚟我哋嘅乐享生活家吓，乐享每一天嗱。咁啊，中秋假期同埋国庆假期咧都即将到嚟啦，系咪去边度玩咧？吓，我哋生活咧亦都系准备咗超过230场嘅文旅啦，以及咧就系优惠嘅活动咧就是、大放松。咁啊，有好多嘅文艺展演啦，文博嘅展陈啦，仲有体育嘅赛事啦，惠民嘅福利啦，嗱，五大嘅板块吓，咁啊，仲有民族嘅活动吓，咁亦都诚邀八方嘅来客，沉浸式去感受我哋葵乡嘅独特魅力啊！
15: 系啊，嗱，咁啊，哇，当中啦，呢一个嘅华丹雅韵非遗换新之节庆民族系列活动啊，咁啊，有我哋嘅月满江州骑楼沉钟2026江州墟中秋文化游园会，嗱，漫步。在我们百年的骑楼街区沉浸式体验中秋的民族游园，跨下非遗市集，上下我们一些传统的演艺，玩下趣味的活动，在这个老骑楼里面去感受江州古城的中秋烟火。从25号就开始这个中秋假期，大家就不要错过，来到我们的生活大新路步行街这里就去感受一下。
14: 还有就是在江州区有这个国庆嘉年华，这里呢都是打造热闹的一个墟市嘉年华，也都汇聚特色的文创，浓特好物，地道的美食，再搭配一些文艺展演，潮流互动，在这个古骑楼间也都是欢度国庆，感受这个墟市的烟火繁华。
15: 是的，就是这个国庆假期从30号开始一路去到4号，大家就是不妨来到我们大新路的仁寿路步行街，就感受一下这个嘉年华嘅吓呢一种嘅热闹啦。嗱，另外咧就系依托住我哋生汇书院嘅古建空间啦，吓咁啊，亦都有呢一个嘅古院杨文允四雅聚书院嘅呢个生汇书院文人雅士游园活动啊。咁啊，就系喺国庆当日嘅下昼6点到晚上嘅9点。嗱，咁啊喺呢一个嘅古建空间里边啦，就系汇聚抚琴啦、焚香插花、挂画四大嘅传统雅士，又打造一场咧就系沉浸式嘅体验。令各位的市民去感受我们文人生活的意趣，传承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的。
14: 在生活的学宫，国庆的假期也都有一个游园的活动，这个活动也都是在11号到12月3号早上9点半到11点半两个钟头的时间，开设传统的书法、孔子射艺，还有就是论语科普，成语闯关四大的一个体验区，用趣味的互动形式去普及呢一个各项文化，咁啊丰富群众嘅文化体验，亦都提升大家咧就对呢个传统文化嘅认同感啦，同埋参与感。
15: 嗱，仲有啦，就系欢歌筑梦艺韵流芳之呢个文艺演出系列活动啦。嗱，我们的节日之呢一个葵乡星舞台第三场舞动传承舞蹈专场啦，喺9月27号嘅下昼3点钟开始啦，到5点钟啦，咁就喺时代 ITC 啦，咁啊就喺呢个舞台聚焦住我哋群众文艺吓，以舞传承，以艺献礼嘅，用活力满满嘅舞蹈作品去抒发对祖国啦、对家乡嘅美好祝愿，为呢个双节佳节咧就系营造出热烈嘅喜庆、活力蓬勃嘅全民艺术嘅氛围噶。
14: 咁为咗系迎呢个国庆啦，响新会人民会堂咧亦都会有一个嘅红歌嘅表演啦吓。咁呢一个嘅音乐会咧就系响9月30号嘅下午3点到7点半，由本土嘅乐队去演绎家国情怀的一些主题曲目，以沉浸式的文化场景去塑造特色的公共文化品牌。
15: 还有刚才都听到就是我们的节目的时候，大家都听到这个的沉浸式的红色实景话剧丹心超日月，就在9月30号到10月1号的晚上8点钟，就在我们生汇书院，这个就是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同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的一个契机，以我们本土革命先烈李冠南英雄的事迹作一个核心载体，通过一个实景话剧的形式演绎李冠南就是爱党爱国的故事，大家可以去撑一撑场的。
14: 仲有咧就系呢一个嘅葵香礼赞啦，粤耀华丹，咁亦都紧扣呢个红色嘅主旋律啦，咁融合葵香嘅特色咧吓，呈现古琴四重奏仲有舞蹈表演唱粤曲等等呢啲嘅节目啦吓，亦都展示生活原创作品同埋经典嘅音乐舞蹈作品，用多彩嘅文艺演出咧就礼赞祖国嘅盛世，就响呢一个嘅新会万达广场啦，活动时间咧就系10月1号晚上嘅。 7:30。
15: 嗯，仲有啦，话好多。

0: 嘅呢个活动啦，譬如话喺10月4日晚上嘅7点啦，吓咁啊呢个新会大勇城啊，就联动南海啊、道教啊、新会三大中国曲艺之乡啦，开展呢个专场嘅汇演，展现我哋嘅粤曲非遗魅力啦，咁抒发爱国情怀，助力岭南曲艺传承发展。嗱咁啊，另外啦，咁喺9月24日到10月9日期间啦，咁啊亦都系有呢一个非遗传承城乡共赏新会非遗展览嘅，咁啊。亦都喺万达方面嘅吓，咁啊俾大家咧就系深入咁啊了解我哋当地嘅风土人情啦，咁共同咧守护我哋嘅文物根基啊吓。
1: 嗯，咁啊好多嘅唔同嘅商业街区啦，咁啊都会有我哋嘅一啲表演嘅演出啦，咁好似坚拿图书馆啊，亦都会有啲嘅书画展啦吓，咁啊大家亦都可以有兴趣嚟到呢一度咧就系参观同埋了解，最后咧就系梁启超奖啊，咁江门市书法展啊等等啊，咁啊其实去到边度你都可以感受到不一样嘅葵乡文化噶。
0: 系啊，咁啊精彩嘅文博展啦，咁啊仲有咧就精彩嘅体育赛事活动啦，咁啊喺呢一个嘅假期期间啦，咁啊都会咧就系话轮番咁样上阵嘅。啊，冻嘅、静嘅都能够满足到大家嘅需求啊！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午3:30，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98.3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5: 擅自结伴不能保，
4: 大人陪护不能少，
5: 没有救援不要去，
4: 陌生水域不可靠，
5: 盲目施救不可取，
4: 安全嘱托别忘掉。
6: 防蚊灭蚊1130行动，上下班1分钟清洁水，每周一次卫生大扫除，

0: 日去边度打卡好呢？
1: 家姐点保养先悭钱呢？
0: 边间餐厅最有惊喜啊？
2: 知盏鬼，知实用，知地道嘅生活资讯，我哋帮你一手包办。
3: Nice！
4: 锁定 FM 98.3生活电台，做个真正嘅乐享生活家。
5: 做个真正嘅乐享生活家。
4: Ready go！
3: Ready go！
6: 系咯，嗱咁啊，继续我哋嘅乐享生活家啦。咁啊，哇，一讲到咧就中秋国庆嘅假期啦，就系、越嚟越近吓。咁啊，即系喺呢一度啦，亦都系即系祝福大家啦。咁啊，中秋同埋国庆假期咧就出游快乐吓，平安出行啊。同时咧，亦都要俾一啲嘅温馨提示大家啦。咁啊，江门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啦，咁亦都系发布咗我哋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一个出游嘅温馨提示俾大家嘅吓。
7: 咁啊，首先咧就科学规划一个嘅出游嘅行程啦，咁啊，及时咧就关注你旅游嗰个目的地嘅文旅啊、交通啊、气象部门所发出嘅出行提示，提前咧就了解呢个旅游景区开放嘅情况啦，同埋交通嘅路况，咁啊天气预报信息啊，咁啊错峰规避往返嘅一个客流高峰，咁啊亦都要预备咧就必须嘅物品啦，同埋咧就常用嘅药品啦，咁啊选择合适嘅时间时段咧就出行，合理咁样去规划旅游嘅线路同埋时间。
6: 嗯，系啦，咁啊，仲有咧，要选择呢个合规嘅服务产品啦。嗱，因为我哋往往出游嘅时候啦，咁啊都会选择有啲嘅朋友中意参团噶嘛，系咪？嗱，参团旅游嗰阵啦，一定要拣有资质嘅旅行社，规范去签订旅游合同，嗱，明确约定旅游嘅行程同埋自费项目啊，咁样谨慎去甄别明显咧就低于正常价格嘅啲旅游产品，啊，避免造成一个服务质量问题。嗱，如果遇到旅游服务质量纠纷，就可以及时咧就向导游啊、旅行社啊、景区啊反映，以便第一时间咧解决问题。咁亦都可以保留相关嘅证据咧，就拨打服务热线12318、12345啊，依法依规理性咁去进行维权吓。
7: 嗯，嗱咁啊呢样嘢咧亦都非常之重要啊，就系话千祈唔好去嗰啲未开发吓，同埋仲未开放嘅区域嗰度游玩啊。咁好似一啲嘅林地啊、峡谷啊、无人岛啊、海滩啊、水源啊呢一啲嘅区域啦吓，咁啊进行徒步啊、登山啊。索溪啊，仲有咧就系游泳啊、野营啊呢啲休闲活动。嗱咁啊，呢一类嘅区域咧就唔具备必要嘅旅游配套服务啦，同埋咧就安全嘅防护设施，好容易咧就会发生险情，亦都千祈唔好轻信咧就而家网络平台咧同埋当地嘅嗰啲商家所推荐嘅啲叫做小众线路。
6: 系
7: 咁如果违反咗有关嘅安全警示规定去擅自进入吓，其实如果你假如出咗问题嘅话，仲系需要依法去承担相应嘅责任噶，
6: 系啊，之前大家都有即系睇到啦，咁系有一啲嘅网红咁啊发下，哇呢、這个景观啊望落去超级无敌靓啊咁样，但系其实嗰啲咧都系违禁嘅区域嘅，即系话未开发系唔俾去嘅啊，咁啊佢自己私自咧就系闯咗入去咁样咧，就话发下啲图片啊咁样啦，系咪吸引咗呢个眼球吓？咁啊，所以大家咧都真系要以安全为重啊。嗱，仲有咧就系谨慎去参与嗰啲高风险项目。嗱，咁啊而家咧就发现。好多年轻朋友啦，就中意挑战自己啊，吓咁啊会参加一啲高空啊、高速啊、水上一啲嘅高风险嘅旅游嘅项目。嗱，咁啊玩嗰阵一定要仔细睇清呢一个嘅项目相关嗰啲提示，咁同埋最紧要根据你个人嘅年龄、健康状况量力而行。咁一定要遵守呢个安全嘅操作规范啦，唔好做可能危及到自身以及咧他人安全嘅一啲举动啦。嗱，咁啊仲有我哋搭乘一啲公共交通工具出游嗰阵啦，就系记得要绑安全带。坐呢一个嘅观光游船嗰时候一定要着救生衣吓，唔好啦贪靓啦就话，我唔使着噶咁样吓，咁其实呢个系保护你自己嘅吓，咁一定咧就系要做好呢个安全措施嘅。
7: 咁千祈就唔好话我有高血压咧就去挑战我极限啦，
6: 蹦珠针啊咁样啊，
7: 去玩呢啲咁嘅高空刺激危险嘅游戏吓。咁仲有出游期间啦吓，亦都要遵守法律法规啦，同埋咧就系公序良俗，咁啊遵从咧就系参观游览嘅提示。保护生态环境，亦都要爱护文物古迹，爱惜公共设施，自觉践行咧就系光盘行动，低碳节约吓，咪绿色出游，千祈咧就唔好留低一啲嘅垃圾咧响当地嘅景区
6: 啊。咁啊，祝愿广大嘅游客啦，中秋国庆双节啦，平安出行，文明畅游，度过一个安全、愉快、祥和嘅假期。

0: 享生活，乐享生活家。乐享生活家俾咗大家啦，就系中秋国庆啦，咁啊假期一啲嘅出游安全提醒之后啦，又诚邀大家啦，咁啊喺呢个双节啦，就系过嚟我哋新会啦游玩，咁啊嚟奔赴一场我哋嘅啊山水啦，咁同埋咧就话一地两全啊，揽星月去度呢一个双节嘅吓。
1: 即系如果大家话厌倦咗城市嘅繁嚣啦吓，拥挤啦吓，你话想搵一处咧有山有水嘅一个地方咧，就放松一下身心。嗱，咁啊呢一个嘅选择就系古兜温泉度假区咧，就系你嘅最佳嘅选择啦。因为呢一度咧就背靠古兜嘅群山啦吓，山林环抱啦吓，咁亦都拥有咧就难得一见嘅一地两全嘅资源，咸热嘅海洋温泉咧，同埋咧就系潭东温泉咧，都系响呢一度吓有嘅。咁啊，仲有咧就系青山作幕啦，星月为灯，系嘛，将中秋赏月啊、国庆休闲度假融为一体，咁亦都适合咧就系家庭出游，好有结伴，响山水温泉之间咧就系享受呢一个嘅团圆写意嘅悠长假期啊！
0: 是啦，嗱，咁相信啦，好多个朋友啦，就都有去过我哋嘅古兜温泉嗰边玩啦，咁进入到呢个度假区啊，咁山林绿意咧真系扑面而嚟噶。嗱，呢个温泉谷啦，就系融合咗有唐宫啦、东瀛阁啦、罗马殿啦，就三大风格嘅呢个泡池区嘅。咁大大小小有几十座嘅泡池啦，错落分布喺呢一个园林当中啊。嗱，秋日嘅晚风徐徐啦，咁啊浸润暖意融融嘅泉水啊，咁的确可以咧就系卸落我哋咧就系平时工作嘅一个疲惫啦。嗱，咁如果就话夏天啦，就即系天气会比较热吓，就即系有啲朋友就唔中意浸温泉，但其实咧就秋日嘅傍晚时分咧就话哇，浸个温泉真系好正噶吓。

0: 咁特别中秋嘅夜晚啦，咁啊抬头咧就系一轮嘅皓月，山林星光温泉咧相映成趣，咁一边浸温泉咧一边赏月，话呢个氛围感咧就真系直接咁啊拉满啊！嗱，除咗浸温泉啦，咁啊其实古洲呢边咧仲有阳光沙滩水乐园啦，啊咁啊喺嗰边咧而家就有好多嘅一啲嘅玩乐嘅项目嘅，咁啊比如而家咧就比较新兴嘅呢个桨板啦，咁啊可以咧就喺嗰个嘅湖上面咧就话即系玩一玩啊，体验一下亦都相当之唔错嘅吓。咁啊仲有山林步道啊缆车观景啊，多元嘅玩法啦，可以讲得上系一应俱全啊。动静皆宜，咁啊大小朋友啦，其实都可以揾到属于自己嘅快乐。咁所以其实都如果你嘅假期唔一定话好长啊，咁啊大家亦都唔需要啦，就系长途咁啊奔波去远行啦。其实就喺我哋生活古兜，咁将呢个山水、温泉、月色、欢声笑语咧，全部都可以集齐，沉浸式咁啦，去体验我哋侨乡味道价嘅一个松弛感嘅。
1: 所以讲到话嚟到呢个古兜咧，唔单止话浸温泉之外咧，其实仲有好丰富趣味嘅一啲活动咧，同埋门票福利咧，就等大家嚟体验嘅。潮玩古兜越享国庆啦吓，咁喺呢个嘅中秋草坪星空音乐夜咧，就9月25号到9月26号吓，晚上嘅8:30到9:30，咁亦都开启咧就浪漫星空啦吓，露天电影啦，仲有趣味猜灯谜啦，户外 K 歌啦，中秋赏月晚会啦吓，咁啊烧烤啊吓，咁啊同屋企人咧就朋友咧一齐嚟到呢一度咧，可以系共赴山野中秋。咁啊，仲有咧就系呢一个嚟到古兜啦吓，可以抓鱼赶鸭子吓，咁啊11号到10月7号晏昼嘅4:30到5:30吓，咁一啲嘅趣味嘅互动游戏啦，咁啊亲自上阵啦，咁啊尽情响度游玩啦，系嘛，可以收获简单纯粹嘅快乐啊。
0: 仲有咧就系喺国庆期间啦，咁系呢个嘅潮玩古兜啊，悦享国庆草坪自助烧烤狂欢会啦吓，咁亦都喺傍晚举行嘅，咁啊喺草坪咧就系自助烧烤啦，户外 K 歌、草坪电影啊轮番上演，咁啊亦都系非常之就是同欢共乐的。咁啊，仲有咧就系呢一个嘅潮玩古兜嘅呢个泼水狂欢夜啦。咁啊，亦都喺晚上8:30到9:30啦。咁啊，亦都有呢一个嘅热闹嘅泼水活动啊，小丑表演啊，礼品派发啊，咁样。咁啊，夜晚氛围感咧，同样都系拉满嘅。
1: 咁啊，仲有咧就系全润葵香悦享古兜吓，温泉门票嘅优惠，9月15号到10月7号吓，咁啊呢一个温泉门票咧就8折优惠，咁啊亦都可以咧就系浸泡一地两寸，度假更实惠。咁所以呢个中秋嚟到古兜温泉度假区吓，咁喺呢个青山绿水之间咧浸下温泉，望下星月啦吓，咁亦都系享受一下呢一个嘅欢聚，度个写意十足嘅双节时光啊！

0: 我份人勇于攀登，但系我从来都唔会乱闯红灯。
1: 我热情奔放，但车辆我从来唔会乱停乱放。
2: 我识饮识食，但系我绝对唔会浪费粮食。
3: 文明共识，勇于生活点滴。
0: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4: 任何单位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0: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4: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5: 烟头火柴唔乱掉，电线常检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时，一一就要懂呼叫。
6: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7: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2: 吓、啊，个鬼走！唉，佢前哥啊！
3: 喂，萝卜妹，你做乜嘢啊？
2: 唉，前哥，你啲富贵竹啊，拉开啦！
3: 哎呀，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贵竹啊！呢、這个咧系徐半仙帮我摆嘅风水阵嚟噶。
2: 风水好唔好呢？我就唔抵，但系你啲水摆到好似老火烘烤。
3: 即系好似个几月冇换水啦。
2: 个几月？你开啊！入面啲蚊虫 B B 都翘晒毛啦。
3: 吓、啊！
2: 富贵竹唔换水，招财变招蚊。啲移民啊，最重要喺佢啲地方生 B B 噶啦。你客人你知，纸上杂物又多，拗佢多万犀利，个税金过嚟绑衬你咋？
3: 啊，唔怪得你近排生意咁淡啦！我执，我即刻执。
2: 仲要撞卖访问纱窗，去满脸啊！
4: 左邻右里提醒你，杂物勤清理，蚊蟲无定匿，干净尤其你，财神睇中你。
0: 春上绿芽，
5: 夏听蛙，
0: 秋连霜华，
5: 冬煮茶。 FM 98.3
0: 新会电台，
5: 陪你看四季流转，
0: 赏人间芳华。

0: 活家。
1: 继续翻嚟我哋嘅乐享生活家啦，咁最后咧同大家关注一下呢个健康方面嘅话题啊。嗱，寻日啦嚟睇睇9月21日咧就系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日。嗱，一听到呢个名啦，咁其实大家而家已经系唔陌生噶啦吓。咁啊，近年嚟啦就对于话呢个阿尔茨海默病啦，就即系其实佢并唔系话正常衰老嘅一部分嚟嘅，咁而系咧一个病理性脑部嘅疾病。咁啊，尽早咧就系即系明确吓，咁啊即系话明白。究竟呢一个嘅疾病佢嘅一个起因啊，咁样吓，咁啊同埋咧点样去预防啊，咁呢个先系一个关键吓。
2: 咁啊出现呢啲症状咧就系脑退化啦，脑萎缩啊等等吓，即系呢一个叫做老人痴呆啦，可以讲得上吓，咁啊系一种就神经嘅一个退行性疾病嚟。咁啊主要表现咧就系话记忆力减退啦，语言表达困难啦吓，判断力下降，咁啊情绪波动啊呢一啲嘅症状。严重嘅时候咧，亦都会导致到患者咧系丧失咗即系一个日常嘅自理能力噶吓。咁如果你话即系有啲人感觉自己系出现呢啲咁嘅症状咧，建议大家尽早咧就去即系就诊啦吓，咁啊明确呢一个病因，争取系早断诊啊，早治疗，记忆力下降啊，难以执行熟悉嘅一啲活动。咁啊，讲话就即系讲下讲下词不达意吓，咁啊，仲有咧就系对时间同埋地点搞唔清楚，判断能力下降，或者未能够按时处理事务吓，情绪同埋行为有改变，视觉同埋空间感咧就系出现障碍，仲有系性格变得孤僻。嗱，呢啲症状出现嘅时候咧，就要进行呢一个嘅诊治啦吓。
1: 系啦，咁有时候将啲嘢咧放到错晒地方啊，咁其实从呢啲嘅行为里边啦，就即系我哋生活里边系轻轻判断。之后咧，还系需要咧就话揾专业嘅医生啦、机构啦，就系进行诊断治疗。嗱，咁呢个嘅阿茨海即系呢个疾病啊，咁啊点样预防？因为我哋都知道咧，就话即系好容易咧，就话有好多老人家咧，咁啊就会系因为得咗呢个病啦，咁啊而就即系常年都听到一啲嘅即系嗰啲新闻啦，就话哎呀有老人家走失咗啊咁样，咁啊点样去预防啲老人家走失咧？咁啊咁喺呢个嘅2025年度啊，咁有一个嘅调查报告咧，就话即系有73.6%嘅认知障碍嘅患者曾经都遇到。度过一啲安全风险嘅，咁啊当中有33.3%嘅患者咧系发生过走失添，嗱所以咧就即系我哋点样去做咧？咁啊其实都建议家属咧就采取一啲嘅有效嘅措施啊，首先第一个就避免老人家独处，唔好俾老人家咧就系自己一个人外出。咁如果老人成日咧就中意出去散下步，咁啊当然就唔能够强行禁止啦。咁但系要提前规划好时间，又或者最好就能够安排有人咧就陪佢出去散步。
2: 咁啊，仲有咧就系尽可能咧就制作一啲嘅信息卡，咁啊上面咧就留有老人嘅姓名、家庭住址啦，仲有子女嘅电话。最好咧就系标注持卡老人存在嘅认知障碍吓，咁呢啲信息可以放响即系老人家嘅衫袋里边啦，又或者咧就缝响老人家嘅外衣上边。
1: 仲有啦，就话而家好多智能产品噶嘛，咁啊可以帮老人家佩戴一啲带有定位功能嘅手环啦、手表啊呢啲装置啦，咁就可以及时咧就知道佢嘅位置啦。咁啊同埋要保留翻咧，就系佢一啲嘅近照，咁尽量咧就俾佢着一啲鲜艳啲嘅颜色嘅衫啦。万一就走失咗嘅话咧，其实都方便路人咧就去辨认嘅吓。咁一旦发现老人家咧就走失嘅话咧，咁啊即系都要知道佢平时咧就话中意去嘅地方啦，咁啊就可以啦去揾一揾啦。就即系平时同佢倾偈嘅时候交流咧，知道老人家咧就话会习惯留嘅地方啊，去个玩嘅地方啊咁样啦。咁同埋即系要及时报警向警方求助噶。
2: 咁希望大家亦都要留意啦吓。好啦，今日节目时间亦都差唔多啦，听日同样时间再见，
1: 拜拜。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四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98.3新会电台，
0: 983生物简报。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9月20日、21日，市委书记陈杰、市长吴晓辉到台山市、恩平市和新会区现场督导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落实工作。在新会区，陈杰、吴晓辉深入在建园区、飞煤矿山督导推进生态修复工作，强调要科学选用乡土植物，系统推进边坡治理和植被复绿，持续提升生态系统稳定性。陈杰强调，要坚决扛牢生态环境保护政治责任，动真碰硬推动整改落实到位，标本兼治提升生态环境质量，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江门高质量发展。9月21日，朱赵高铁重难点工程西江特大桥76号主塔完成塔冠，最后一斗混凝土浇筑，至此大桥三座主塔全部封顶，为大桥如期合龙奠定坚实基础。朱赵高铁是广东省自主投资建设管理的第一条时速350公里高铁，连接珠海、江门、佛山、肇庆等地，将深度串联大湾区西部城市，有效串联江门站与广州新机场，实现轨道与航空无缝衔接，推动沿线珠三角主要城市实现一小时通达，进一步提升江门的珠西综合交通枢纽地位。自然资源部党组书记、国家自然资源总督察刘国宏9月22日在国新办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介绍，1至8月，全国碳矿权出让成交金额同比增长133.5%，全国石油新增可采储量近7000万吨，天然气新增可采储量6100亿立方米。9月22日，从国家移民管理局获悉，随着中秋、国庆、佳节将至，预计全国口岸将迎来出入境高峰。据预测，今年中秋节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将达225万人次，国庆节假期日均将达215万人次，单日最高通关量预计将突破240万人次。阿根廷总统米莱21日表示，不会以军事手段解决马尔维纳斯群岛主权争端，阿根廷政府没有考虑发动战争，将坚持寻求外交途径收复马岛主权。他表示，英国政府应该认真考虑将这些岛屿和平地归还给阿根廷，因为那是阿根廷的领土。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会。
3: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4: 雷博士啊，我成日都觉得咧，自己手脚冰凉啊，肯定就系气血不足噶啦。听讲咧话红糖可以补血啊，咁我系咪应该平时咧饮多啲红糖水啊？
5: 我哋通常所讲嘅补血系指通过补充营养嚟促进血红蛋白嘅合成。
4: 咁即系得唔得啫？
5: 最常见嘅方法咧就系补充铁啊、维生素 C 呢啲营养素。好多人就认为，例如你啊，红糖是红色的，
4: 是啊，
5: 它的铁含量就一定丰富啦。但事实上边咧，红糖当中咧系几乎冇铁噶。红糖当中的铁含量咧系2毫克每100克，而对于一个每个月正常嚟月经的健康成年女性嚟讲，每日所需的铁咧就达到了20毫克。
4: 每日啊？
5: 梗系啦。如果仅靠食红糖嚟提供呢部分嘅铁，咁就要食每日2斤嘅红糖。
4: 2斤啊？
5: 顶唔顶得住啊？
4: 咁梗唔得啦。
5: 咁仲有肥胖嘅风险咧？
4: 系咯系咯。
5: 红糖当中所含嘅呢部分铁咧，都系非血红素铁，吸收率咧系好低嘅，所以红糖补血咧就并唔系一个好好嘅选择。
6: 男性千载江州，文物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淑德且力行， 生活故事。各位欢迎收听生活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我将会继续为大家讲述甲手中年不到牙，无化远力丁职的传奇一生。上期节目我们讲到，丁职屡次为黎民百姓着想作主，深受百姓歌颂并且拥戴，咁自自然然就好容易得罪豪强啦。尤其系上期节目讲到，因为佢严惩梁长嘅事情，激嬲咗喺皇宫做得宠太监梁长嘅佢阿哥梁方，得罪咗梁方，丁职真系头痕啦。点解？皆因呢个梁方好快咧就诬告丁职种种罪行，丁职亦都被梁方等人诬告入狱，饱受折磨。百姓得知之后亦都愤怒不平，准备请元刑斗丁职。丁职喺狱中得知之后亦都写咗信件告劝民众，话自己无愧于朝廷，无愧于良心，真相始终会大白，大家千祈唔好请元闹事，以免伤及无辜。就算丁职喺狱中，亦都系心系黎民百姓，佢都以手书示众，就话啦：君子但求无愧于心而已，福祸之来有命，大家千祈唔好轻举妄动，以夷我修。咁丁职入狱之后，各级官员亦都纷纷上疏朝廷为丁职鸣冤。经过多方嘅努力，丁职终于无罪出狱，官复原职，并且重新获得自由。咁啊，时间嚟到明成化嘅十八年，即系公元嘅1482年嘅春天。当时身会大旱，几个月都冇一滴雨水，山塘干涸，溪水湍流，河床裸露，人畜饮水都成问题。更可怕嘅系，眼见时令已过春末，差唔多到立夏啦，都冇办法插秧。而新会有句文言系咁讲嘅：插禾插到立夏，插唔插就罢。意思就系过咗立夏，你仲唔插秧，今年你种唔种田都系火粒无收嘅。咁样亦都意味住百姓一年生计系冇着落啊！丁职为此亦都忧心忡忡。佢行入田间，只见土地龟裂，寸草不生。丁职身为新会嘅父母官，心急如焚，

0: 算呢？丁正又会唔会諗到有解决嘅方法呢？
1: 嗱，各位，今集嘅时间又差唔多啦。
0: 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同大家细细讲述甲首中年不到牙嘅模范县令丁正嘅传奇一生，敬请留意收听。
2: 防溺水有高招，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而身好重要啊！
3: 前置基本要不得，也掌陪护不能少。
2: 山塘野味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3: 见到淤溺咪请能，呼救报警系妙招。
2: 安全意志记心中，
4: 珍爱生命最重要。
5: 小心金，
6: 金博士。聚焦百支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7: 金博士啊，
8: 嗯、
7: 我哋新会嘅陈皮咁出名啊，物流跟唔跟得上嘅先？百支万工程系点样完善物流体系噶？
8: 嗱，小青金，完善物流体系重点就系健全商业同埋物流体系，即系改造提升商贸中心、农贸市场。完善城乡物流网络，特别是服务陈皮、农产品等等的冷链物流。
7: 咁冷链物流即系点噶？
8: 就是用冷藏车、冷库等等嘅设备，保证陈皮、新鲜农产品在运输过程当中保持新鲜品质，不会变坏。
7: 哦，咁农村的物流又怎样改善啊？
8: 咁就要推动农村客货邮融合发展，优化公交同埋快递合作，加快智慧物流推广应用，不断咁样提升农村物流服务水平同埋城乡流通效率，令到新会特产运得出优质商品进得来。
7: 咁啊正咯，农民伯伯嘅农产品啊就可以卖得更加远，我哋买到嘅嘢咧又会更加新鲜啦。
0: 深入实施百支万工程。
3: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0: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9: 防蚊灭蚊五字诀：
0: 翻翻泼倒灌，排清积水；
9: 清清除塑料袋、废用瓶罐等垃圾容器；
0: 封封盖储水容器；
9: 填填平坑洼，废用水塘水沟、竹洞树洞；
0: 疏疏通沟渠，
9: 冇积水就冇蚊虫。
10: 夏风温柔，
0: 万物晴朗，
10: 心怀热爱，
0: 奔赴远方。
10: 983新会电台

0: 在高速行驶的小车中随意抛出一个矿泉水樽，可能会酿成一次交通意外。随意抌出一个烟头，可能会引发一次火灾事故。
1: 随车抛弃垃圾，你抛出的不单止是垃圾，更是伤害。
0: 你丢弃的不单止是文明，更是功德。
1: 你抌出的不单

0: 系污染，更系危险。
1: 倡导文明开车，拒绝车窗抛物，共创文明城市。
2: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3: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度先？
4: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执钱落你袋啊？
3: 有陌生人在电话度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2: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5: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祭祖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6: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3: 我是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是我的标志，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绝，只要你们翻盘倒罐清积水，将闲置的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那我就没地企的了。我亦都怕你们物理攻击我，沙窗是我的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的声简直就是我的噩梦。我最憎你们着长衫长裤，我埋不到手啊。如果你们还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我就
7: 打败白纹衣蚊，预防饥恐肯阿姨。
8: 金戈铁马战沙场，精忠报国威名扬，气吞山河猛如虎，一代英雄留千古。各位听众朋友，由9月23日开始，新会电台将于中午12点30分和晚上7点30分播出由吴克为你播讲的历史长篇小说《雪岳全传》，与你重温经典，欢迎大家收听。
1: 迎奔放的热浪，
3: 享下风的轻狂，
1: 融入这一刻的渴望，
2: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四点半，穿越星海无垠，
2: 跨越山河万里，
1: FM98.3
2: 新媒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3: 团圆时刻送陈皮，本节目由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1: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新会陈皮是中国传统道地药材，广东省岭南中药材立法保护品种，广东十大道地中药材之一。新会陈皮炮制技艺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新会陈皮及新会金均为新会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是全国仅有的一果商标志产品，亦都是江门立法保护地标产品。依家董陈皮、制陈皮、用陈皮已经成为新会人的独特风俗文化。新会陈皮不单只能够入药，还能够煲汤、冲茶、做菜等，可以称得上是养生百搭小能手。新会金皮按照收成的时间分为青金、二红金、大红金这三类，其中冬至大红金最为珍贵，有绝黄金皮之称。因为冬季是我们人体抵抗力最弱的季节，讲究不时不食的新会人会在入冬之后以新会陈皮来入汤。新会陈皮它具有解表、温中散寒的作用，冬季寒冷时节煮饮，能够暖脾护胃，有驱寒暖身的作用。新会陈皮小课堂。

0: 周围有人嗰阵咧，即刻呼救，尽量放松全身，令到个身体漂浮喺水上边，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1: 特别要注意啊！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嘅话咧，唔可以贸贸然落水施救，应该咧即刻大声呼救求助，救人咧都要喺自己能力范围内，
2: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3: 防蚊灭蚊五字诀：翻翻盆倒罐，排清积水；清清除塑料袋、废用瓶罐等垃圾容器；封封盖储水容器；填填瓶挖坑，废用水塘水沟、竹洞树洞；疏疏通沟渠。这五项措施的核心逻辑是：无积水就无蚊虫。
4: 夏日蝉鸣，
5: 繁花风铃，搭上九八三，
4: 拥有明媚好心情，
6: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呢度有只猫喎，你唔知啦，就呢个车顶啦。
1: 哎呀，
0: 人生碎骨真可怕，高空抛物攞命噶。
2: 高空抛物系违法行为，造成他人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嘅，要承担刑事责任以及民事赔偿责任。
3: 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息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4: 使用燃气米大衣，
5: 哇！花盆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6: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刷衣刷。
7: 平方玉发唔遮挡，咬佢一啖影真爽。
6: 阴暗潮湿我中意，猎物你即管入嚟试一试。
8: 冇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9: 春赏绿芽。
10: 夏听话，
9: 秋念霜华，
10: 冬煮茶。 FM 98.3
9: 新会电台，
10: 陪你看四季流转，
9: 赏人间芳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五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98.3 新会电台，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3: 各位好，这个时候啦，同大家嚟关注一下现时我区嘅交通情况。咁见到牛吊江呢个位置，咁依家呢度咧车流量系有所增加嘅。咁另外咧就江浙大道西金沙对开嘅路段，依家都繁忙起身啦。多车位置仲有咧就马达广场对开嘅路口，同埋咧交通大厦对开嘅十字路口。现时咧银路大道转过嚟交通大厦方向呢段路咧系非常多车噶，途经嘅时候咧各位就要注意啦。咁再睇翻我哋城区其他啲主要嘅路口同埋路段啦，暂时嚟讲通行压力不大。好啦，呢一次嘅实时路况就到呢度。
2: 路况资讯由新会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983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9月20日、21日。市委书记陈杰、市长吴晓辉到台山市、恩平市和新会区现场督导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落实工作。在新会区，陈杰、吴晓辉深入在建园区非煤矿山督导推进生态修复工作，强调要科学选用乡土植物，系统推进边坡治理和植被复绿，持续提升生态系统稳定性。陈杰强调，要坚决扛牢生态环境保护政治责任，动真碰硬推动整改落实到位，标本兼治提升生态环境质量，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江门高质量发展。9月21日，朱肇高铁重难点工程西江特大桥76号主塔完成塔冠最后一斗混凝土浇筑，至此大桥3座主塔全部封顶，为大桥如期合龙奠定坚实基础。朱肇高铁是广东省自主投资建设管理的第一条时速350公里高铁，连接珠海、江门、佛山、肇庆等地，将深度串联大湾区西部城市，有效串联江门站与广州新机场，实现轨道与航空无缝衔接，推动沿线珠三角主要城市实现1小时通达，进一步提升江门的珠西综合交通枢纽地位。自然资源部党组书记、国家自然资源总督察刘国宏9月22日在国新办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介绍，1至8月，全国碳矿权出让成交金额同比增长133.5%，全国石油新增可采储量近7000万吨，天然气新增可采储量6100亿立方米。9月22日，从国家移民管理局获悉，随着中秋、国庆、佳节将至，预计全国口岸将迎来出入境高峰。据预测，今年中秋节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将达225万人次，国庆节假期日均将达215万人次。单日最高通关量预计将突破240万人次。阿根廷总统米莱21日表示，不会以军事手段解决马尔维纳斯群岛主权争端。阿根廷政府没有考虑发动战争，将坚持寻求外交途径收复马岛主权。他表示，英国政府应该认真考虑将这些岛屿和平地归还给阿根廷，因为那是阿根廷的领土。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会。
1: 无论晴天雨天，我哋都在你身边。新会电台，新会电台天气预报。
3: 睇睇嚟紧我哋生活方面嘅天气情况啊，气象台预测到啊，听日我哋区会系多云有雷阵雨，气温系27到33度，吹两到3级嘅偏东风，湿度系55%到85%之间。咁后日咧会系多云有阵雨，气温系27到33度。咁气象台亦都预测到啦，约我哋区咧25号到26号系多云间晴，间中有分散阵雨嘅。咁展望咧27号到29号都系以晴热嘅天气为主噶。好啦，呢一节嘅天气预报就到呢度。
2: 环保之声，环保之
5: 声。
6: 本节目资料由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特约提供。
7: 小芳，小芳，
8: 老细，老细，点啊点啊？
7: 你做咩又要买除臭设备同埋污水处理器啊？我回本啊，回到后年马月啊我。
8: 诶，老细，你睇下呢个广东省禽畜养殖业污染物排放标准先啦。嗱，江门咧就被列为水污染物排放限值一类区域啊，臭气浓度咧就单独设置咗排放限值表。我哋继续用嗰啲旧设备咧，就达唔到排放标准嘅、哦。
9: 嗱，主动采取减排措施，能够系避免罚款啦，仲能够系降低污染治理嘅难度同埋成本。咁以下咧就有请生活生态环境分局嘅李工嚟同我哋讲解一下啦。
10: 大家好啊，经广东省人民政府批准，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广东省生态环境厅。在2024年2月19日呢就联合发布了畜禽养殖业污染物的排放标准、
9: 嗯、
10: 对规模化畜禽养殖场污染物的排放控制、监测和监督管理要求作出了规定。
9: 咁标准对排放控制有咩具体的要求同你讲讲啦？
10: 标准对排放控制的要求呢就分为水污染物控制、固体废物污染物控制、恶臭污染物控制三项的排放管理。
9: 嗯，
10: 在水污染物控制方面呢就设置了10项污染物控制项目以及1项的单位产品基准排水量指标，其中总氮、总酮、总砷三项指标呢是新增项目，明确规模化养殖场直接向环境水体排放水污染物呢是执行表一规定的水污染物排放限值，其中江门市适用一类区域排放限值。第二点，设置了包括蛔虫卵、粉大肠菌群这两项固体废物污染物控制项目。第三，设置了臭气浓度这一项的恶臭污染物控制项目，规模化的畜禽养殖场应该采取措施减少臭气和氨的排放。
9: 好的，多谢李工的讲解。
1: 听环保之声，护葵香风景，
11: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
12: 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们要怎么做啊？
7: 一定不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在浴缸或者是湖边、海边这些地方，要专心看着他。我们同小朋友的距离要伸手可及，不可以疏忽大意啊！
9: 仲有啊，教育啲小朋友咧，唔好喺水中追逐打闹，防止咧逐亲同埋窒息啊！
12: 家长喺小朋友外出嘅时候，要做到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咁样小朋友嘅安全就更加有保障啦。
11: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9: 小心金，
13: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新华卷。
14: 教育就是千家万户都关心的大事啊。咁百千万工程在教育方面有咩大嘅动作噶？
13: 小青金啊，新会正加快推进建设学前教育普及普惠院、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院啊。
14: 咁具体有啲咩项目先？快啲讲嚟听下。

0: 嗱，2026至2027年期间，将会新建新会第一中学新校区项目，新建梁启超纪念中学教学楼宿舍楼项目。
1: 哇，咁我哋新会又新增咗有几多个学位噶？
0: 咁建成之后新增学位、宿位各有2000个，咁就会令到更多嘅学生享受优质嘅教育资源啦。
1: 2000个、哦，咁好多细路仔可以入读好嘅学校咯。
0: 冇错冇错，办好人民满意嘅教育，新会系认真噶。
2: 深入实施100000万工程，
3: 奋力实现5年显著变化。
2: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4: 防蚊灭蚊1130行动，
5: 上落班1分钟清积水，
4: 每周一次卫生大扫除，
5: 每日3分钟排查滋生地，
4: 积极建设零蚊场所。
6: 夏风温柔，
7: 万物晴朗，
6: 心怀热爱，
7: 奔赴远方。
6: 983新会电台。

0: 电动车好方便，
1: 但交通事故好常见。
0: 揸车咪行路中间，
1: 你左前右插得眼烦。
0: 红灯停，绿灯行，
1: 十字路口等一等。
0: 唔顾安全抢时间，
1: 零站电门都掩埋。
0: 遇上塞车搏命逼，
1: 发生事故看你几急色。
0: 车祸如虎要牢记，
1: 冇着命再当义气。
0: 交通规则要遵守，
1: 配便知记得要开溜啊！喂喂，阿伯阿叔阿婶阿嫲哥哥姐姐，揸电动车记得要注意交通安全吗？
2: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3: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4: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啊，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啊？
3: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2: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5: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6: 森林火火仲在倒月。
5: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6: 喺森林防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5: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7: 天地民生，沟通民心。民生热线节目第397期将于9月23日中午11:05至11:55播出。今期节目的主题是防堵两隧政策解读，率先嘉宾是生活区税务局党委委员副局长谭伟健。
8: 大家好，我是区税务局党委委员副局长谭伟健。9月23日，我将上线民生热线节目，届时同大家解读防堵两隧政策，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和提出宝贵意见。
7: 民生热线节目由生活区委宣传部、生活区融媒体中心主办，生活人物广播电台、生活家 APP 同步直播。生活电台频率98.3兆赫，生活家 APP 在直播专栏播出。节目热线6612999，亦可快邮见到生活民生热线邮箱。xhmsrx@163.com， 欢迎广大市民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
2: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9: 诶，包兄，你喺度做咩啊？
10: 阿 wing 啊，我有啲礼物想送俾你啊。
9: 哎呀，你睇下。你隻腳啊，俾蚊咬到一個個包啦！
10: 係喎，幾時變咗紅豆糕噶？咦呀！
9: 過嚟啦，傻豬！戶外防蚊三寶，你冇聽過咩？
10: 三寶？
9: 係啊，一係著淺色嘅長袖衫、長褲；二要噴暈啲蚊怕水；三少喺草叢上邊停留啊！係啦，你有咩禮物送俾我啊？
10: 呢個包包送俾你嘅。唉，估唔到包包未送到俾你，我就俾啲蚊送咗咁多包俾我。
9: 其实啊，我鍾意嘅係你呢个包包咋嘛。
10: 真係阿 wing。
9: 包包。啊，係啦，我都有礼物送俾你啊。
10: 咩礼物啊？
9: 蚊怕水同蚊帐啊。因为我唔想蚊蚊锡你啊。
10: 阿 wing。
9: 包包。
11: 左邻右里提醒你，唔要蚊滋送嘅包，防蚊措施要做够。
12: 全面贯彻党嘅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确保换届选举顺利举行。
5: 坚持党嘅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
12: 依法行使民主权利，投好庄严嘅一票。
13: 迎奔放嘅热浪，
14: 享下风嘅轻狂，
13: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15: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0: 医保保安康。本节目由江门市医疗保障局生活分局特约播出。
1: 大家好，我是晓云。各位准妈咪，自孕期24周开始就可以是提前为符合办理条件的宝宝去办理这个新生儿医保预参保业务。办理成功之后，宝宝自出生日起就可以是即时联网报销医疗费用，享受这个医保待遇，而减少家庭垫付的压力。而今天就跟大家讲一下这个业务到底怎么办呢？网上办理新生儿预参保的流程非常之简单。第一步，申请人仅限新生儿的母亲登录了这个粤医保微信小程序先。第二步就是选择江门市业务办理，查看更多新生儿预参保登记。第三步就是阅读办事指引，确认无误之后就勾选已阅读以上信息并同意。第四步，按照实际的情况填写那个信息，其中产检簿应该是上传最新的产检任期记录，户口簿就应该是上传户主页和个人信息页，而个人承诺书是需要点击查看模板，通过手机下载打印签字之后再拍照上传，信息确认无误之后就点击提交。新生儿的姓名和新生儿证件号码是不需要填写的。第五步，提交之后在我的办理事项进度板块可以是查询翻个办理的进度的。第六步，审核通过之后打印翻江门市新生儿预参保登记表。在业务办理栏目选择新生儿预参保登记。

0: 打印，输入新增儿母亲证件号码，点击打印，并且保存翻去你嘅手机相册嗰度。第七步咧，就系为确保新生儿正常享受呢个待遇，申请人需要喺新生儿出生之前去完成呢个缴费。嗱，整个流程咧，网上就可以搞掂，唔使出门口排队咧，非常之方便噶。各位准妈咪，记得啦，孕期24周之后就尽快去办理，等宝宝一出生咧，就有呢个医保护身啦。好啦，今期节目内容就系咁多，更多嘅医保政策可以系登录江门市医疗保障局政府网站查询。
1: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2: 小姐你好啊，请问你在江门几耐啦？
3: 我在江门20多年啦，是老江门啦。
2: 咁恭喜你获得江门农商银行市民贷2.0的申请资格，额度可高达100万，年利率可低至3厘，还可以申请7年期先息后本，借10,000元，每日利息先8毫子，江门人就可以申请啦。
3: 哇，咁好用，等我叫埋我班老表都一起去江门农商银行申请个市民贷2.0先。
1: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4: 下周5:30，
5: 穿越星海无垠，
6: 跨越山河万里。
5: FM 98.3，
6: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7: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8: 睇睇現時我區嘅交通情況，咁見到啦，牛吊江呢個位置，咁而家呢度嘅話，車流量都係比較大啲噶，咁要留意嘅咧就係東關路同埋東門路駛過嚟嘅車，咁仲有咧就係我哋江仔大道西金沙對開個路段都繁忙，出方向車道途經嘅時候都要小心嚇。另外咧亦都睇到我哋現階段啦，萬達對開個路口位呢度都係比較多車啲嘅，仲有咧就係帝林南路啊，咁啊依家咧喺兆康市場對出嘅呢一段路啊。都是比较多车，交通大厦对开的十字路口依然是银路大道转过来交通大厦方向的这一段路繁忙的。那最后呢就是新会大道西发达运动用品有限公司对出的这一段路啦，那往城区方向的车流量都比较大，要注意这个位置。好了，这一次的实时路况就到这里。
7: 路况资讯由新会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5: 普法速递由新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9: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5: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
10: 嗨，大家好，又是我普法小达人。近日审计机关对某单位进行审计，通过电子数据分析发现某项目的支出存在异常，审计人员要求该单位的财务负责人就相关情况进行核实说明，该负责人就说你们已经复制了数据，自己分析就得了，不要再来问我了。这位财务负责人员这样的做法对不对呢？违反了哪一些规定？今日我哋一齐了解一下。根据现行嘅《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第34条第3款规定，审计机关对取得嘅

0: 令改正，可以通报批评，给予警告。他不改正的，依法追究法律责任。最终经审计人员耐心释法，该负责人认识到拒绝配合的法律后果，当场承认错误，并主动配合核实，查实了账目的问题。因此温馨提醒各被审计单位，审计机关依法调取电子数据之后，有权就分析发现的疑点进行核实，被审计单位如实说明情况同样是法定义务，切莫以数据已提供为由拒绝配合。
1: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2: 以上资料由江门市深会区审计局提供。
3: 如何节能安全用电，等电博士话你知啦。听众朋友，呢一度系电博士安全用电小贴士，你知唔知道啊？居家用电安全系藏喺生活每一个细节入边噶。出门之前记得关电源，电器长期待机唔单止耗电，仲可能引起线路过载。记得养成人走电断嘅习惯，插座旁边唔好堆放易燃物，湿手更加唔可以碰开关，呢一啲小事都系安全嘅第一道防线。老旧电线要及时更换，大功率电器唔好共用一个插板，儿童房最好系安装防触电保护盖。遇到跳闸先拔插头，千祈唔好强行合闸，发现电线裸露异味异响，立即拨打24小时供电服务热线95598，我哋随时待命。安全用电守护嘅唔单止系一个家，更加系每一个深夜入边安稳嘅梦。新会供电局与你共筑平安生活。
4: 用电科普，以上内容由新会供电局提供。
5: 防蚊灭蚊七天七招工作法。
6: 第一招，家家户户点蚊香。
5: 第二招，家家户户清积水。
6: 第三招，家家户户挂蚊帐。
5: 第四招，家家户户清垃圾。
6: 第五招，家家户户装纱窗。
5: 第六招，人人出门涂驱蚊液。
6: 第七招，立体式全方位杀灭蚊虫。
7: 农业普查人人参与，乡村振兴家家受益。如实填报依法普查，真实反映农村现代新变化，为国家制定好政策提供准确依据。
8: 新会区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已进入清查摸底关键阶段。2026年9月起，普查员将走村入户，摸清我区农业家底，请你积极配合，依法如实普查。
9: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
10: 请问乜嘢系防溺水六不准？
11: 我知我知，六不准系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喺冇家长或者老师带队嘅情况下游泳，不准到唔熟悉嘅水域游泳，不准到冇安全设施、冇救护人员嘅水域游泳，唔识水性嘅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10: 全中100分。
11: Yeah!
9: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12: 夏日蝉鸣，
13: 繁花风铃，带上983，
12: 拥有明媚好心情。
14: 拥有明媚好心情。
7: 先嚟睇下今日热搜，新会高质量发展10条正式发布。
15: 而家我哋嚟到新会陈皮仓储中心，睇下我哋嘅陈皮系点。
16: 睇到卫星云图，气象台预测今日夜间台风。
17: 新闻新政新动向，周一至周五傍晚5:30，城市多面睇，同你睇睇城中大小事。
18: OK， 咁嚟到晏昼时分啦，咁啊喺呢个落班嘅时间段当中咧，依然感觉到咧，其实今日都真系有啲热噶。虽然话咧嚟紧呢几日咧有啲地方会落雨啊，但系咧呢一种嘅热咧，硬系觉得有一种咧就系唔想俾雨落嘅感觉。

啊，几时先可以系告一段落咧？吓，毕竟啦，都就嚟中秋啦嘛，系咪 ？OK， 咁啊，事实上系噶，有时咧咁热嘅天气咧，趯嚟趯去都系好辛苦嘅，特别我哋一啲户外工作者啊，咁又或者啦，有时候我哋办一啲嘅政务服务嘅时候啦，都需要咧去到唔同嘅部门单位啦，可能都需要系即系办理一啲不同嘅事项咁所以都会有啲即系希望可以天气舒服啲、好啲咁啊，自己就起身就会方便啲啦，系咪？吓，咁但系咧就。最近啦，我覺得呢一個可以多多推行嘅嚇，咁講嘅係乜嘢咧？就係10月8日開始嚇，衙門鎮群眾辦理呢個農房宅基地不動產登記咧，將會多一條唔使走嚟走去嘅新通道啦嚇。咁啊，材料可以喺鎮上邊去交嚇，咁然後咧郵政就會攬收送審嚇，呢個證書咧直接係寄到你屋企啊。是咪好方便呢？唔使走出嚟係咪？嗱，咁呢个系我哋江门市不动产登记中心生活分中心联动我哋镇属自然资源所同埋邮政服务资源创新推出嘅呢个新惠登入邮办农房宅基地登记邮政服务。咁啊，目前呢试点呢就系落地喺衙门镇啦。咁后续呢将会逐步咁向我哋生活区其余各镇街铺开推广嘅。咁届时啦群众有需要嘅话呢可以按照呢个农房宅基地办证所需嘅材料清单咁整齐整理好呢啲纸质资料之后呢然后呢就交到去镇街所属嘅呢个自然资源所啦。咁再由我哋呢一个中国邮政速递工作人员啦对接镇街属嘅自然资源所再进行一个揽收资料。统一呢就送到去我哋江门市不动产登记中心生活分中心啦去办理一个审核。咁呢个业务审核完成之后呢证书整好之后呢咁再由我哋邮政嗰边呢就係将呢个证书呢送返去申请人嘅手中并且呢再收取呢个嘅即係投递嘅费用嘅。咁通过咧呢个邮政全链条嘅闭环串联啊，咁一个咁嘅办证流程啦，就系唔需要头痛直接有人帮你走订好噶啦吓，咁群众只需要喺属地镇提交资料之后咧，就唔使走去呢一个嘅领证咁样吓，咁实现咧业务办理零跑腿、免往返、全覆盖啊。是啊，咁啊，对于呢一个农房宅基地办证嘅一啲好办法或者有啲好建议或者你有啲咩需要系反映嘅，咁大家都可以咧跟住落去去关注一下呢一个征求意见稿噶噃。嗱，咁啊，为妥善化解呢个农房宅基地不动产登记历史遗留问题啊，扎实去推进啦，房地产一体宅基地确权登记工作。咁近日啦，自然资源局咧就联合啦市农业农村局咧草拟咗关于妥善处理江门市市区农房宅基地不动产登记历史遗留问题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咁而家咧就系面向我哋社会公众咧就系征求意见嘅。咁呢个意见嘅反馈截止时间咧就系9月23日。即係仲係聽日嘅嚇，咁啊睇翻呢一個意見出台咧，就希望可以破解長期以嚟咧呢個宅基地房屋因為手續唔全啦，面積不合呢個嘅實際情況啦，所導致嘅呢個登記難問題。咁呢個意見咧適用於我哋江門嘅蓬港區啦、江海區啦同埋新會區範圍內未被列入呢個農村亂佔耕地建房專項整治範圍嘅嚇。咁啊喺2025年12月12日。之前已经是建成未办理首次登记或者已经是登记但这个面积啦界址啦发生变化需要去办理这个变更登记的宅基地房屋。咁仲有呢个台山开平学生恩平四市呢可以系参照執行㗎吓。嗱咁睇返据讲呢一个意见呢系细化咗呢个申请登记主体嘅范围㗎。咁佢喺本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嘅基础上边呢系明确咗六类特殊情形亦都可以作为呢个申请主体。咁仲有呢就系包括呢、这个户口已经迁出咗嘅原村民啦政策性搬迁安置人员啦因继承占用宅基地嘅人员啦同埋呢就1999年1月1日之前已经是拿到
权属嘅吓呢个非农业户口居民，咁啊符合条件嘅华侨群体等等吓，兼顾咧各类历史形成嘅一个权属实际情况吓，咁啊更大范围啊覆盖我哋群众嘅登记需求噶吓。嗱，咁啊喺办理流程方面啦吓，咁啊呢度啦亦都提一提吓，咁啊实行呢个村级提交申请，然后咧就系15个工作日啦，村级公告，咁啊再去到咧就系3级审核确认。

0: 再去到我哋不动产登记中心嘅确权登记，通过一个咁样嘅办理路径吓。咁啊，意见同时咧，亦都会系严守呢个政策底线吓，明确违法用地、违规建设、小产权房等等呢啲情形啦，一律系不予登记。咁啊，严禁通过登记吓，将违法行为合法化。公众可以通过信函啦、email 啦等等呢啲方式啦，向自然资源局啦去反馈修改意见。咁呢个指导意见咧正式实施之后啦，咁啊将为市区宅基地登记历史遗留问题提高一个清晰嘅处理依据，咁啊去保障我哋群众不动产财产嘅权益啦，咁啊助力我哋全市房地产房地一体宅基地嘅确权登记工作啦，系提实增效嘅。咁讲起啦，我哋都希望可以有一个舒适嘅家，一个生活比较环境好嘅一个地方啦，咁但係呢即係对于而家我哋好多嘅新楼盘啦，咁亦都推出有唔少嘅一啲嘅新型嘅咩 2.0, 3.0, 4.0 嘅呢个户型啦设计啦，咁亦都频频咁去对接返我哋一啲市民或者一啲购房者投资者嘅个需求，咁开发咗好多一啲新嘅同埋係好有人性化同埋好有实用意义嘅一啲嘅户型啦。咁其实睇返啦，呢一个9月18号这一天，国新办就举行了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咁就介绍咗啦15时期啦，将会推进啦住房城乡建设事业高质量发展嘅有关情况。咁新闻发言人啦，咁亦都有讲到啦，十五时期啦要提升我哋人民群众嘅居住水平，关键咧就系要建设好房子。OK， 咁咩叫做好房子呢？咁就係從好标准啦、好设计、好材料、好建造、好运维、全链条、全生命周期咁去推进。咁何为之好标准啊？咁我哋认为啦，人民群众觉得好嘅标准，那么就係好嘅标准。发言人係咁讲㗎。咁所以呢住建部呢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认真咁去听取群众关于改善居住条件嘅意见。咁從14个方面呢去提高住房品质需求㗎噃。咁啊，据讲咧，其中有三个硬核嘅变化，每一条咧都系直击我哋民生痛点噶。咁负责人亦都讲到啦，咁啊喺呢个楼层低方面啦，据讲吓，楼层标准咧将会从2.8米咧提高到3米。咁啊，针对群众反映楼层低嘅问题咧，咁啊，住建部咧亦都会将呢一个嘅楼层嘅一个层高嘅标准啊，咁啊去提高一啲令到我哋居住嘅空间更加即系敞亮一点。咁仲有咧就系话你知道咧有啲比较之唔系好高又唔系好矮嘅嗰啲公寓楼嘅话咧，其实都对老人家嚟讲都比较吃力。假如佢系冇呢个电梯嘅话吓，咁所以咧4楼及以上嘅住宅咧系要加装电梯嘅吓。咁呢个咧就系为解决我哋老友记上落楼嘅问题。咁呢个新标准咧提出吓，4楼及以上住宅咧都系要加装电梯嘅。咁仲有咧就系话针对儿童安全防护嘅问题啦，咁啊会将呢个阳台、外廊等等呢啲临时嘅呢个临空嘅护栏高度啊，咁啊统一提高到唔低于1.2米，咁啊呢个系要守住呢个安全嘅底线啦。咁啊据讲啦，喺住房领域方面啦，住建部咧会将呢一个好房子嘅建设啦系贯穿到标准设计、材料、建造、运维全过程嘅。咁仲有咧喺建筑业方面，将会强化呢个质量安全监管啦，咁同埋咧就系规范建筑市场秩序吓，整治招投标乱象同埋拖欠工程款等等呢啲问题啦，而且亦都会发展呢个绿色建造吓，同埋咧就系智能建造等等新型建造方式吓，仲会咧推动咧人工智能等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喺智慧城市吓、智能建造、智能家居等等嘅领域应用吓，咁啊推进呢个数字住建嘅建设啊。
1: 绿灯嘅时间对你嚟讲系咁样嘅，但系对于老年人嚟讲，绿灯嘅时间系咁样嘅。老年人行得有几慢，过马路嘅时间就有几短。每个人都会变老，请参扶一下你嘅明天。
2: 全民国家。

0: 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1: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0: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1: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0: 家庭用电要小心，
2: 用完电掣记得掹。
0: 用火用气不离人，
2: 用完阀门要拧紧。
0: 闻到异味快开窗，
2: 室外报警至稳阵。
0: 电锯过期要换新，
2: 购买洗浴要谨慎。
0: 家中常备灭火器，
2: 突发火险快处理。
0: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3: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有你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2: 吓、啊，富贵族，唉，佢前哥啊。
3: 喂喂，萝卜妹，你做乜嘢啊？
2: 唉，前哥，你啲富贵族啊，都系啦。
3: 哎呀，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贵族啊！呢、這个咧系徐半仙帮我摆嘅风水阵嚟噶。
2: 风水好唔好呢？我就唔抵，但系你啲水摆到好似老火烘烤。
3: 即系好似个几月冇换水啦，
2: 个惊热，你开啊！入面啲蚊虫 B B 都翘晒毛啦。
3: 吓、啊，
2: 富贵族唔换水，招财变招蚊，啲移民啊最重要喺佢啲地方生 B B 噶啦。你开啊！你知纸上杂物又多，拗佢多蚊出嚟，个税金过嚟绑衬你咋？
3: 啊，唔怪得你近排生意咁淡啦。我执，我即刻执，
2: 仲要撞卖访问纱厂去满脸啊！
4: 左邻右里提醒你，杂物勤清理，蚊蟲无定理，干净尤其理，财神睇中你。
0: 春上绿芽，
5: 夏听蛙，
0: 秋连霜华，
5: 冬煮茶。FM 98.3
0: 新会电台，
5: 陪你看四季流转，
0: 赏人间芳华。
6: 从城市到乡村，
7: 从城市到乡村，
6: 从山间到田边，
7: 从山间到田边，
6: 我哋陪你看世间嘅变迁，
7: 世间嘅变迁。
6: 周一至周五傍晚5:30，城市多面体，
7: 同你数发展嘅脚印，听时代嘅声音。

系啊，咁啊，住建宝亦都系啊。系啦，发声啦吓，咁啊嚟紧啦，我哋喺十五时期啊吓，将会推进呢个住房城乡建设事业嘅高质量发展吓，咁啊针对我哋人民群众吓追求嘅呢个好房子啦，咁亦都会系通过唔同嘅一啲方面啦，去提高我哋嘅住房品质要求吓。咁啊除咗呢个之外啦，咁啊住建部有关负责人亦都有讲到啦，当前啦，咁我哋房地产市场系出现咗两个转变嘅，咁第一个咧就系房地产市场嘅供求关系。是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啦，第一个就是房地产就是进入到串量时代，二手房交易占比从2020年的 27% 是提高到2025年的 46%， 今年前八个月已经是达到 52% 了，超过了 50% 标志着进入串量房时代。嗱，咁十五时期啦，就会推进现房销售制，解决啦项目销售一手交钱一手交房嘅问题，实现咧就系所见即所得，从根本上边去防范呢个交付风险。系啊，咁啊，现房销售咧系大势所趋吓，咁啊，从国家统计局嘅数据嚟睇啦，近年嚟啊，现房销售面积咧保持系正增长噶，占新房销售面积嘅比重咧系逐年提高，咁新项目优先选择现房销售吓，统筹用好针对项目嘅土地、金融、税收。

等支持政策去实行预售嘅咧，就要完善预售资金监管吓，切实咧就系维护购房人嘅合法权益。咁十五五时期咧将会推动啦啊住房公积金高质量发展吓，将会扩大住房公积金制度嘅覆盖面啦吓，会支持啦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咧其他灵活就业人员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进一步咧就系增强公积金制度嘅普惠性。嗱咁啊，仲有咧就系话通过数字赋能啦，简化住房公积金嘅提取手续，缩短贷款嘅办理时限啦，推行呢个缴存记录喺全国范围内互认互信，推动呢个住房公积金嘅一个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等业务嘅高效办理。咁仲有咧就会拓宽住房公积金嘅提取使用范围，听到啦，咁啊提取咧会从原本六种增加到九种，其中老百姓日常生活当中经常会发生嘅呢个装修住房啦、支付物业费啦、都可以提取使用，咁啊，下一步咧，将会系进一步发挥呢个住房公积金嘅作用吓，支持你租房啦、买楼啦、或者系装修间屋啦，或者系维修你间屋啦吓，都可以用到吓，咁令到呢个住房公积金咧服务于全生命周期嘅住房消费啊。所以呢咁跟随住我哋住建部嘅步伐啦，咁我哋呢江门呢边都系从9月20号开始啊，咁江门呢阶段性新增自住住房装修、自住住房物业费公积金提取业务，咁啊可以讲话进一步系拓宽咗我哋公积金嘅使用场景啊。嗱，咁啊自住住房装修提取啊，据讲啊最高可以提200,000元，咁呢个缴存职工或者佢个配偶喺我市名下有自住住房，满足条件就可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用于系住房装修，全程咧就唔使提交装修合同同埋呢个装修发票嘅。不过咧都有一定嘅条件嘅噃。第一个咧就系啱先讲到吓，住房登记喺本人或者配偶名下。第二个咧就系夫妻双方多套房，只能够系拣一套住房去办理一次装修提取。第三个咧就系话需要攞到不动产权证满8年先可以申请。咁第四个咧就系夫妻双方咧近12个月。月系冇公积金提取记录，咁第五个咧就系夫妻双方咧喺我市冇未结清公积金贷款嘅情况。系啊，咁啊呢个提取嘅话咧，系如果你话以上嘅条件我都达到嘅话，咁可以提几多钱咧吓？咁啊提取额度咧就系呢个建筑面积乘以每平方米1,500元吓，单套最高系200,000吓，咁啊多人共同提取嘅话咧，总额系唔可以超过呢一套住房核定嘅额度。咁啊攞呢个身份证啦、婚姻状况材料，即系譬如你结婚证嘅户口簿等等吓，仲有呢个不动产权证吓、本人银行卡吓，咁就可以咧就系、通过呢啲递交材料去申请办理噶啦。咁啊，仲有呢个物业费吓，咁啊。住房物业费提取嘅话咧，就每年提取一次缴存职工或其配偶喺我市名下有自住住房嘅，咁可以按年提取公积金用于支付物业费，系唔需要提交呢个物业费嘅发票嘅。咁当然啦，亦都有提取条件噶。第一个咧就系话住房系登记喺本人或者系配偶名下。夫妻双方有多套住房咧，只可以拣一套嚟到申请。第三个咧就系按自然年度1月1号到12月31号进行申请嘅。咁当年物业费咧需要系当年申请吓，系唔追溯往年费用。每个自然年度咧系可以提取一次嘅吓。咁啊，提取额度方面咧就系建筑面积乘以啦就系每平方米2.4再乘以12个月。系啦，咁年度最高咧就系4,148元，咁啊同一套住房合计提取总额咧就系唔可以超过呢一套住房可以提取嘅额度。嗱，2026年咧就系过渡期啊吓，咁啊仅核算4个月嘅费用，咁上限咧就系1,383元，9月之前嘅物业费咧就系唔纳入提取范围嘅噃。申请办理嘅材料都系啱先所数到嗰啲几样啊，身份证啦，你嘅结婚证或者户口簿啦。仲有呢个不动产权证吓，网签购房合同，以及咧就系本人嘅银行卡。咁据讲啦，其实呢一个嘅公积金嘅一个提取啦，都比较之方便嘅吓。首次提取办理好之后啦，后续提取房屋啊、婚姻情况冇变化嘅话，就系唔需要重复提交呢啲资料噶。
咁啊喺边度办理呢？吓，我可以通过线上线下都办理得到嘅吓。咁啊线下嘅话啦，可以去到受委托办理住房公积金缴存业务嘅银行网点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吓，提交相关材料原件。咁线上嘅话咧吓，可以系登录到我哋嘅广东政务服务网吓。又或者是江门公积金公众号等等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按要求进行身份认证，上传相关资料。咁啊，喺度要提醒大家啦，这个政策嘅施行时间咧就系9月20号开始，有效期咧系去到2027年嘅12月31号。咁呢个政策咧暂时系阶段性政策。咁如果国家省市政策调整嘅话咧，都会按新规定去执行嘅。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傍晚六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98.3，新媒电台，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3: 睇睇現時我區嘅交通情況，首先關注到嘅係牛角尖呢個位置，咁呢個區域嘅話咧，車流量都比較大嘅。途經嘅時候咧，要注意一下嚇附近嘅呢個東門路、東關路同埋桂豐東路。另外咧，亦都見到我哋現時啊，東區小學係啦，周邊嘅車流量都比較大。除此之外啦，文華小學對出嘅文華路往啟南路方向車道多車。大潤發對出嘅車道現時見到車流量係非常大啊，途經時候要注意控制車速，耐心啲。仲有就是我哋嘅明德三路，依家咧往三和大道南方向同埋往明德二路方向嘅车道都多车。交通大厦对开嘅十字路口依旧系银路大道转过嚟交通大厦方向嘅车道繁忙嘅。咁最后关注到咧就系新会大道西发达公司对出嘅车道往城区方向嘅车流量一路都系比较大，出途径呢边嘅时候各位就要小心啦。咁再睇翻我哋城区其他一啲主要嘅路口同埋路段啦，暂时嚟讲通行压力不大。好啦，呢一次嘅实时路况就到呢度。
2: 路况资讯由新会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983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9月20日、21日，市委书记陈杰、市长吴晓辉到台山市、恩平市和新会区现场督导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落实工作。在新会区，陈杰、吴晓辉深入在建园区飞煤矿山督导推进生态修复工作，强调要科学选用乡土植物，系统推进边坡治理和植被复绿，持续提升生态系统稳定性。陈杰强调要坚决扛牢生态环境保护政治责任，

0: 用真碰硬，推动整改落实到位，标本兼治，提升生态环境质量，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江门高质量发展。9月21日，朱赵高铁重难点工程西江特大桥76号主塔完成塔冠，最后一斗混凝土浇筑，至此大桥三座主塔全部封顶，为大桥如期合龙奠定坚实基础。朱赵高铁是广东省自主投资建设管理的第一条时速350公里高铁，连接珠海、江门、佛山、肇庆等地，将深度串联大湾区西部城市，有效串联江门站与广州新机场，实现轨道与航空无缝衔接，推动沿线珠三角主要城市实现一小时通达，进一步提升江门的珠西综合交通枢纽地位。自然资源部党组书记、国家自然资源总督察刘国宏9月22日在国新办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介绍，1至8月，全国碳矿权出让成交金额同比增长133.5%，全国石油新增可采储量近7000万吨，天然气新增可采储量6100亿立方米。9月22日，从国家移民管理局获悉，随着中秋国庆佳节将至，预计全国口岸将迎来出入境高峰。据预测，今年中秋节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将达225万人次，国庆节假期日均将达215万人次，单日最高通关量预计将突破240万人次。阿根廷总统米莱21日表示，不会以军事手段解决马尔维纳斯群岛主权争端，阿根廷政府没有考虑发动战争，将坚持寻求外交途径收复马岛主权。他表示，英国政府应该认真考虑将这些岛屿和平地归还给阿根廷，因为那是阿根廷的领土。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会。
1: 应急管理提醒你，
2: 英哥啊，点样区分地面塌陷同埋地面沉降啊？
3: 嗱，李仔啊，地面塌陷系地表岩土体喺自然或者系人为因素作用下向下降落，并喺地面形成塌陷坑洞嘅一种地质现象。而地面沉降就系自然因素或者系人类工程经济活动影响下，由于地下松散地层固结压缩，导致地壳表面飙高降低的一种局部的下降运动。
1: 本节目资料是由深会区应急管理局提供。
4: 闪身金
5: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5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4: 金博士啊，睇病就医咧就同我哋每个人都息息相关噶。咁百千万工程系点样提升医疗服务水平噶？
3: 重点咧系深化医共体建设，推动医疗资源均衡配置，加强深联一张网建设，强化联合病房、联合门诊服务。
4: 深联一张网，咁即系咩高科技啊？
3: 嗱，深电一张网咧，就系通过远程深电监测系统，令到基层卫生院嘅检查数据实时咁样传翻去区级医院，专家即时诊断，群众咧就唔使跑嚟又跑去啊嘛。
4: 咦，咁农村嘅老人家睇病咪更加方便咯？
3: 系噶，同时咧亦都大力推动区级公立医院急诊、急救同埋临床服务中心建设，提升区级医院博药科室诊疗水平，推动重点专科、特色专科建设，令到群众在家门口就可以享受到优质的医疗服务啦。
4: 哦，咁就可以实现小病在基层，大病不出区。
3: 聪明聪明，一讲就明。
1: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4: 奋力实现5年显著变化，
1: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0: 防蚊灭蚊7天7招工作法，第一招，家家户户点蚊香；第二招，家家户户清积水；第三招，家家户户挂蚊帐；第四招，家家户户清垃圾；第五招，家家户户装纱窗；第六招，人人出门涂去蚊液；第七招，立体式全方位杀灭蚊虫。
6: 农业普查，人人参与。

0: 鄉村振興，家家受益。如實填報，依法普查，真實反映農村現代新變化，為國家制定好政策提供準確依據。
1: 新會區第四次全國農業普查已進入清查摸底關鍵階段。2026年9月起，普查員將走村入户，摸清我區農業家底。請你積極配合，依法如實普查。
2: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3: 擅自结伴不能保，
2: 大人陪护不能少，
3: 没有救援不要去，
2: 陌生水域不可靠，
3: 盲目施救不可取，
2: 安全嘱托别忘掉。
4: 夏风温柔，
5: 万物晴朗，
4: 心怀热爱，
5: 奔赴远方。
4: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6: 我哋生活人关心生活事，
0: 我哋关心嘅仲有
7: 同你息息相关嘅大小事，
0: 同你息息相关嘅大小事。
7: 城市多面睇，
0: 城市多面睇，连接湾区新发展，感受活力生活新一面，
7: 新一面。
0: 聚焦社会时事，
7: 社会时事，
0: 网络热议，
7: 网络热议，
0: 今日观察。好嘅，我们继续回来我们的城市多面睇啊，回来之后呢，然后听听下都有关注下这个话题，就是同我们的住房有关的话题啊。那咁啊，在报时之前呢就分享了啦，咁啊日前的这个国新办的新闻发布会上边啦，住建部的发言人啦就同大家分享到一个讯息啊。咁在15时期啦，我们呢将会是要提升人民群众的居住水平啊，关键呢要建设好房子啊。咁其实好的房子啦都要建在一个好的环境好的地段入边啦，咁佢先至会住得更加舒服吓，同埋咧就系舒适啦吓，咁啊当然佢亦都应该要具备一啲嘅升值嘅潜力啊咁样，或者系保值咁样，系咪？所以咧吓嘛，对于呢、这个理想嘅安家之地应该选边度，又或者呢一个地方应该系点样嘅咧吓？啊，既能够轻松咁样去链接一个繁华嘅区域，又可以拥有一个绿意环绕嘅居住氛围空间，又兼具可观置业嘅性价比，仲要有成熟嘅配套承载我哋日常烟火，哇，鱼与熊掌喎、哦！但是你可以兼得啊，在生活呢就可以是照进现实啦。那么讲起我们生活呢就是立足江门辐射湾区面向全球。那么在湾区小时生活圈的时代途径之下，我们生活的枢纽交通和品质人居优势呢就是互为赋能，正是为无数家庭铺就通往理想生活的安家之路。过去呢很多人对我们生活的印象呢就是陈皮啦，小女天堂啦，一个诗意宜居的环境，但系而家我哋生活组就已经完成咗一个能级嘅跃升吓。咁啊，从交通节点进街到湾区枢纽，区位嘅价值系全面爆发，吓彻底打破咗居住时空嘅限制，吓轨道织网，吓构建我哋湾区时嘅生活圈。咁我哋江门站啦，吓咪系位于我哋珠西枢纽新城核心区嘅，咁已经系全面咧融入到国家高铁网噶啦，吓广珠城际江门支线，吓江站铁路、广珠铁路交织喺呢度，直达城市33个。咁从新会啦坐高铁最快啦33分钟就可以去到广州南啦，并且可以直达到香港西九龙。预计啦2027年下三江铁路啦珠兆高铁贯通之后啦，从新会出发啦大概35分钟就可以去到深圳嘅宝安机场，连通深圳最大嘅高铁枢纽西丽站。咁去珠三角枢纽机场啦只需要系30分钟，往返香港通勤时间进一步压缩。所以话轨道上的大湾区正在加速成型，我们生活即将会实现珠三角一小时、粤东西北两小时、国内及东南亚三小时、全球12小时的交通新格局，湾区生活节奏正在重新塑造。是啊，我都觉得现在去周边的城市都很方便的，特别随着我们深中通道、黄茂海跨海通道的通车，珠江口东西两岸的地理壁垒是被打破了，深会一跃成为了深中通道进入江门的首站，向东涌入深圳一小时生活圈，向南又连接到珠海、澳门，稳稳成

接住东岸产业人口外溢的红利，城市发展亦都迎来了一个全新的机遇窗口。咁我哋江门大道全线贯通啦，吓咗一个过渡 G40 嘅完成升级啦，城市内部嘅网络咧都喺度不断优化吓，咁啊打通咗城区出行嘅微循环吓，四纵四横高快速路网吓，就好似呢个动脉贯穿贯连咁样吓，串起咗各镇街区同埋产业园区，实现咗啦外部高速路网嘅无缝衔接吓，通勤效率提升啦，令到喺呢度工作生活休闲嘅距离系进一步缩短嘅。是啊，正所谓路通财通啊嘛，咁当然亦都系醉人心嘅吓，咁啊醉人心啊，唔单止咧就系话呢度嘅环境啦，仲有我哋嘅好房子啦，越嚟越多人将目光投嚟我哋新会，咁系点样嘅居住产品接住咗大家对美好生活嘅一个向往同埋追求咧？咁目前咧喺我哋新会啊，4.0住宅成为咗招牌，咁啊依托咧江门市率先出台嘅住宅规划设计新政，咁我哋新会大力咧系推广呢个第四代住宅，目前咧全区已经有9个在售嘅好房子住宅项目，咁今年1到8月啦，全区新规产品成交超过11万平方米，同比增长9.3%，成为咗市场绝对嘅主流置业嘅首选。咁问到4.0系咩版本嘅住宅咧吓？嗱，咁啊以热度高涨嘅宣澳新城板块为例啦吓，咁有好多个项目咧都推出咗呢个 LDKG 一体化嘅设计吓，搭配咧6米挑高嘅空中庭院吓，叠加全屋嘅智能家居，务求达到高品质就可以拎包入住嘅一个标准吓。咁啊将呢个绿色健康智慧理念啦，就系融入到我哋日常居住嘅每一个细节。高品质交付亦都成为咗今年市场嘅主流啊！咁今年1到8月啦，我哋全区大装修高品质住宅成交占比超60%，供需结构系高度适配。咁市场加速咧，从有房住转向住好房吓，精品嘅品质啦，舒适宜居啦吓，咁啊亦都成为咗我哋生活楼市嘅一个标签啊！咁除此之外咧，周边嘅一个配套咧，亦都不断喺度完善同埋升级啊。咁好似我哋华侨实验小学啦、孙柳新城中学等等呢啲优质教育资源啦，按规划持续导入。孙柳新城体育公园啦、梅江农业生态园啦、天汇公园等等呢啲公共空间咧，系相继建成噶，咁实现咗推窗见绿、出门入园嘅一个生态宜居嘅愿景吓。咁仲有呢个产城融合同埋民生福祉啦，可以讲话系全面凸显咗一个宜居宜业嘅一个优势啊。咁仲有咧，就系话都有一系列嘅啲政策红利啦，就去支持大家去买楼啦。咁好似啱先所讲嘅咁样，我哋嘅住房公积金啦，依家咧可以系有进一步嘅一啲嘅完善啦吓，咁拓宽佢使用嘅场景咁样。咁其实除咗呢个之外咧，之前啦吓，咁我哋都有分享到呢个人才房票啦，有车有位等等呢啲红利政策吓，咁亦都系全面落地啦。咁啊，政企联动双补贴吓，进一步去降低我哋买楼嘅成本，咁特别系嗰个人才房票啦，咁可以喺买楼嘅时候咧，直接系抵扣呢个房款。据讲最近已经有200多名人才成功申领啦。系啊，咁啊，交通方便啦，吓产品升级啦，配套完善，政策加持，多重嘅利好共振吓，最终咧就系汇聚成一个清晰嘅信号，就系我哋新会正喺度成为湾区置业嘅一个价值高地。嗱，我哋睇翻我哋住建局啦最新嘅数据统计啊，今年1到8月啦，我哋住建

0: 咧就系目前嚟讲啦，吓咁啊呢一个房地产行业咧都系向住高质量方向系去发展同埋推行噶。咁啊再睇翻喺呢度嘅话咧，最重要就话我哋湾区一小时咧。嗰、那個生活圈咧，亦都係逐步形成啦，嚇，指日可待噶啦。咁、可以話退有呢個安穩嘅嚇、寧靜嘅一個生活嘅優質嘅一個居住環境嚇、進又可以去到一個繁華嘅發達嘅一個城市咧，去享受一啲不一樣嘅一個生活啊、消費啊嚇，或者係娛樂啊咁樣嚇。咁、所以咧，其實都係一個可進可退嘅一個選擇嘅地方。嗯，咁如果你都考慮緊喺邊度置業買樓，不妨咧就係嚟我哋生活呢邊了解一下，睇一睇啊。OK， 咁今日节目亦都嚟到尾声啦，喺度多谢大家嘅收听嘅，咁听日同一时间啦，欢迎你继续同我城市多面睇噶，咁听日再见啦，拜拜。
1: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2: 佢只有积水，多句。佢只有多句。
3: 萝卜妹啊，近排咧落雨多。花盆托盘废旧瓶罐阳台水槽垃圾杂物堆呢啲咁嘅地方咧，最容易啊有积水。
2: 嗯，积水啊最容易咬文啦，所以德叔我一定要细心啲检查清楚啊。
3: 啱啱啱，咦，今日啊唔见阿全嘅，啊佢又话要加入我哋嘅防蚊特工队。
2: 佢啊就忙喺屋企请积水。搞到呢嘢上神难，去开医生喎。
3: 嗯，虽然皮疹、发烧、关节痛呢啲咁嘅疑似症状咧，就要及时睇医生啦。
4: 德叔、萝卜妹，我嚟啦。
2: 哦，前哥你无事啦嘛？
4: 好在虚惊一场。
3: 我哋咧去防蚊灭蚊，要系做好防护措施先得噶，要系着长衫长裤，喷好蚊怕水。
4: 嗯，我知道。
3: 咁你寻日咧又搞到自己成身冷，
2: 系啦，你请乜积水咋？
4: 阿二叔公之82年嘅红酒咯。
2: 吓？
5: 左邻右里提醒你，积水日日倒，蚊虫命难保，疑似症状早就医，左邻右里都安好。
6: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7: 小姐你好啊，请问你在江门几耐啦？
8: 我在江门20多年啦，是老江门啦。
7: 咁恭喜你获得江门农商银行市民贷 2.0 的申请资格，额度可高达100万，年利率可低至3厘，还可以申请7年期先息后本，借10000元，每日利息先8毫子，江门人就可以申请啦。
8: 哇，咁好用，等我叫埋我班老表都一起去江门农商银行申请个市民贷 2.0 先。
9: 网上买药要睇真 ，AI 不能代医生。编剧振豪，剧中人物德叔由振豪演绎，张师奶由海林演绎，包兴由韦照演绎。
10: 早晨啊，德叔，你买餸翻嚟啦？
11: 系啊系啊，阿张师奶啊，最近咧天气酷热，买嘅餸翻嚟咧就满身大汗啊！
10: 哎呀，天气真系热噶啦。老人家出门呢一定要做好防暑先得㗎。啊係啦，最近好少见你落嚟散步㗎喎、哦、你身体冇咩大碍呀嘛。
11: 哎呀唔好提啦，老毛病高血压呢又发作，屋企入边嘅处方药呢食晒啦，本嚟呢諗住去医院开，但排队呢太麻烦啦。於是乎呢我在网上边落单买药，依家网上买药咧好方便嘅，啊点下手机咧就可以送货上门。
10: 哎呀，系啊，我同你一样啊，我关节痛嗰啲处方药咧，我不嬲都喺个网上买噶，唔使全病历，唔使揾医生，平台嗰度啊几分钟就开好个处方，悭时又悭力啊！
11: 啱啱啱。我啱先咧，先落单，连病历检查报告咧都冇上传，系统咧直接 AI 开处方嘅，秒速审核通过， 我一下子呢买咗好几盒降压药。

0: 諗住咧囤多啲，唔使咧分多次嚟買咁麻煩啊嘛。
1: 哎呀，我都係呀。平台嗰度話咧，呢款處方藥啊，可以醫治多種嘅關節病。咁樣咧，我就落多幾單。哎呀，冇乜人理噶。
0: 總之咧，網上購藥咧就係、是、好、方便快捷，而且咧價錢仲好實惠添啊！
1: 哎呀哎呀，阿德叔啊！
0: 啊！
1: 我突然之間覺得個身體有啲唔妥啊！哎呀，好似成身發麻咁。哎呀！嗰、那个关节啊，好似比以前仲痛啊！
0: 哎呀，点会咁噶？咪住先，我啲高血压好似啊又发作啦，头晕眼花，恶心啊想呕，系唔系网上买啲药有问题啊？
1: 哎呀，唔会啩？平台明明咧有药师去审核，点会有问题嘅咧？唔通我哋俾人呃咗？
2: 德叔，张师奶。
1: 啊、包兄啊！
0: 包兄啊！
2: 哇哇哇！做咩你哋两个嘅面色咁难睇嘅？系唔系见边度唔舒服咁啊？
0: 哎呀，包兄啊，我哋咧食完喺网上买嘅处方药，忽然之间咧觉得头晕啊、心慌、成身难受，唔知道咧系咩回事啦、
1: 啊？系啊系啊，我啊周身骨痛啊！
2: 你哋快啲坐低先，坐低先，唔好乱喐啊！我怀疑你哋买到假药啊，又或者系用药嘅剂量出咗问题。网上买药咧虽然方便，但系处方药一定要经过医生正规嘅问诊 ，AI 开方根本就冇办法核对个病史同埋过敏反应嘅。
1: 吓，哎呀，阿包兄啊，咁点算啊？呢啲药啊，我已经食咗一排噶啦。
2: 哎呀，唔好讲咁多啦，我即刻车你哋去医院揾阿黄医生检查一下先啦、啊
0: 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好好
3: 德叔张师奶，你哋两个都出现咗药物中毒早期症状，好彩及时发现同埋抢救咋，依家呢就冇乜大碍啦。诶，我想问下你哋网购呢个处方药系唔系冇实名核验，冇真人药师审方，全程 AI 代开处方㗎？仲重复购买囤放处方药添。
0: 是啊，阿黄医生啊，我啊谂住咧网上购药方便啊嘛，又唔使实名登记啊，同埋咧提供呢个病历资料，于是乎咧一次性买咗好多。
1: 我啊一路都以为网上买药同买日用品一样咁简单，从嚟咧都唔知道买处方药咧有咁多讲究噶。
3: 这个呢就是你们身体不适的根本原因。现在很多网购平台都存在着严重的乱象，为了提升销量，处方审核就形同虚设，依靠 AI 代替人工审方，允许用户没有病历开方重复使用处方，超量购药，还违规夸大药品疗效，这些行为严重违反药品管理法规。
2: 冇错啊，处方药绝对唔系普通网购嘅商品，每一张嘅处方，每一次售药都关乎到生命安全。好多平台企业就系因为主体责任缺失、安全意识薄弱、管理制度唔健全，先导致呢一种嘅乱象屡禁不止。
3: 近期国家药监局咧就已经正式发布《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明确划定咗红线，严禁 AI 代替药师审方。严禁没有真实处方售药，禁止重复开具处方，超量售药，严禁夸大药品疗效，引导群众不合理用药。
0: 诶，我啊觉得啊，禁止重复开具处方药咧，呢一条啊真系最接地气。以前咧最大嘅问题啊，就系一张处方啊用到脑，根本咧唔理人嘅病情变化，超级唔负责任啊！
2: 而且咧，我睇过啊，喺呢个法规入边，仲有一条好重要嘅，就系、是、未成年人专项保护，向未成年人售卖处方药，必须做好风险提示，严格核实情况，发现唔合理购药，平台必须直接拦截，杜绝小朋友误用、滥用处方药。
0: 哎呀，听你哋咁讲，我先知道咧，网络购药有咁大嘅安全隐患。都是怪我咧贪图方便，盲目跟风，攞自己嘅身体健康开玩笑啊！
1: 我啊真系太糊涂啦！

0: 征信平台嗰啲虚假宣传，违规网购处方药，唔单止冇医好自己啲病痛，哎呀，仲害咗自己添。
1: 咁你哋又唔使过度自责嘅，好多中老年朋友都唔了解呢啲新规。总之，大家日后网购处方药一定要完成实名登记，提供真实嘅病历资料，等专业药师人工审方，杜绝无方购药、重复购药、过量购药。
2: 尤其是那些慢性病的用药，就一定要听医生的建议，拒绝网红偏方，夸大药效的药品宣传，平台和药企都必须压实主体责任，严守法治底线，这样才可以守住群众用药的安全防线嘛。
1: 是啊，数字时代网购买药是大势所趋，但安全永远是前提，所有药店、平台、从业者都要守住法治底线，不可以为了业绩牺牲大众健康。我相信只要各方一起努力加强监管，就可以令到网上购药真正做到便捷、规范、安全、放心。
3: 广播时问左邻右里知，网上买药要看真， AI 不能代医生，经已播放完毕，多谢你的收听。
4: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5: 睇睇现时多车嘅路段有边啲吓，咁啊睇到啦，就系东区学校周边嘅路段啦，以及咧就系牛雕岗呢个区域周边嘅路段都多车。咁啊，仲有咧就系明广场吓，咁啊现时咧周边嘅同德二路咧亦都系繁忙中噶。除此外咧，文华路依家往侨兴南路方向车道多车噶。除此外亦都睇到我哋交通大厦对开嘅十字路口，以及咧就系发达公司对出嘅车道，现时都繁忙噶。途经嘅时候，各位要小心啦。好啦，呢一节路况就到呢度。
6: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7: 傍晚六点半，
8: 穿越星海无垠，
9: 跨越山河万里，
8: FM 九十八点三
9: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10: 大家好，以下时间将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收听。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1: 全国新闻联播。
13: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2号星期二，农历8月1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4: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3: 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是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强调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14: 李强在上海调研，
13: 丁薛祥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
14: 韩正将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
13: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石油和天然气新增可采储量分别达近7000万吨和6100亿立方米。
14: 2030年，我国电气化率将达35%，有望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
13: 中国之声报道，山西运城汾河沿岸大面积耕地被淹。当地回应连夜抽牌，确保冬小麦按期播种。
14: 调查显示，57%的美国民众支持对华友好合作。
13: 丹麦及格陵兰岛将和美国签署安全协议。
14: 以下是详细内容。
13: 本台消息，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今年我国夏粮产量再创新高，早稻保持稳产，秋粮丰收在望。习近平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因地制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努力

0: 电器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李强查看专用机器人、工业机器人产品及其应用展示，听取人工智能加集成服务商、人工智能原生工厂建设情况汇报。李强指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发展日新月异，相关技术应用正在深刻重塑制造业技术体系、生产模式和产业形态，为制造业科技创新与品牌提升打开了全新空间。要将我国制造业和数字技术两方面优势结合起来，纵深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推动人工智能更好赋能先进制造业发展，促进研发、生产、管理等全流程智能升级，进一步激活数据要素潜能，带动更多行业全面数字化转型。要瞄准制造领域共性难题，围绕工业设计、中试验证、智能运维等关键环节，打造更多制造业生产服务平台，强化集成服务和多样化解决方案供给，助力各类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开展智能化改造，不断增强发展动力和竞争优势。上海未来起点社区是一个专注于未来产业领域的科创孵化平台。李强来到这里，详细了解社区创新生态建设、上海未来产业基金运行等情况，查看脑机接口、量子计算等领域技术产品，与科创人员、社区工作人员亲切交流。李强指出，未来产业是先进制造业发展的潜在蓝海，要加强对未来技术发展的跟踪分析和研判，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筑牢基础研究支撑，鼓励大胆探索，包容试错，不断拓展产业创新前沿。要构建一流创新生态，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做强科技服务，积极培育和开放应用场景。要大力发展创业投资，壮大耐心资本，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李强强调，人才是第一资源，拥有人才才能赢得未来。要强化科研机构、创新平台、企业、科技计划的人才集聚培养功能，探索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新模式，努力造就更多高素质人才。陈吉宁、吴正龙参加调研。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今天下午在北京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纳利巴耶夫。丁薛祥表示，中哈两国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今年七月，习近平主席同托卡耶夫总统举行会晤，为发展两国关系的合作，促进哈中关系发展迈上更高水平。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柬埔寨国王西哈莫尼和太后莫尼列。韩正转达了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表示中柬铁杆友谊由中国老一辈领导人和西哈努克太皇共同缔造和精心培育，历经风雨，坚如磐石。在习近平主席和西哈莫尼国王的战略指引下，两国关系迈入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的新阶段。中方愿同柬方携手推动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落地见效，让中柬友好深入人心，世代相传。西哈莫尼和莫尼列表示，柬中始终紧密团结，携手巩固老一辈领导人缔造的深厚友谊。去年，习近平主席访问柬埔寨，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谱写了新篇章。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祝愿中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9月24号到26号赴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与会期间，韩正副主席还将出席中方举办的全球发展倡议五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会见联合国秘书长、第81届联大主席及有关国家领导人。
0: 本台消息，2026北京文化论坛今天在京开幕。中外嘉宾认为，文化遗产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文化遗产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也是我们的共同责任。要共同秉持守护人类文化遗产的坚定信念，共同加

0: 强文化遗产保护经验交流，共同推进文化遗产保护国际合作，共同完善文化遗产保护全球治理，为保护人类文化遗产贡献更多中国方案。2026北京文化论坛以文化遗产与文明互鉴为主题，由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1: 自然资源部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介绍，今年前八个月，我国石油和天然气新增可采储量分别达近7000万吨和6100亿立方米。今年以来，推动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方案陆续落地，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稳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我国是全球最大的矿产品生产国、消费国、贸易国。自然资源部介绍，一到八月，我国石油新增可采储量近7000万吨，天然气新增可采储量6100亿立方米。安徽茶亭铜金矿、贵州猪拱堂铅锌矿新增资源量达超大型规模。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周兴表示，15-5时期，我国重要矿产资源需求仍将保持刚性增长，将继续实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为发展先进制造业提供坚强保障。
3: 我们将实施国家地质填土计划，推动重要成矿区带矿产地质调查覆盖率提升至66%，将组织开展找矿大会战行动，聚焦石油、铁、铜、铝等紧缺矿产，兼顾稀土等优势矿产，多找矿、找大矡、找富矿，稳步推进约300个能源资源基地的建设，争取能够显著提升战略性矿产资源的自给率。
2: 包含木竹加工、经济林、林下经济、生态旅游等支柱产业在内的林草产业，近年来也在蓬勃发展，带动6000多万人就业增收。重点林业县的林草产业承包了农民1半以上的收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严震介绍，15-5时期将大力发展木本、粮油、林下经济，积极推广生态旅游、森林康养等新业态，加快实现2030年林草产业总产值14万亿元目标。
4: 南方建设一批国家储备林，北方建设一批现代草木厂，提升我国优质木材和优质牧草的供应能力，积极发挥林草产业生态惠民作用，做优林下经济，做强森林粮库，有序发展生态旅游、森林康养等新业态。
0: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表示，近期向民营企业公开推介了一批重点项目，目前不少项目已收到投资意向，正在有序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5: 近期，国家发展改革委向民营企业公开推介了一批交通、物流、水利、能源等重点项目。这批项目经营收益机制明确，民营企业参与意愿较强，预计将引入可观民间资本。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介绍，
6: 我们聚焦交通、物流、水利、能源等重点领域，谋划储备了一批经营收益机制明确、民营企业参与意愿比较强的项目，包括铁路、仓储、风电、储能、充电设施、饮水工程等，并且于近期向民营企业公开推介。这次推介的项目共包括36个，预计总投资614亿元，拟引入民间资本156亿元。
5: 2025年11月，国办印发《关于进一步促进民间投资发展的若干措施》，明确提出对虚报国家审批核准的具有一定收益的铁路、核电、水电、供水等领域项目，应专项论证民间资本参与的可行性，鼓励支持民间资本参与。对具备条件的项目，民间资本持股比例可在10%以上。政策落地以来，民间资本参与重大项目取得了哪些新进展？李超介绍。
6: 在核电领域，7月31日，国务院常务会核准的山东莱阳核电1期工程项目当中，民间资本的参股比例达到了25%。在水利领域，上半年水网建设吸引民间投资超过108亿元，同比增长了85.8%。在绿电直联领域，目前已经审批的项目当中，民间资本参与的项目占到了半数。
1: 今天发布的中国电气化年度发展报告2026显示，2030年我国电气化率预计达35%，有望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7: 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电气化率约29.5%，较上年提高1.4个百分点。我国电气化率已经高于欧美主要发达经济体，电力作为国内终端第一大能源，占。

0: 终端能源消费量比重高出终端第二大能源品种煤炭 3.1%。中国已成为全球电气化进程的主要动力源。2015年以来，对世界电气化率增长的贡献度超过 80%。分区域看，京津冀区域、长三角区域、粤港澳大湾区、成渝经济圈电气化率分别达到约 23.0%、34.6%、41.1%、30.2%。其中，粤港澳大湾区已连续多年在重点区域中保持第一，成渝经济圈电气化率首次突破30%，全部省份电气化率均实现正增长，广东电气化率超过40%，青海、浙江、云南、江苏电气化率均超过35%。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常务副理事长杨坤表示，十五五期间，我国电气化率有望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
1: 预计十五五期间，我国工业领域、农业与乡村居民生活电气化率增势稳健，建筑交通领域电气化率加速提升，带动全国电气化率在2030年达到35%，有望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
2: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和修改单，其中食品中铅污染控制、婴幼儿及学龄前儿童营养补充、牛乳蛋白等标准与老百姓日常饮食和健康关系密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3: 新制定的丙烯酰胺、铅、硒等3项污染物控制规范类食品安全标准，细化食品安全全链条管控要求。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研究员王军表示，
4: 不能仅仅依靠中产品达标，更要从生产经营过程的管控来着手，从源头工艺环节去减少污染物质的带入和产生。
3: 首次制定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牛乳蛋白对牛乳蛋白产品定义、标签标识等进行明确。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法规首席专家王云表示，标准以蛋白质质量为标准进行分类，实现了对牛乳蛋白产品安全的全面保障，有望推动乳成分加工有序规范发展。
5: 标准的制定呢，是以蛋白质质量的不同，把它
3: 学龄前儿童营养补充品标准进一步扩大产品年龄覆盖范围，将有利于为早期儿童提供学龄前儿童营养补充品标准进一步扩大产品年龄覆盖范围，将有利于为早期儿童提供安全适宜的营养补充类产品。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研究员方海琴解释，
6: 标准修订将适用年龄上限扩大到了72月龄。为企业开发适龄的产品提供了标准依据。
7: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晚在上海开幕，来自全球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参赛，规模创历届之最。总台记者车丽杨静报道。
8: 本届大赛共设置了64个比赛项目，涵盖制造、交通、建筑、信息、创意、服务等6大类。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秘书处秘书长、中国代表团团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吴礼舵表示，本届新增项目数为历届最多。
9: 新增赛项不是简单增加一个项目，而是把这些赛项对接最新的技术发展趋势，把新的标准作为比赛的技术规则，赛场的高度反映产业的高度，竞赛的标准体现岗位的标准。
8: 和体育竞赛不同，世界技能大赛64个赛项同时开赛，所有竞赛项目要求在4天内完成，竞赛时长控制在15至22小时，全部赛项结束后在闭幕式上统一公布成绩并颁发奖牌。我国派出71名选手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他们来自全国21个省份，选手平均年龄21岁。吴礼舵表示，
9: 中国代表团选手中技工院校师生占比超过60%，成为参赛主力。全项目参赛充分体现了我国产业门类齐全、技能人才储备深厚的优势，也展现了我国对世界技能运动的全面参与和支持。
8: 本届世赛倡导可看、可玩、可体验，所有赛项参观和体验活动全部免费，观众可以通过注册预约入场。
2: 昨天，中国之声独家报道了山西运城汾河沿岸大面积耕地长期积水，部分庄稼减产甚至绝收。报道播出后，当地高度重视，目前被淹地块已连夜开始抽排，确保今冬小麦按期播种。 同时应急治理和专项根治工程同步进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报道。
10: 中国之声此前报道中提到，稷山县稷峰镇西薛村、下迪村、姚家庄村部分农田积水排涝不畅，东渠村、原家庄村存在生活污水直排等问题，临近的河津市三交河流域也同样存在大面积耕地被淹的情况。稷山县副县长曹广杰对中国之声表示，当地已经迅速展开应急排涝，保证不会影响冬小麦的播种。
11: 我牵头组织这个农业应急水利稷峰等单位的同志呢，专题研究处置措施，并于当晚呢调集六台抽水泵，组织50余人对稷峰镇西薛村这块的农田积水呢进行应急清排，同时呢启动了西薛村的排水管涵工程，经剩余的来水呢引入汾河，从根本上呢解决农田积水的问题。
10: 河津市委市政府也给中国之声发来相关情况报告，河津市被淹农田涉及柴家镇山王村、樊家峪村、北张村三个村的1000余亩农田为三交河行洪导致。河津市副市长袁军表示，目前相关部门和柴家镇政府已经明确了各自的整改任务，将加快农田淤泥的清理，确保今年冬小麦按期播种。
12: 我们立即实施了一个应急工程，沿这个万仓县至汾河，我们修建了2道土堤引水下泄，那么解决了呢30立方米每秒的一个洪水入汾的一个排放问题，快速的补齐了当下应急排洪的一个短板。那么今天早上呢，我们这个设备已经进场呢，已经开始施工了，那么11月份呢要完成。
10: 袁军说，根治项目也在抓紧进行中，针对汛期积水淤沙造成的群众损失问题，将摸清底数，分类施策，兜底保障。
12: 我们全力争取26年冬春救助资金，那么扎实的做好呢受灾农户的一个补助资金申请然后发放等工作，最大的限度呢去减少这个农户的损失。
7: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胡昌生同志任西藏自治区党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甘肃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王军正同志不再担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吴晓军同志任甘肃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青海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罗东川同志任青海省委书记。
2: 第20届亚运会今天进入开幕后的第3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在射击项目上接连打破世界纪录。总台记者郝迪报道。
13: 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资格赛，中国组合盛李豪、王子飞发挥出色，以638.9环的成绩打破资格赛世界纪录。在随后的决赛中，两人延续火热状态，以507.1环的成绩再度打破决赛世界纪录，并强势夺冠。这也是盛李豪在本届亚运会上收获的第3枚金牌。公路自行车项目女子个人赛决赛，中国选手郭丽凭借出色的体能和冲刺能力为中国队再添一金。武术项目同样是捷报频传，在男子男拳男棍决赛中，中国选手李建明展现出绝对实力，以男拳9.780分、男棍9.783分、总分19.563分的成绩获得冠军。女子男拳男刀全能冠军同样被中国选手斩获，张雅玲以19.569分成功登顶。亚运会游泳赛场，中国泳军继续乘风破浪，男子1500米自由泳张展硕再添一金，李冰洁则斩获了女子400米自由泳冠军。在女子200米仰泳决赛中，中国选手彭旭伟以2分05秒77的成绩刷新亚洲纪录，强势夺冠。赛后彭旭伟表示，
14: 其实把自己放在一个挑战者的姿态上去更加享受比赛，我觉得对我的整体一个发挥是有很大的促进的。决赛之前也没有想结果怎么样，更多的是去享受这个氛围，享受这个当下，我觉得今天做得很好。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天安门广场上的祝福祖国巨型花篮主体今天亮相，花篮底部的巨型花坛预计在25号前后将整体亮相。此外，长安街沿线建国门到复兴门之间10座立体主题花坛也在加紧施工中，9月底前将全部竣工亮相， 迎接国庆节的到来。
2: 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今天正式启动，消费月期间各地将举办超2万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为居民游客假期出游提供更丰富的选择，更舒心的体验。
7: 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今天发布，2025年民营企业500强营业收入总额44.93万亿元，营收超过1000亿元的企业达110家，其中京东集团、阿里巴巴中国有限公司、恒力集团有限公司位居前三。
2: 国内首条跨海市域铁路宁波至象山市域铁路宁象线今天正式通车运营，永象两地正式迈入半小时交通圈。
15: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发言人办公室今天在社交媒体发布题为建设性战略稳定的视频，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此表示，中方愿同美方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
16: 中方愿同美方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
2: 本台消息，美国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21号公布的调查报告显示，57%的美国民众认为美国应该同中国开展友好合作与接触，延续了自2024年以来美国民众逐渐转向支持对华接触的趋势。报告说，该委员会在2025年的调查表明，民主党人明显趋向支持与中国接触，最新调查则发现共和党人也开始朝同一方向转变。共和党人支持同中国开展友好合作和接触的比例比2025年提高了10个百分点，达到2019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报告认为，促使美国民众更加支持对华接触的一个重要因素是，越来越少的美国人将中国视为一种威胁。与2021年相比，如今更多美国人认为中国在世界上正变得更受尊重。
7: 伊朗总统办公室21号宣布，总统佩泽西奇扬将于22号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表示，不排除与伊朗总统会面。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17: 伊朗总统办公室21号宣布，总统佩泽西奇扬将于22号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预计23号发表讲话。一方称，美国政府采取敌对措施，拒绝为其媒体团队发放签证，因此他将不携带媒体团队赴纽约。另据美国媒体消息，美国政府表示将允许伊朗包括佩泽西奇扬在内的核心代表团前往纽约。据了解，本届伊朗代表团规模较2025年大幅缩减，所有成员仅可开展联合国相关公务活动，范围仅限联合国总部、肯尼迪机场及伊朗驻联合国使团周边区域，跨区域出行需提前获得美国国务院审批。依据联合国总部协定，美国作为东道国不得阻挠各成员国代表往返联合国总部开展公务。美方官员称，联合国大会期间，伊朗总统的安保由美国特勤局负责，其他伊朗代表的安保工作由美国国务院外交安全局承担。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22号在纽约拉开帷幕。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接受美媒电话采访时表示，不排除与伊朗总统会面。特朗普表示，美国对伊朗问题正处于决策阶段，未来不久将发生非常重大的事情。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近日表示，卡塔尔作为调解方已向美国方面传达了伊朗的谈判条件，正等待美方回应。
2: 其他国际消息，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22号报道，沙特阿拉伯战机当天凌晨对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发动空袭，造成6人死亡、8人受伤，沙特方面暂未就此作出回应。
7: 丹麦首相府21号宣布，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和美国将于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一项安全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地大西洋地区安全。丹麦首相府未披露协议的具体条款。
2: 芬兰总统府21号发布公告说，芬兰、挪威等多国政府及欧盟机构领导人联合发布国际倡议，呼吁全球加强前沿人工智能治理与国际协作，确保人工智能技术始终处于人类可控范围之内。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黄天卓、演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大家好，刚才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多谢收听。
2: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哋范围嘅好机会啊！
3: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面嗰片大树林搜寻令我哋可以发围嘅火苗啦！
2: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揾唔到有人乱丢烟头、啊，揾唔到火苗点算啊？
3: 啊，冇火苗，我哋点发围啊？
4: 小心山火防意外，功于当世利后代。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晚上七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98.3
2: 新媒电台，聚焦葵乡人，关注葵乡事，新媒新闻。
3: 各位，而家由思恩、慧婷为大家报道新媒新闻。9月20号、21号，市委书记陈杰、市长吴晓辉到台山市、恩平市同新会区现场督导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季问题整改落实工作。响新会区，陈杰、吴晓辉深入再建园区飞梅矿山，督导推进生态修复工作，强调要科学选用乡土植物，系统推进边坡治理和植被复绿，持续提升生态系统稳定性。陈杰强调，要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以坚定的政治态度、有力的工作举措、严实的纪律作风，做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后半篇文章，要全面压实整改责任，从严从实，动真硬碰，强化跟踪问效，推动督察反季问题不折不扣整改到位，要举一反三，做到发现一个解决一类，主动对照共性问题系统排查整治，加快补齐短板，健全机制，堵塞漏洞，以当下改促进长久立。要坚定自觉做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持续推进水产养殖、美水等治理工作，完善红树林、沿海防护林等管护机制，高水平保护美丽河湖、美丽海湾、口直江门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
4: 近日，区交通运输局主要领导带队开展节前综合安全大检查，下沉企业一线排查隐患，以务实作风守牢行业安全底线。检查组先后赴江门市宏翔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中铁十六局制梁场、三和管装有限公司开展实地检查，坚持台帐核查同现场搭喊相结合，通过翻阅安全管理资料、询问在岗工作人员、巡查作业现场等方式，对企业制度落实、人员培训、现场作业环境、疫情防控落实情况开展全方位检查，不放过细节性安全漏洞。检查中发现部分企业存在层级责任书未按实际情况签订、三级安全培训学时填写不正确、招量场地积水未及时清除、现场杂物货物堆放不规范等问题。检查组现场逐项反馈问题，明确整改要求，督促责任单位立行立改，要求企业补齐台帐短板，强化现场环境整治，及时消除积水、乱堆乱放等现场隐患，统筹揸好安全生产同疫情防控，做到两手揸两不误。区交通运输局将紧盯双节关键节点，持续深化交通运输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加大督导检查力度，压紧压实各方安全责任，全力保障双节期间核区交通运输行业安全稳定。
3: 为进一步凝聚正企效多方力量，整合反诈资源，健全联动机制，构建全员参与、全域防控、全程守护的

0: 立体化反诈防护体系。9月21号青春竹房反诈同行，新湖区院校反诈联盟共建活动在广州软件学院江门校区举办。活动通过启动仪式、反诈宣传、座谈交流等形式，全面推动院校反诈工作落实落实。启动仪式上，青春竹房反诈同行，新湖区院校反诈联盟正式成立，常态化协助机制有序推开，为校园反诈精准宣传、快速预警、高效处置提供坚实保障。广州软件学院江门校区、广州华商职业学院江门校区、广东南方职业学院南校区、广州华立学院江门校区、广东省华立技师学院江门校区成为首批反诈联盟成员单位，接受牌匾，以反诈联盟为依托，常态化开展反诈科普警示教育活动。本次校园反诈联盟的成立，旨在打破反诈宣传壁垒，打通防控联动渠道，以专业力量赋能校园反诈，以联动机制筑牢安全防线，常态化开展反诈宣传、预警劝阻、安全教育等工作，切实提升全体师生的防骗、识骗、拒骗能力，从源头压制电信网络诈骗案件发生，为平安校园、平安辖区建设筑牢坚实根基。
1: 9月21号，归丰汇城组织召开2027年度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参保业务工作部署会，会上解读了2027年度城乡居民医保参保政策，并对各村2027年度参保目标任务进行分解落实，重点围绕个人缴费标准、参保缴费时段、缴费渠道、待遇享受时间等内容开展讲解培训，针对新生儿参保、特殊困难群体参保资助、断保续保、异地参保及重复缴费等高频业务逐一说明，并要求各村做好参保信息核对、数据清理、问题台账整改等问题台账整改等工作，推动各项任务落地见效。会议强调要提高思想认识，压实工作责任。各村要将医保征缴作为重点民生工作，落实包片到户、逐户摸牌，稳住参保面，要精准摸牌重点人群，落实应保尽保。各村要认真核查低保户、特困人员、残疾人、监察户等人群的具体情况，防止出现漏保脱保现象，做好新生儿家属、流动人口和学生等群体的参保动员。要拓宽宣传渠道，提升政策知晓度。各村要用好微信群、村广播、公告栏和入户走访等渠道，讲清缴费政策，减少断保现象的发生。要严把数据质量，强化协同联动。各村要做好信息比对工作，建立纠错台账，跟踪催缴，按时上报进度，完成2027年度医保征缴任务。
0: 近日安宁守护香暖晚晴，安宁守护服务项目乡镇养老院舍试点在崖门镇社会福利服务中心启动，标志着我区首个乡镇养老院舍安宁疗护试点正式落地。现场举行了试点服务协议签署、揭牌及爱心组织捐赠中秋物资等环节。据介绍，试点以一加三加 N 服务范本推动本土化落地，打造心愿清单、生命回顾、家属支持等品牌服务包，联动高校、医疗机构等资源，开展长者需求评估、一对一建档及非医疗辅助疗愈，推动安宁疗护理念进村居，构建院舍为平台、社工为纽带、多方力量为支撑的服务网络，实现本土安宁疗护队伍从零到一的突破。安宁守护香暖晚晴项目是区慈善会第十届慈善公益创投活动资助项目，为临终老人提供身体、心理、精神等方面的照料和人民关怀等服务。自2021年起，项目累计为156名服务对象建立安宁疗护服务档案，陪伴109名服务对象走完生命最后一程，服务安宁疗护对象2118人次。
1: 各位，今次的生活新闻经已播报完毕，多谢你的收听，再会。
0: 再会。
2: 劳模有故事，工会有温度，劳动精神，职工最强。劳动精神，职工最强。
3: 欢迎收听《劳动精神，职工最强》，我是节目主持人 Wing Wing。 今期节目要同大家

0: 绍嘅劳动者系江门市技师学院教师伍步高。响课堂上，伍步高老师结合企业实际案例进行讲解，响实习指导过程中手把手咁教导学生。佢仲多次代表学校响省市技能竞赛中过关斩将，屡创佳绩。
1: 即系一直以来咧，我自己包括即系带嗰啲学生，又获得好多嗰啲咁嘅荣誉同埋奖状。我觉得就系首先从技能上可以提升得好快，可以延伸你好多方面嘅技能。因为技能我一直以来都系一个观念啫，工多艺熟，只要你把呢个技你嘅专门嘅技术重复去练，重复去钻研，重复去思考，你其实可以把呢个技能可以做得好极致嘅。同埋从精神方面，其实我觉得都系会有嘅，因为参加技能竞赛，即系最训练嘅过程中，同埋比赛过程中，即系会可以锻炼你中一个拼搏嘅精神，同埋一个努力嘅精神。啊，呢啲咁嘅精神咧，我觉得可以对你以后工作嘅其实嚟讲系更加之宝贵嘅。
0: 带住咁样嘅信念，伍步高响历练中不断前行。近年嚟曾荣获全国技术能手、广东省技术能手、优秀教师等嘅称号。
1: 我觉得把我嘅自家嘅知识，如果可以把我传授俾我嘅学生，我觉得有一个好大嘅成就感同埋满足感嘅。
2: 而家嘅社会呢，越嚟越重视高技能人才而大国公众嘅培养。我希望可以一直在教学嘅一线嘅岗位上，为技能人才培养贡献自己嘅一分嘅力量，传承公众精神，点亮技能梦想，陪伴每一位学生奔步成长。
0: 匠心欲工匠，师心逐梦想。伍步高老师唔单止用书本传道，更系以实操授艺，手把手咁教识学子立心本领，用心点亮每一位少年嘅前路。多谢你聆听劳动精神职工最强故事，与君共勉。
3: 致敬劳动模范，增造时代先锋。
4: 本栏目由新会区总工会特约播出。
5: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
6: 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哋要点做啊？
7: 一定唔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喺浴缸或者系湖边、海边呢啲地方，要专心睇住佢。我哋同小朋友嘅距离要伸手可及，唔可以疏忽大意啊！
8: 仲有啊，教育啲小朋友咧，唔好喺水中追逐打闹，防止咧逐亲同埋窒息啊！
6: 家长喺小朋友外出嘅时候，要做到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咁样小朋友嘅安全就更加有保障啦！
5: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9: 小新金，
10: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9: 博士啊，嗱，发展系需要人才啊，咁我哋新会咧系点样吸引人才过嚟发展噶？
11: 嗱，新会而家咧就喺度深化拓展百万英才会南粤行动，加强同高校合作，开展逐梦湾区圆梦新会招才引资招聘活动。
9: 咁要招啲咩人才啊？
11: 咁就会大力咁样引进高校毕业生、高层次人才同埋急需紧缺人才。咁为咗令到更多嘅朋友可以一齐嚟建设新会，仲构建覆盖全区嘅零工市场加就业驿站网络。
9: 零工市场又系啲乜嘢啊？
11: 就系为灵活就业人员提供岗位对接、技能培训、权益保障等等嘅一站式服务平台，令到各类型嘅人才都可以引得进、留得住、用得好。
9: 咁我哋新会咧就唔惊冇人才啦。
11: 为新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嘅人才支撑，我哋一定得。
12: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9: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12: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13: 防蚊灭蚊1130行动，上下班一分钟清洁水，每周一次卫生大扫除，每天三分钟排查滋生地，

0: 级建设灵文场所。
1: 天上的流云，
2: 长角的阳光，
1: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2: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1: 相伴983，爱上夏日场。

0: 男性千载江州，文物万世流芳，明理而争信，淑德且力行，生会故事。各位欢迎收听生会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我将会继续为大家讲述甲首中年不到牙，无化羽力丁职的传奇一生。上期节目我们讲到，丁职屡次为黎民百姓着想作主，深受百姓歌颂并且拥戴，咁自自然然就好容易得罪豪强。尤其是上期节目讲到，因为他严惩梁长的事情，激嬲咗喺皇宫做得宠太监梁长嘅佢阿哥梁方，得罪咗梁方，丁职真系头痕啦。点解？但系呢个梁方好快咧就诬告丁职种种罪行，丁职亦都被梁方等人诬告入狱，饱受折磨。百姓得知之后，亦都愤怒不平，准备请元刑斗丁职。丁职在狱中得知之后，也都写了信件告劝民众，说自己无愧于朝廷，无愧于良心，真相始终会大白，大家千祈不要请冤闹事，以免伤及无辜。就算丁职在狱中，也都是心系黎民百姓，他都以手书示众，就说了，君子但求无愧于心而已，福祸之来有命，大家千祈唔好轻举妄动，以夷我修。咁丁职入狱之后，各级官员亦都纷纷上书朝廷为丁职鸣冤。经过多方嘅努力，丁职终于无罪出狱，官复原职，并且重新获得自由。咁时间嚟到明成化嘅18年，即是公元的1482年的春天，当时身会大旱，几个月都没有一滴雨水，山塘干涸，溪水断流，河床裸露，人畜饮水都成问题。更可怕的是，眼见时令已过春末，差不多到立夏了，都没办法插秧。而身会有句文言是这么讲的，插禾插到立夏，插唔插就罢，意思就是过咗立夏你仲唔插秧，今年你种唔种田都是火粒无收的。咁样亦都意味住百姓一年生计是冇着落。丁职为此都忧心忡忡，佢行入田间，只见土地龟裂，寸草不生。丁职身为身会嘅父母官，心急如焚，点算呢？丁职又会唔会谂到有解决嘅方法呢？嗱，各位，今集嘅时间又差唔多啦。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同大家细细讲述甲首中年不到牙嘅冒犯远离丁职嘅传奇一生，敬请留意收听。
1: 左邻有你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2: 诶，包兄，你喺度做咩啊？
3: 阿 wing 啊，我有啲礼物想送俾你啊。
2: 哎呀，诶，你睇下，你只脚啊，俾蚊咬到一个个包啦。
3: 系，几时变咗红豆糕噶？哎呀，
2: 过嚟啦，傻猪，户外防蚊三宝，你冇听过咩？
3: 三宝。
2: 是啊，一是穿浅色的长袖衫、长裤；二要喷匀啲蚊拍水；三少去草丛上边停留啊。系啦，你有咩礼物送俾我啊？
3: 呢个包包送俾你嘅。唉，估唔到包包未送到俾你，我就俾啲蚊送咗咁多包俾我。
2: 其实啊，我中意嘅系你呢个包包啫嘛。
3: 真系，阿 wing。
2: 包包。是啦，我都有礼物送给你啊。
3: 什么礼物啊？
2: 蚊爬水和蚊帐啊。因为我不想蚊蚊锡你啊。
3: 阿 wing。
2: 包包。
3: 阿 wing。
0: 左邻右里提醒你，不要蚊子送的包，防蚊措施要做够。
4: 文明之城 传递文明之声。
5: 叔叔早晨啊！
6: 早晨啊！
4: 啊，唔好意思啊！
7: 唔紧要，唔紧要，我上架。
8: 婆婆，你坐喺呢度啊！
9: 好啊，好啊，唔该晒啊！
10: 先生，你嘅餐到啦。
7: 哦，辛苦晒啊，唔该。
4: 有礼有善有爱，文明之声，美妙动听。
1: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11: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度先？
12: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执钱落你袋啊？
11: 有陌生人在电话度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1: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4: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祭祖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13: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0: 天地民声，沟通民心。民声热线节目第397期将于9月23号中午11:05至11:55播出。今期节目的主题是防堵两税政策解读，率先嘉宾是生活区税务局党委委员副局长谭伟健。
14: 大家好，我是区税务局党委委员副局长谭伟健。9月23日我将上线民声热线节目，届时同大家解读防堵两税政策，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和提出宝贵意见。
0: 民声热线节目由生活区委宣传部、生活区融媒体中心主办，生活人物广播电台、生活家 APP 同步直播。生活电台频率98.3兆赫，生活家 APP 在直播专栏播出。节目热线6612999，亦可发邮件到生活民声热线邮箱。shmsrx@163.com， 欢迎广大市民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
4: 我喜欢晚风中的蝉，
15: 连晚风心里吹，吹散我的泪，似风筝把你追。
16: 我喜欢蝉鸣中的霞，
17: 知了也睡了，安心的睡了。
18: 我喜欢夏夜中的月，
19: 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20: 我喜欢月光中的你，
21: 任由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4: 九八三
0: 生活电台
1: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林老板，生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2: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1: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肽、陈皮肽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三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还好灵活。
2: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1: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肽、陈皮肽，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长春各营业网点。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晚上七点半，
4: 穿越星海无垠，
5: 跨越山河万里，
4: FM 98.3
5: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6: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
7: 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点做啊？
8: 首先唔好惊，发现周围有人嗰阵咧，即刻呼救，尽量放松全身，令到个身体漂浮喺水上边，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9: 特别要注意啊！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嘅话咧，唔可以贸贸然落水施救，应该咧即刻大声呼救求助。救人咧都要喺自己能力范围内，
6: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10: 防蚊灭蚊五字诀：
11: 翻翻泼倒灌，排清积水；
10: 清清除塑料袋、废用瓶罐等垃圾容器；
11: 封封盖储水容器；
10: 填填平坑洼，废用水塘水沟、竹洞树洞；
11: 疏疏通沟渠，
10: 冇积水就冇蚊虫。
12: 天上嘅流云，
13: 墙角嘅阳光，
12: 夜空嘅流萤，晚风嘅花香。
13: 夜空嘅流萤，晚风嘅花香。
12: 相伴983，爱上夏日长。

0: 让平凡的生活拥有精彩的故事。小说联播。
1: 上回讲到那个金牛都乘机讲风凉话，咁啊和尚开佛口，唉，咪讲话化一家沙树木啦，就算十家沙我都乐意捐咗，唔使十家沙，一家沙就够有突咯。济公跟住除低嗰件袈裟，讲咗句多谢多谢施主啦吓。随手一揈，哇！嗰件长不够三尺，阔不够四尺嘅袈裟，忽然间变成铺天盖地咁，成座山笠住。嗰金牛一见到咁，眼都擎埋，想嗌都嗌唔出声，当堂擘大个口得个窿，成个傻晒企度。只见济公将袈裟一收，哎呀！成座山好似俾人剃光头，削发为僧咁啊！本来满山树木嘅，而家一棵都唔见晒，变成一座光秃秃嘅山岗。那个郑金牛一孭住抌心口抌地，哎呀，你个！

生前死命抱住济公，死和尚你快啲赔啊！你唔赔俾我，我送你去官府啊！正一住曹衣巴闭，金牛个老婆出嚟一拍佢后枕，猜你发癫啊你！抱住只大水牛喺住嗌嗌嗌乜鬼啊你？呵，原来济公已经无影无气，抱住只大水牛喺住嗌嗌嗌乜鬼啊你？呵，原来济公已经无影无踪，个正金牛抱住条大水牛条颈喺住嗌喎。呢一回呢，济公就将个中印长老私吞灵隐寺嘅钱买翻嚟嘅树木，通通攞翻晒翻嚟，一文钱都唔使用，物归原主。咁济公就施展神通，将一家沙嘅木料就运到长江，顺风顺水，直放东海，由东海呢就运到净慈寺醒心井。全寺嘅和尚都唔知啲木材系点运嚟嘅，更加唔知道呢啲木料系点得翻嚟嘅，只系知道祭奠和尚神通广大，化缘化翻嚟嘅。系啦，青山长老呢又问：道济啊，啲木料有几多，够唔够用呢？师傅啊，唔使问够唔够用噶，听日呢叫个斗木工匠嚟，叫佢计计数，要几多就有几多，即管喺井住捞就得噶啦。第日长老就请咗成班斗木师傅嚟啦。嗰个大班嘅师傅呢，嚟到井边就吩咐众人拉起木头，哇，条条木有五六尺粗，两三丈长嘅。唔使半个时辰就起咗70条大木。啊，那个师傅你唔使数嘛。就嗌咗声够啦。啱啱讲完个够字啫，突然间諗弊啦，计少咗条添。行埋返去井边望落去，果然仲剩返一嚿木料喺井度。那个师傅就搵咗10几人嚟出力拉啦。啊，点知点拉法，再冇办法将嗰条木条拉出嚟啦。以后啊，呢条大木就留喺井度。诶，听人讲啊，话几百年啊，呢条大木都冇烂到㗎喎。后人就将呢个井称为运木古井。不过依家又过咗咁耐啦，嗰嚿木头烂咗未呢？啊，要睇过先知啦。又相传呢，这个领班的斗木师傅啊，是大名鼎鼎的老班师傅来的、哦。那么老班那阵呢已经死了好耐的了，朝代都不同。话他变了神仙，见到济公重建净慈寺，他特意下凡来帮手的。点知智者千虑就必有一失，那个老班师傅一时大意计错数，计少了一条木。知呢个咁大名鼎鼎嘅老班师傅，佢又唔系几好意思认计错数，哈、啊！佢又有佢本事喎，少咗条木咩？吓、啊！佢起大雄宝殿嗰阵，啊，佢少整一条横梁，所以呢座大雄宝殿啊，后世就叫做无量殿，啊，冇咗条横梁一样咁稳阵噶噃。咁呢件嘢呢，因为老班师傅系神仙，咁佢先做得到嘅啫。如果第二啲人少条梁啊，冧屋都似。咁有济公化木头，老班师傅嚟到起屋，净慈寺5层大殿，500罗汉堂，钟鼓楼、藏经阁、禅堂、客房，好快就起好晒啦。起得金碧辉煌，十分壮丽，所有个菩萨都道上金身，就剩翻罗汉堂嗰500罗汉仲系泥胎嘛。长老呢就想咗500罗汉道成金身啊，至啱啱银两就用晒。长老呢就请济公嚟，想叫济公去化缘，搵翻啲银两嚟将500罗汉道金。济公就话：得得，我啊即刻去化缘。不过师傅啊，果尊。

知觉罗汉啊，目目独独咁坐喺度，一望落去硬系唔顺眼嘅。不如叫佢求求其其企喺度，仲舒服啲啊！吓，青山长老就笑起上嚟，好好好，我重新整嗰个求求其其企喺度嘅知觉罗汉嚟啦。济公呢即刻就下山啦，一连几日，每日一早去，晚上翻嚟呢都系一身烧酒味，面红红，系一文钱都冇得交纳嘅。一连十日呢，长老有啲心急咯嘛，道仔，你去咗咁多日啦，都未化到一文钱，咁罗汉今生几时可以到得成啊？师傅唔使心急，听日一早啊，五百罗汉个个度今生噶啦。济公讲呢几句说话嗰阵呢，啱啱俾路过嘅监智僧听到，呢个癫和尚，佢用乜嘢办法一夜之间能够将五百罗汉度成今生呢？嗰晚三更，个监智僧德辉呢就爬起身去装下济公啦嘛，果然唔喺禅房嗰度嘛。监智僧就估到济公一定去咗罗汉堂呢啦。嗰个监智僧德辉就偷偷地去罗汉堂睇下，哎呀，一望呢即刻走返转头去报俾长老听，不得了啊，不得了啊，长老，嗰、那个癫和尚爬喺罗汉头上用烧酒嚟逐个喷喎。青山长老一听，哎呀，你自己中去饮酒就算啦，点能够将酒喷喺罗汉身上噶？长老啊，匆匆忙忙赶到罗汉堂，见到济公啱啱爬上第五百尊罗汉头上，擘大口打算喷酒，长老就大声喝住：道仔，不得如此！个济公一跳跳翻落地，一啖将啖酒吞落肚。青山长老啱啱想责怪济公，只都未曾开口，当堂成个客都定晒企喺度。原来嗰四百九十九尊罗汉，霎时间变得金光闪闪，就系剩翻未曾喷酒嗰尊罗汉，仲系泥胎冇道到金。济公就骑骑笑，整定啊，整定佢嘅，嗱就系剩翻一位啦，以后就委屈师傅，年年去化缘贴金喺啦。你听讲啊，旧时啊，净池寺五百罗汉有四百九十九尊啊，唔使年年贴金，只有一尊和尚要每年贴一次嘅、啊。不过依家系唔系咁就唔知咯。咁啊，净池寺呢经过重建，比以前更加威王，善男信女就纷纷嚟上香，香火十分兴旺。点知系因为冇孝敬临安县衙啊，官府即特意嚟勒索个县太爷。一到净池寺，见到门口有两排大松树，藉口就话要修建衙门，要将两排松树斩清光嘅。青山长老就惊起上嚟啦，哎呀，呢啲松树系本寺嘅风水树嚟嘅噃，点斩得噶？济公就觉咪理佢，咪理佢，嗱，等我写张纸贴喺松树上，佢自己就唔敢斩噶啦。济公写咗几句，搵咗个和尚将张纸贴喺外边，嗰大老爷一睇，真系当堂满面通红走咗去。原来济公写咗四句：一字千棵树，一树千年生；一苦佛千树，千年恨一人。县太爷亦唔敢做千秋罪人噶，快啲借头借路就走咗啦。咁净池寺香火盛，灵隐寺嘅铁牛中印长老呢就更加唔抵得颈。
只系无奈济公河噃。忽然间有一日，一早济公啊嚟到灵隐寺，要见中印长老。嗰个铁牛中印一见面就嬲啦：你个癫和尚，你话我同你前世无冤，后世无仇，点解你专门同我作对啊？济公一听就明白啦，佢系责怪济公喺四川将郑金牛嘅大木化晒嚟嘅事。济公就骑骑笑，系灵隐寺嘅钱，喺四川买嘅木材。哦，咁我将佢物归原主啊，有乜唔啱？众人俾济公一语道破，当堂面红耳热，知佢又唔肯认输。道济，你既然讲话物归原主，咁啊应该归翻我灵隐啦，点解又纳入你正池啊？佛门一家就何必分彼此？我呢次嚟就系想分远，俾翻灵隐嘅。知你啊咁恶，我都懒得理你啊，我走啦。讲完济公就走，众人就带埋成班和尚喺后边追，要济公分翻一份俾灵隐。济公一边走一边除咗件袈裟，哇，嘻嘻沙沙，无数虫针飞落嚟，众人连眼都瞪唔大，一直追到红春桥，成班和尚都索晒气。个众人呢就喺住嗌：道济，咁你话分翻俾灵隐，你点分法啦？你点分法啦？我早就俾翻晒你啦，你自己睇下。成班和尚拧转头一睇，当堂大吃一惊，原来光秃秃嘅山路两边变成一片密密嘅丛林，山风吹动，松涛滚滚，十分风光。成班和尚一齐俯身合掌，多谢济公送俾灵隐寺一片丛林。由红春桥到灵隐寺啱啱九里路，九九乃无尽头之数，亦是吉祥如意的意思。故事呢，这里就改名叫做九里松。个济公回到正池寺，一入门，长老就告诉他，那尊求求其其企喺度嘅知觉罗汉金身已经整好啦，就请济公去睇一睇。免啦免啦，有乜好睇喎？长老见到济公有啲疲倦之意咧，就话：道济，你攰啦，饮杯酒咧。好啊，好啊，唉，上楼又想走，想走又想留，留处何所留？唯留一壶酒。青山长老心中就感激济公，佢为净慈寺做咗咁多好事，就吩咐整咗席上等酒菜请济公饮。点知济公只系攞一碗酒，一饮而尽，就再冇饮。青山长老就奇怪啦：道济，今日点解只饮一碗酒啊？济公笑一笑：一生一百一，亦是一个一；一增六十一，一碗了一一。长老听唔明白，啱啱想问，济公就讲：师傅啊，你听下。说话啱啱讲完，只听得当当当几声钟响，长老就奇怪啦：咦，乜依家撞钟嘅？行埋窗口一望，只见夕阳西下，晚霞映天，远处钟声阵阵，声声苍凉。长老心中打个突，转过身嚟一睇，嗰祭癫和尚坐在禅床上，双手合十，双眼半开半闭，似睡非睡，似醉非醉，笑口噬噬。长老一连叫咗几声，济公都冇应。
呢一位。

0: 可以点石成金，但是自己身无分文的穷和尚。这一位神通广大，心地慈祥又疾恶如仇的知觉罗汉，已经离开凡间，回去见佛祖了。长老呢，为了纪念济公，就规定以后每日黄昏时分，即是济公圆寂之时，就敲响净慈寺的大钟，表示敬意。从此呢，又使到净慈寺多了一处名胜，就叫做南屏万钟。正是南屏烟雨万来钟，惹得游人说济公嘻嘻哈哈开怀笑，摇摇岌岌醉眼懵。可亲可爱癫和尚，人心济世救贫穷，最是令人钦佩处，此公专治害人宠。好啦，一部济公传就到此结束啦。多谢各位收听，请各位多多批评指教，再见。再见。
1: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2: 佢只有积水多句。佢只有多句。
3: 萝卜妹呀、近排呢落雨多，花盆托盆废旧瓶罐，阳台水槽垃圾杂物堆，这些地方呢最容易有积水。
2: 积水最容易咬文，所以德叔我一定要细心检查清楚。
3: 啱。咦，今日就唔见阿全嘅，佢又话要加入我哋嘅防蚊特工队。
2: 佢呀就忙喺屋企请积水，搞到呢嘢上神难，佢开医生喎。
3: 虽然皮疹、发烧、关节痛呢啲咁嘅疑似症状咧，就要及时睇医生啦。
4: 德叔、萝卜妹，我嚟啦。
2: 哦，前哥你无事啦嘛？
4: 好在虚惊一场。
3: 我哋咧去防蚊灭蚊，要系做好防护措施先得噶，要系着长衫长裤，喷好蚊怕水。
4: 我知。
3: 咁你寻日咧又搞到自己成身冷。
2: 系啦，你请乜积水咋？
4: 阿二叔公之82年嘅红酒咯。
5: 吓、左邻右里提醒你，积水日日倒，蚊虫命难保，疑似症状早就医，左邻右里都安好。
6: 安全系绑紧每一口螺丝，杜绝隐患。
7: 安全是扣好安全带，防止事故发生。
8: 安全是戴上安全帽，远离危险。
9: 安全是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10: 安全更加是妈妈心中的牵念，是妻儿盼归的等待。无危则安，无缺则全。
11: 望早说，野田春水碧于净，人影杜棒欧不惊。
12: 人同动物要和谐相处。
11: 朱熹说：“莫道此中滋味薄，前村还有未炊食。”
12: 文明用餐要拒绝铺张浪费。
11: 李白说：“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
12: 文明用语就冇大声喧哗啦。
11: 讲文明，
12: 讲文明，
11: 由古至今，
12: 由古至今，
11: 持之以恒，
12: 持之以恒。
13: 我就偷偷咁样扣你5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三件套。
4: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13: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

0: 功率加50%添。
1: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2: 金戈铁马战沙场，精忠报国威名扬，气吞山河猛如虎。

0: 一代英雄留千古。各位听众朋友，由9月23号开始，生活电台将于中午12点30分和晚上7点30分播出由吴克为你播讲的历史长篇小说《雪岳列传》，与你重温经典，欢迎大家收听。
1: 我喜欢晚风中的事物，
2: 连晚风心里吹，吹散我的泪，似风筝把你追。
3: 我喜欢善命中的霞，
4: 知了也睡了，安心的睡了。
5: 我喜欢夏夜中的月，
6: 遥远的月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0: 我喜欢月光中的你，
7: 人有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1: 九八三
0: 生活电台
8: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0: 星动湾区，
1: 星动湾区，
0: 筑梦时代
1: FM 98.3新会电台，
2: 983生物简报。
3: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9月21日，新会区院校反诈联盟共建活动在广州软件学院江门校区举办。活动通过启动仪式、反诈宣传、座谈交流等形式，全面推动院校反诈工作落细落实。本次院校反诈联盟的成立，旨在打破反诈宣传壁垒，打通防控联动渠道，以专业力量赋能校园反诈，以联动机制筑牢安全防线，常态化开展反诈宣传、预警劝阻、安全教育等工作，切实提升全体师生的防骗、识骗、拒骗能力，从源头遏制电信网络诈骗案件发生，为平安校园、平安辖区建设筑牢坚实根基。9月21日，归峰会城组织召开2027年度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参保业务工作部署会，会上解读了2027年度城乡居民医保参保政策，并对各村2027年度参保目标任务进行分解落实，重点围绕个人缴费标准、参保缴费时段、缴费渠道、待遇享受时间等内容开展讲解培训。针对新生儿参保、特殊困难群体参保资助、断保续保、异地参保及重复缴费等高频业务逐一说明，并要求各村做好参保信息核对、数据清理、问题台账整改等工作，推动各项任务落地见效。9月22日，文化和旅游部正式启动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消费月期间，各地将围绕游历山河、中秋团圆、夜间经济、非遗美食等热点需求，增加优质文旅产品供给，举办超2万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为居民游客假期出游提供更丰富的选择、更舒心的体验。从国家邮政局21日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截至今年8月底，中西部农村地区快递进村、邮政兜底专项试点的17个试点县中，已有2939个建制村实现快递进村，较好完成年初确定的试点目标。据英国广播公司21日报道，英国将向沙特阿拉伯提供防御性空中加油支持，以应对也门胡塞武装近期对沙特发动的袭击。相关行动预计将在未来数日内开始。英国皇家空军将出动一架航行者加油机，为沙特战机执行防御任务提供空中加油支持。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会。
2: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4: 吕博士啊，我成日都觉得咧，自己手脚冰凉啊，肯定就系气血不足噶啦。听讲咧话红糖可以补血啊，咁我系咪应该平时咧饮多啲红糖水啊？
5: 我哋通常所讲嘅补血系指通过补充营养嚟促进血红蛋白嘅合成。
4: 咁即系得唔得啫？
5: 最常见嘅方法咧就系补充铁啊、维生素 C 呢啲营养素。好多人就认为，例如你，红糖是红色的，
4: 是啊，
5: 它的铁含量就一定丰富啦。但事实上边咧，红糖当中咧系几乎冇铁噶。红糖当中的铁含量咧系2毫克每100克，而对于一个每个月正常嚟月经的健康成年女性嚟讲，每日所需的铁咧就达到了20毫克。
4: 每日啊？
5: 梗系啦。如果仅靠食红糖嚟提供呢部分嘅铁，咁就要食每日2斤嘅红糖。
4: 2斤啊？
5: 顶唔顶得住啊？
4: 咁梗唔得啦。
5: 咁仲有肥胖嘅风险咧？
4: 系咯系咯。
5: 红糖当中所含嘅呢部分铁咧，都系非血红素铁，吸收率咧系好低嘅，所以红糖补血咧就并唔系一个好好嘅选择。
6: 团圆时刻送陈皮，本节目由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0: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
7: 我哋广东有三宝：陈皮、老姜。

0: 和赶草。陈皮作为三宝之首，佢享有一两陈皮一两金，千年人参百年陈皮嘅美誉。入方可以调百药，入膳可以调百味。三味陈皮系极具代表性嘅土地产，佢品质独特，价值极高，吸引唔少嘅明星大咖嚟到新会打卡。呢、这个主要源于佢嘅三个道地性。第一就是新会种，我哋新会金学名茶枝金，从野生金骨品种啊驯化而嚟，经过几百年嘅提纯服装，发展成为而家嘅新会金。挥发油、黄酮、生物碱、多糖呢啲成分啊系较高，具有其他金果无法比拟嘅优势。第二个就是新会种啦，我哋新会三山环抱，三水共融呢个独特嘅地理环境，赋予咗新会水土多种矿物营养。新会人更加只系有一套独创嘅种植方法，采用开沟连环、生物防治、原地水利化、十年一届、水旱轮作等等嘅耕作模式，种出好金。第三个就是新会层啦，喺我哋新会区之内，成熟嘅鲜果皮经过自然晒制或者风干，自然陈化三年以上嘅，先能够称之为新会层皮。
1: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2: 防蚊灭蚊五字诀：翻翻盆倒罐，排清积水；清清除塑料袋、废用瓶罐等垃圾容器；封封盖储水容器；填填平挖坑，废用水塘水沟、竹洞树洞；疏疏通沟渠。这五项措施的核心逻辑是：无积水就无蚊虫。
3: 防溺水
4: 有高招，
3: 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热身好重要啊！
4: 前自结伴要不得，也掌陪护不能少。
3: 山塘野并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4: 见到淤溺咪请能，呼救报警系妙招。
3: 安全意志记心中，
4: 珍爱生命最重要。
5: 天上嘅流云，
6: 长角嘅阳光，
5: 夜空嘅流萤，晚风嘅花香，
6: 夜空嘅流萤，晚风嘅花香。
5: 相伴983，爱上夏日茶。

0: 灵魂拷问。
1: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2: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啦，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啦？
1: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0: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要安全骑乘电动自行车，上路前先做好车辆上牌登记。如果非要俾电动自行车一个伴侣，我选择头盔。如果要喺安全驾驶呢件事上加一个期限，我希望是永远。切记，生命安全高于一切。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遵守交通法规。
4: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5: 森林火火仲在倒月。
4: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5: 喺森林防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4: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2: 哇，花盆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6: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刷衣刷。
7: 平方玉发唔遮挡，咬佢一啖认真爽。
6: 阴暗潮湿我鍾意，猎物你即管入嚟试一试。
8: 唔好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9: 我鍾意晚风中嘅蝉。
10: 连晚风心里吹，吹散我的泪，似风筝把你追。
11: 我鍾意蝉鸣中嘅夏。

0: 睡了。我中意夏夜中的月，
1: 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2: 我中意月光中的你，
3: 任由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0: 983
2: 新会电台，
0: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4: 城市高架，交织错落，弦乐章优美蔓延。
2: 驱车飞驰，节奏幻变。
5: FM 98.3，
4: 不期而遇，音乐旅程。
5: Music travel love。

記得早前在一個嘅著名嘅電音派對當中啊，開首篇竟然係用咗呢一首歌，現場咧所有嘅朋友們咧，哇，可以話係尖叫聲連連啦，兼且係熱淚盈眶，因為那可是他們的青春啊！所以1998年发行的这一首来自 Britney Spears 的 Baby One More Time， 哇，就可以说是现象级的一首的单曲。咁啊，时至今日呢，依然是每一次听到的时候呢都会重重欲动，是吗？这首作品可以说是史上销量最高的单曲之一了。咁啊，销出呢就是哇超过1000万张，在22个国家夺冠。咁啊，同名专辑呢仅在美国就卖了1400万张，全球3000万张，相当之彪炳的成绩。在2020年的时候，滚石杂志都是将它评为史上最佳的出道单曲。Baby One More Time。

翻嚟我哋今日星期二晚上嘅不期而遇啊，你啲正式开启属于你嘅青春时光啊嘛。当然咧，提到小甜甜布兰妮咧，好似好多朋友都异常激动，包括李生系嘛。

又系一首咧出道即巅峰嘅代表作啊！我哋 Automatic 系属于宇多田光十五岁嘅时候嘅出道单曲啊，喺1998年底发行之后咧，凭藉住当年咧可以话系超前 R&B 风格咧，就系、是、改写咗日本男乐坛嘅走向噶，咁亦都系属于佢啦传奇专辑 First Love 嘅新起点。或者你要熟悉嘅系嚟自 Kelly 陈慧琳嘅中文版本《情不自禁》好嘛？诶，似乎今晚都几中意呢啲出道单曲啊！当年 Elva 萧雅轩啊，亦都系千禧年嘅时间咧，凭借住呢一首作品火速走红。

是否仲记得当年个维京场面啊？呢首由姚谦作词，韩裔美籍音乐人 J 聪作曲、编曲编写制作嘅呢一首《Come Channel》啦，可以话系一位萧亚轩出道成名作品之一啊。同期咧，可能仲记得嘅有《突然想起你》咯。喺1999年嘅时候咧，就系发行之后咧，凭藉住佢嘅舞曲风格啦，可以话迅速走红噶，被视为咧华语乐坛千禧年都市舞曲嘅代表。继续今晚有一种好节奏舒爽的 R&B 节奏，诶，佢名字叫做顺子，有呢一首作品《Inspiration》灵感。

0: 城市高架，交织错落，弦乐章优美蔓延，
1: 驱车飞驰，节奏幻变。
2: FM 98.3，
0: 不期而遇，音乐旅程。
2: Music Travel Love。
1: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晚上八点半，
0: 穿越星海无垠，
4: 跨越山河万里。
0: FM 98.3，
4: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身边。新会电台天气预报。
1: 预测今日夜间到明日白天会是多云间阴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26度，相对湿度介乎60%至90%之间，吹偏东风两级。预计我区听日依然是雷雨活跃，局部雨势较大噶。24号有阵雨，25号开始降雨减弱，多云间晴，间中有分散阵雨，天气唔稳定噶，请注意翻咧防御局地嘅强对流天气嘅影响。
2: 环保之声，环保之声。本节目资料由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特约提供。
3: 阿小王啊，我呢间厂啱啱开工一个月，环保消防工商部门轮翻上嚟检查，每一次咧都搞半日，资料反复提交咁嘅。
4: 哎，可不是嘛，各查各的，我们天天就顾着迎检了。哎，但话说回来，这些检查都是为了我们的市民的安全着想，又不能全取消啊。
5: 喂喂喂喂，你哋唔知咩？江门市呢而家正喺度持续深入推行呢个综合查一次改革机制，以后迎检啊方便好多噶。
3: 我睇嚟我都系信息滞后啊。咩叫综合查一次啊？
4: 嗱，收音机旁边嘅你咧，系咪都觉得哇，企业咁样重复迎检好烦呢？咁以下咧就有请深汇生态环境分局嘅李工嚟同我哋讲解一下综合查一次系咩回事咧？
6: 大家好啊！综合查一次嘅实质咧系黏合检查，核心系为咗减少现场嘅检查频次，即系要跨部门、跨领域、跨层级等多个行政执法主体喺同一时间对同一检查对象进行嘅黏合检查，同时要严控入企检查人员嘅数量，推行简单事项一表通查，避免因为检查人员过多啦而增加检查对象不合理嘅负担。咁2025年江门市积极推行综合查一次嘅改革，直面企业反应强烈嘅多头检查、重复打扰嘅痛点，实现入一次门查多项事。这个举动呢就大幅减轻咗企业嘅营检负担。根据2025年广东省营商环境监测报告显示，江门市监管执法环境指标排名全省第二，企业对监管嘅满意度呢系排名全省第三嘅。
4: 哇，值得点赞！
0: 听环保之声，护葵香风景。
7: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请问乜嘢系防溺水六不准？
8: 我知我知，六不准系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在没有家长或者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准到没有安全设施、没有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不识水性的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7: 全中100分，
8: 耶、yeah!
7: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0: 文明一啲，
1: 遇到行人礼让一啲，
0: 停放车辆多考虑一啲。
2: 只要我哋都做到呢一啲，
3: 文明城市更美丽啲。
4: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5: 任何单位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4: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5: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3: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6: 吓、啊，个鬼族，唉，佢个前哥啊！
7: 喂。罗伯妹，你做乜嘢啊？
6: 唉，前哥，你啲富贵族啊，都系啦。
7: 哎呀，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贵族啊！呢、這个咧系徐半仙帮我摆嘅风水阵嚟噶。
6: 风水好唔好呢？我就唔抵，但系你啲水摆到好似老火烘烤。
7: 真系好似个几月冇换水啦。
6: 个几月？你开啊！入面啲蚊虫 B B 都翘晒毛啦。
7: 吓、啊！
6: 富贵族唔换水，招财变招蚊。啲移民最重要喺佢啲地方生 B B 噶啦，你可能你知纸上杂物又多，咬佢多万犀利，个税金过嚟绑衬你咋？
7: 啊，唔怪得你近排生意咁淡啦！我执，我即刻执，
6: 仲要撞卖访问纱窗，幸满脸啊！
8: 左邻右里提醒你，杂物勤清理，蚊虫无定匿，干净尤企理，财神睇中你。
9: 全面贯彻党嘅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确保换届选举顺利举行，
5: 加强党嘅领导，依法搞好区镇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
9: 人大代表人民选，人大代表为人民。
10: 我喜欢晚风中的蝉，
11: 连晚风心里吹，吹散我的泪，似风筝把你追。
12: 我喜欢蝉鸣中的霞，
13: 知了也睡了，安心的睡了。
14: 我喜欢夏夜中的月，
15: 遥远的月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16: 我喜欢月光中的你，
17: 人有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18: 983
19: 新会电台，
3: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20: 十二分之一的阳光，折射呈现
21: 27.25
20: 玻璃幕墙，光影藏
21: 龙，
19: 音乐浓香，听觉收喉。

0: 嘅知觉，总能让你发觉城市影像。
1: 今日要介紹呢個嘅地方咧，有少少特別嘅，即係唔係話你想入就入到嘅，俾錢都未必得嘅。但係咧，當真可以俾錢得嘅時候，你覺得哇，值唔值咧？咁樣係啦。咁實際上咧，佢其實係一個嘅時裝公司嚇，一個公司嘅辦公大樓嚟嘅。咁但係因為佢足夠地獨特啦，咁所以都依然可以係成為咗網絡上邊啦嚇，即係打卡地嘅 top 嘅位置啊，即係永遠都係居呢一個嘅前幾位嘅咁樣嘅。好多人想去嚇，咁但係都因為佢好高貴嘅門票咧，都望而卻步。知但係其實唔一定需要門票嘅，因為喺外邊咧，其實都可以係打卡到嘅，好獨特嘅呢個建築噶嘛。系啦，所讲嘅就系呢一个深圳方面嘅马斯菲尔大厦啦。咁啊，其实佢嘅公共外围区域咧，咁都可以系免费参观同埋去影相嘅，唔需要预约嘅。咁大楼内边咧，作为呢个办公同埋艺术空间啦，通常都唔会对外开放嘅。咁啊，仅仅系特定嘅时间啦，通过购票或者预订嘅方式咧，先至可以系进入嘅。咁其實咧講到免費嘅打卡地咧，就係、是、其實屬於外圍嘅呢一個嘅可以係參觀到同埋感知到呢一個好獨特嘅高迪風嘅嚇建築嘅風格咁樣一個嘅地方。咁啊建築嘅外觀咧就係、是、相當出名噶。咁啊，即使咧只係喺外邊拍照咧，咁都可以係足夠出片。佢通常咧被好多人稱之為咧外星基地啊。咁因為造型咧真係足夠地獨特。同埋咧，哇，奇形怪状，系啊，确实有少少不在地球的感觉啊！嗱，建议咧晏昼嘅3点到6点钟嘅前往噶，咁啊呢个时间咧光线比较柔和啦，建筑嘅线条同埋质感咧就会更加之靓咯，咁啊亦都会容易拍出好睇嘅倒影啦。推荐嘅机位咁啊就系呢个大厦对面嘅围栏外边，咁呢度通常咧就系常规嘅拍摄位置，可以系隔住呢个围栏啦，影到呢个建筑嘅全貌咧同埋细节嘅。咁如果你想同佢合照，可能就因为有呢个围栏啦，系有少少煞风景。不过唔使惊啦，依家 AI 咁庞大啊，话消除就消除啦。系啦，另外仲有呢一个新锐美术馆嘅2楼平台，咁亦都系一个绝佳嘅观景位嚟噶。可唔可以从高处咧完整咁样拍摄到呢一个嘅马斯菲尔大厦嘅，亦都系好多人推荐嘅上帝视角。嗱，如果想进入到呢个大厦内部嘅话咧，吓，即系目前咧就冇常规嘅免费途径，咁啊唯有以下几种方式啦，吓，即系限时开放购票。系啦，啱先所讲，唔系话你有钱买票就得嘅。喺嚟紧有机会啦，国庆节啊！確實咧，就係喺今個國慶節期間啦，咁啊就會限時對外開放嘅。只不過咧，確實咧就係、是、需要喺呢一個嘅線上小程序上面咧預約，並且係購買門票，門票價格380元，所以好多人咧會覺得哇，值唔值啊？哇，抵唔抵啊？或者值唔值得去啊？咁樣。咁啊，里边咧就包含呢一个嘅建筑嘅导览啦，同埋呢一个嘅即系展览嘅体验啦，吓，届时都会有一啲艺术展咁样啦。虽然话380元门票啫，佢每日限流200人嘅，啊，真系高端啊！另外一个进入到内部嘅方式咧，就系预订啦，大厦之内嘅餐厅或者下午茶。咁呢个就系通常咧比较昂贵嘅方式，唔通佢仲贵过380？但系咧有一啲嘅即系曾经去过嘅朋友咧，就提及到咧进入内部嘅体验氛围啦，吓，即系呢个系唯一嘅途径之一咯。系啦，咁啊，从呢一个嘅马斯菲尔大厦咧，步行几分钟就可以到达呢个新锐美术馆。啱先讲到咧，就系、是、有一个上帝视角，可以系睇到呢、這、一个建筑怪物嘅上帝视角啦。咁呢度咧就系、是、免费嘅，免预约嘅。咁人少安静，咁其实都可以系安排咧，就去边打打卡，顺便影下呢、這个心心念嘅呢、這个大厦嘅外形啊嘛。 OK， 咁當然間啦，即係值唔值，見仁見智。不過咧，確實呢一棟嘅大廈咧，相當之有名喺建築界嘅。咁去唔到西班牙嘅話，都可以係略略咁樣可以喺呢邊咧去感受下呢個高迪風嘅建築。意思就話咧，成建築係冇直線㗎，淨係一啲彎彎曲曲嘅，同埋一啲嘅即係瓷磚啊、乜鐵城啊咁樣啊，相當之特別嘅。咁所以咧，想體驗下呢一個嘅特別嘅建築嘅話，作為你嘅打卡地方，不妨都可以係喺外圍咁啊影一影相啦。如果你好啲，咁啊今個國慶節都可以係憑票進入嘅，380蚊，可以食幾好嘅自助餐添噶咯喎。

0: 中奔跑，却丢失了方向。
1: 节奏放慢，质感生活，细致呈现。
0: DJ

嚟自 MC 张天赋嘅呢一首作品《尼古拉》啊。作曲方面是李治廷，而填词咧林若玲，歌词咧冷到刺骨，比如话眼泪洗脱纯情咯，吻带有政治性，爱成为生存嘅猎杀啊，好似所有咧都显示住呢个都市爱情咧，就好似呢一个僵尸一样，令人感觉麻木咁。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晚上九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98.3新媒电台
3: 983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9月21日，新会区院校反诈联盟共建活动在广州软件学院江门校区举办。活动通过启动仪式、反诈宣传、座谈交流等形式，全面推动院校反诈工作落细落实。本次院校反诈联盟的成立，旨在打破反诈宣传壁垒，打通防控联动渠道，以专业力量赋能校园反诈，以联动机制筑牢安全防线，常态化开展反诈宣传、预警劝阻、安全教育等工作，切实提升全体师生的防骗、识骗、拒骗能力，从源头遏制电信网络诈骗案件发生，为平安校园、平安辖区建设筑牢坚实根基。9月21日，归峰会城组织召开2027年度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参保业务工作部署会，会上解读了2027年度城乡居民医保参保政策，并对各村2027年度参保目标任务进行分解落实，重点围绕个人缴费标准、参保缴费时段、缴费渠道、待遇享受时间等内容开展讲解培训。针对新生儿参保、特殊困难群体参保资助、断保续保、异地参保及重复缴费等高频业务逐一说明，并要求各村做好参保信息核对、数据清理、问题台账整改等工作，推动各项任务落地见效。9月22日，文化和旅游部正式启动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消费月期间，各地将围绕游历山河、中秋团圆、夜间经济、非遗美食等热点需求，增加优质文旅产品供给，举办超2万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为居民游客假期出游提供更丰富的选择、更舒心的体验。从国家邮政局21日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截至今年8月底，中西部农村地区快递进村、邮政兜底专项试点的17个试点县中，已有2939个建制村实现快递进村，较好完成年初确定的试点目标。据英国广播公司21日报道，英国将向沙特阿拉伯提供防御性空中加油支持，以应对也门胡塞武装近期对沙特发动的袭击。相关行动预计将在未来数日内开始。英国皇家空军将出动一架航行者加油机，为沙特战机执行防御任务提供空中加油支持。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会。
5: 小声金，
6: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5年显著变化新华卷。
5: 金博士啊，我成日都听到一个词咧，叫做组团发展。咁究竟点样组团咯？
7: 嗱嗱嗱，组团发展咧就系咁嘅，全力推动汇成三个镇村片区组团发展，做好崖门、滨海新区、镇村片区谋划工作。统筹梅江生态园、启超故居、小鸟天堂、陈皮村等等特色之区联动发展，推动石板山打造农民旅融合示范点啊！
5: 咁样组团有啲咩好处先？
7: 嗱，咁样咧就可以更好咁发挥典型镇、典型村嘅核心作用啊嘛！
5: 哦，咁即系话大家一齐玩，一齐发展。
7: 冇错冇错，实现三产互融，效益倍增，让镇村组团发展，抱团取暖，共同致富。
5: 呢个模式好啊，正所谓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7: 冇错冇错，
3: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5: 奋力实现5年显著变化，
3: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1: 防蚊灭蚊7天7招工作法，
8: 第一招

0: 户户点蚊香。
1: 第二招，家家户户清积水。
0: 第三招，家家户户挂蚊帐。
1: 第四招，家家户户清垃圾。
0: 第五招，家家户户装纱窗。
1: 第六招，人人出门涂驱蚊液。
0: 第七招，立体式全方位杀灭蚊虫。
2: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3: 擅自结伴不能保，
2: 大人陪护不能少，
3: 没有救援不要去，
2: 陌生水域不可靠，
3: 盲目施救不可取，
2: 安全嘱托别忘掉。
4: 天上的流云，
5: 长角的阳光，
4: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5: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4: 相伴983，爱上夏日春。

0: 仔都识唱啦，你仲唔识做？记住啦，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
1: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0: 网恋嘅时候，你问一下自己，肤白貌美嘅靓女同英俊潇洒嘅靓仔，点解会揾唔到对象，偏偏要喺网上同你网恋呢？
2: 插班嘅时候，问问自己，要喐手指就能够致富嘅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嘅人又唔去做呢？
0: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一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1: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哋范围嘅好机会啊！
4: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面嗰片大树林搜寻令我哋可以发围嘅火苗啦！
3: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找唔到有人乱丢烟头，找唔到火苗点算啊？
4: 啊，冇火苗，我哋点发围啊？
5: 小心山火防意外。功于当世利后代。我喜欢晚风中的蝉，
6: 连晚风心里吹，吹散我的泪，似风筝把你追。
7: 我喜欢蝉鸣中的霞，
8: 知了也睡了，安心的睡了。
9: 我喜欢夏夜中的月，
10: 遥远的月空有一个弯。
11: 我喜欢月光中的你，
12: 人有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5: 983
11: 新会电台，
1: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13: 那些兜兜转转又可以回到彼此身边的人，是几咁幸运的。

收听有故事咁嘅把声音啊！佢嘅名字叫做朱庆东啊，好似喺呢一个嘅即系内娱当中咧，参加咗好多嘅音乐综艺节目咁，但系好似都依然未跑出啊，好似有少少浪费咗呢一把咁美好嘅声音，带嚟佢翻唱范玮琪嘅《到不了》。翻嚟我哋今日星期二晚上9点之后嘅不期而遇啦，咁当然呢个钟系属于你嘅点唱时间嘅，咁可以将你今晚想听嘅歌咧，或者系想讲说话，用微信嘅方式话俾我听，号码方面系53772097 53772097。首先浅少就话啦，忽然之间暴雨啊，行雷闪电嘅夜晚，哇！即系我每日喺度报紧咧，即系有雷阵雨啊，或者系局部嘅暴雨咁样，原来系真噶。我哋呢边咧点都谂唔到会有落雨嘅可能性。OK， 佢话咧就呢一刻咧出门嘅心情咧直接被浇灭咯吓，咁啊仲系喺屋企啦，听呢一个节目咧更加实在啲啊。中秋节前夕啦，狂风骤雨啊，咁啊天气咧比变脸咧仲要快，唔知今年仲可唔可以？可以睇到又大又圆嘅月亮啦，吓会唔会准时上线呢？今晚嚟一首郑中基嘅《闭目入神》啊，仲有3日时间，希望咧快落晒去。

阿千少话今年好似系十五的月亮十七圆，唔知系咪真嘅咧咁。网上咧，我哋验证咗十五的月亮十六圆啦。今年会有咁样嘅变化咩？我哋拭目以待啊！喂，跟住落嚟继续系水你嘅点上星，哇，好耐冇见啊！呢位朋友啊，我睇翻咧对上条信息咧，已经系2021年嘅，哇，真系紧要啊！华仔佢话咧今晚想点一首信仰啊？

系咯，常回家坐坐。间中咧，希望你会刷到我哋嘅节目啦，即系揸车嘅途中又好，或者间中咧可以系打开你嘅手机 app 咧去听下节目都好啦。咁可以探下我点下场咁都 OK 嘅。跟住嚟啊，明月佢话咧今晚想点一首潘美辰嘅《我想有个家》，一落班我就只想翻屋企。你老啦。不就係後生嗰陣時入班，哇！即係放監咁，約呢、這個約嗰、那個，聚餐又好，去邊度玩又好。我最記得咧，以前喺廣州做嘢就咧，最中意落班之後咧，約埋啲朋友咧去，好似叫堂會係嘛，一邊唱 K 一邊食飯，唔知依家仲有冇啦？

我唔知点解咧，每次听到呢首歌，都感觉好似系好熟悉嘅感觉，系咪好似《爱的奉献》潘美辰嘅《我想有个家》啊，莫讲话你啦，其实何俊文依家咧落班之后都急急脚咁翻屋企啊，夜晚啦，以前咧系一个最精彩嘅时刻嘅开始，11、12点啦就会系出门嘅，嗱依家哇真系急急脚，所有事情都系一种嘅回归，最终我哋都系回归平淡啊嘛，又或者再冇咗嗰颗躁动的心。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九点三十分，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九十八点三，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防溺误区要避开，步骤安全免踩雷。
5: 游水嘅时候，游泳圈充气嘅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咁保护小朋友啦。
6: 错，冇任何嘅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嘅监护啊！
5: 小朋友溺水嘅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咁就肯定俾人发现啦。
6: 错，好多溺水啊都系悄无声息发生噶，而且系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5: 识游水就唔会溺水啦。
6: 错错错。俗亲啦、抽筋啦、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识游水嘅人溺水噶。
4: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7: 防蚊灭蚊七天七招工作法：第一招，家家户户点蚊香；第二招，家家户户清积水；第三招，家家户户挂蚊帐；第四招，家家户户清垃圾。第五招，家家户户装纱窗；第六招，人人出门涂去蚊液；第七招，立体式全方位杀灭蚊虫。
8: 天上的流云，
9: 长角的阳光，
8: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9: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8: 相伴983，爱上下一场。

0: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林老板，新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2: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1: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三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仲好灵活添。
2: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3: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详询各营业网点。
4: 我份人勇于攀登，但系我从来都唔会乱闯红灯。
5: 我热情奔放，但车辆我从来唔会乱停乱放。
6: 我识饮识食，但系我绝对唔会浪费粮食。
7: 文明共识，勇于生活点滴。
8: 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息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9: 家庭用电要小心，
10: 用完电掣记得掹，
9: 用火用气不离人，
10: 用完阀门要拧紧，
9: 闻到异味快开窗，
10: 室外报警至稳阵，
9: 电锯过期要换新，
10: 购买洗浴要谨慎，
9: 家中常备灭火器，
10: 突发火险快处理，
9: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11: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我是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是我的标志，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住，只要你们翻盘倒罐清积水，将闲置的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那我就无定期的了。我亦都怕你们物理攻击我，沙枪是我的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的声简直

0: 你知道有几多嘛？
1: 哦，呢题考唔到我。一般消防车阔咧就2.5米，咁通道肯定就系2.5米啦。
0: 错啊！消防车通道咧就唔系消防车啱啱好够过就得噶。根据消防规范，消防车通道嘅正宽度同正空高度咧都唔能够少于4米噶。转弯半径亦都要满足消防车通行要求。多留一分余地就系多留一分生机啊！
1: 原来系咁。呢个数字少一分侥幸心理，就会多一份安全意识。
0: 绝不占用、堵塞或者封闭消防车通道，
1: 确保消防车通道时刻畅通。
2: 从你我做起。
3: 我中意晚风中嘅蝉。

0: 我中意夏夜中的月。
1: 遥远的月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2: 我中意月光中的你。
0: 983
2: 新会电台，
3: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4: 不期而遇，城市中值得珍藏的声音。
5: 今日个天好好睇啊，好想拍落嚟发俾你。
6: 内心缺乏安全感嘅人，冲凉要听歌。
7: 当你同佢讲对唔住嘅时候，你已经
8: 你如果喺我身边就好啦。我讲呢句话。
9: 原来那个时候没好好珍惜，他早就已经
10: 我想属于你。他不舍得那个年代，那个要排队买唱片，或花了只碟会心痛，还有很多好歌。
11: 工作天晚上8点到10点，何俊文用音乐遇见生活中的你。

0: Henry， 你搭 PTA 又响啦。
1: 哦，系喎，够钟打电话去美国复翻个客先。
0: 你仲未走得啊？
1: 我得噶啦，我复埋个电话得噶，你等多我一阵啦。啊，Mickey 啊，
0: 嗯，
1: 你过两日翻英国啦？
0: 系啊，唔舍得我啊？
1: 少少咁啦，你走咗冇人俾我笑啊嘛。
0: 咦，咁啊？
1: 唔好打。Mickey， 其实你今日到 last day， 我仲要你开 OT， 我其实几唔好意思嘅。
0: 你而家先唔好意思啊？我成个暑假俾晒你啊，差唔多日日都同你 OT， 见你仲多过见我啲 friend 啊！我嬲啊！
1: 系咯，所以啊，我见你咁帮得手啦，加上你又就嚟走啊，你睇下买咗啲嘢俾你，你睇下中唔中意？
0: 有嘢送，哼，咁都好啲。哇，好大份喎、
1: 啊、
0: feel 落好似 T 喎、啊。切，真係 T 咁易估。咩 print 先？I love Hong Kong， 好 cheap 啊你。
1: 咩啊 ？I love Hong Kong 好 cheap 咩？唔係啊 ，Hong Kong 一啲都唔 cheap。加上我諗住你呢啲 ABC 嚟㗎嘛，梗鍾意呢啲㗎嘛，係咪？其实你睇真件 T 就唔系写住 I love Hong Kong， 系 I love HK。
0: 有咩分别啊？
1: 有噶 ，Well， you know， my name is Henry Koo。
0: I love Hong。咦，我唔会讲落去啊，费事益咗你。
1: 其实你记住着就得噶啦。

0: 我拎嚟抹台啊！我有啲嘢想问你噶。你又同我一齐 OT， 又关心我，又送嘢俾我咁，你系咪中意咗我？
1: 哇哇哇哇哇哇！系咁直接，我唔识答噶。
0: You know， 我呢啲外国翻嚟嘅 A B C 系咁噶啦。
1: 其实咧。我一直都觉得你好似我家姐嘅。
0: 你啲笑话越嚟越唔好笑啦。

0: 次。
1: 工作已经占据晒我所有时间，日做夜做，其实我根本冇可能谂其他嘢。但系今个夏天有啲唔同，我识到 Mickey， 识到佢系发生喺我身上最好嘅事。佢令我开始谂多咗工作以外嘅其他嘢。足足34日零20个钟，我哋一齐做嘢嘅时间，感觉上竟然比起我出嚟做嘢呢两年更加充实。佢竟然令我觉得开 OT 系一件好开心嘅事。可惜佢系一个由英国翻嚟嘅暑期工，而且佢而家已经要走了。如果同佢开始一段感情，我觉得好似对未来好冇把握。都够钟啦。Mickey 而家应该喺飞机上面，所有嘢都应该可以告一段落，或者留下一个美好回忆都好嘅。喂，你仲未上机嘅咩？
2: 我差唔多入闸啦，上机前谂住同你讲声拜拜啫嘛。同埋我 SMS 咗我个英国电话俾你啊，唔知啊，你有时间打俾我咯。
1: 哦，啊好啊好啊。
2: 其实你有冇嘢要同我讲噶？
1: 我想同你讲，你样样嘢小心啲啦吓吓。
2: 咁好啦，拜拜。
1: 拜拜。我系一个好守时嘅人，但系喺感情上面，我嘅 timing 仲系非常之差。谂得太多，会唔会令我错过好多？不要

0: 喂喂 ，Miki，
1: 咦 ，Amy 啊，咁好打俾我啊？
0: 我咁讲可能好突然啊，但系，
1: 咦，你个 PDA 又响咯，又够钟做咩啊？
0: 唔系 PDA 啊，呢个系真嘅钟声嚟噶。我嚟咗英国啊，我而家喺大笨钟下面，我有啲嘢想亲自同你讲。
2: OK， 我感觉翻晒嚟啊！嗰阵时咧，真系好中意会睇一啲嘅音乐特辑咁样。咁啊，想当年啦，即系一啲当红歌手出唱片嘅时候咧，通常都会喺电视台咧安排翻一个半个咁样音乐特辑啦。咁通常喺周末里边播放嘅。咁、而且咧，经常会去到法国啊、意大利啊、什么希腊啊咁样啲地方咧，就系、拍摄一啲好浪漫嘅爱情故事咯。甚至乎咧，可能喺里边咧睇到女主角系关之琳啊咁样嘅。OK， 咁今时今日啦，唔知仲有冇呢啲嘅浪漫嘅场景啦，或者可能会简单好多啦，根本都唔需要坐飞机，唔需要咁大成本去拍啊 ，AI 搞掂啦，但好似隐隐约约觉得少咗啲嘢咁，少咗啲咩啦？就系嗰种好似几可遇不可求嘅期待嘅感觉。
3: 活在过去，成为妇女。

0: 以前喺学校睇住你打波，我哋好近。后尾你同屋企人要去澳洲啦，我哋又好远。到我帮阿 Ben 寄结婚卡俾你，收到你嘅 email， 我又觉得近翻。你翻咗嚟观礼，我哋见面模糊到只系讲咗声 hi， 我哋简直系两个世界咁远。成班人送你机嗰日咧，我揸紧车，你同佢哋讲翻我读书嗰阵时又瘦又肚，我发现我对你原来系咁近嘅。一次巧合，四个人一起嚟 Sydney 度假兼探你，点知玩到第四日，你先话听日要过去 Melbourne 读书。就喺嗰一秒，我竟然唔舍得你要去咁远。朝头早六点，你要去机场，外边开始落雪啦。我终于忍唔住讲，俾我同你一起去啊！你傻咗唔识答嘅样，令我犹豫。但系我知今次如果唔讲，我呢一世都唔会再睇噶啦。飞翻嚟香港，带住你俾我嘅颈巾。我先明兜转咗咁多年，飞过半个地球咁远，都只系要我储够能量去同你讲。我爱你。
1: 你讲咗未啊？忍唔住再听埋呢一个嘅对白啦。在 Eason 一张唱片里面，每一首歌当中都间隔住一段的心情的对白或者一段的故事。最后这首歌是婷小的点唱，他说想听听海作为压轴。就回这半个小时的剧场版来。我站在岸边想将心事告诉海听。浪花一片片地涌来又退去。就好似嗰啲留唔低嘅说话，反反复复，海风系咸嘅，吹乱咗头发，亦都吹乱咗回忆。我眯埋双眼，听见嘅唔单止系海浪声，系你转身嘅时候叹息嘅声音。原来海亦都会喊，只系冇人睇到，佢将眼泪收藏喺潮汐里边，而我仲喺呢度。等緊你。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十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3: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的播音到此结束下次播音在早上六点晚安。

0: 让音乐亲近你我，
1: 让资讯传播天下。
0: FM 98.3新会电台，每日朝早6点到晚上10点，与你一起乐在途上。
2: 在途上，
0: 挚爱983，挚爱新会电台。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早上六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媒电台。
1: 微微睁开眼睛，将每个细胞唤醒，用音乐同你讲声 Good morning。带上好心情，生活电台与你迈向新一天。

0: 聚焦葵乡人，关注葵乡事，新会新闻。
1: 各位，而家由思恩、慧婷为大家报道新会新闻。9月20号、21号，市委书记陈杰、市长吴晓辉到台山市、恩平市同新会区现场督导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季问题整改落实工作。在新会区，陈杰、吴晓辉深入再建园区非煤矿山，督导推进生态修复工作，强调要科学选用乡土植物，系统推进边坡治理和植被复绿，持续提升生态系统稳定性。陈杰强调要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以坚定的政治态度、有力的工作举措、严实的纪律作风，做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后半篇文章，要全面压实整改责任，从严从实，动真硬碰，强化跟踪问效，推动督察反季问题不折不扣整改到位，要举一反三，做到发现一个解决一类，主动对照共性问题系统排查整治，加快补齐短板，健全机制，堵塞漏洞，以当下改促进长久立。要坚定自觉做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持续推进水产养殖、美水等治理工作，完善红树林、沿海防护林等管护机制，高水平保护美丽河湖、美丽海湾、口直江门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
2: 近日，区交通运输局主要领导带队开展节前综合安全大检查，下沉企业一线排查隐患，以务实作风守牢行业安全底线。检查组先后赴江门市宏翔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中铁十六局制梁场、三和管装有限公司开展实地检查，坚持台帐核查同现场搭喊相结合，通过翻阅安全管理资料、询问在岗工作人员、巡查作业现场等方式，对企业制度落实、人员培训、现场作业环境、疫情防控落实情况开展全方位检查，不放过细节性安全漏洞。检查中发现部分企业存在层级责任书未按实际情况签订、三级安全培训学时填写不正确、招量场地积水未及时清除、现场杂物货物堆放不规范等问题。检查组现场逐项反馈问题，明确整改要求，督促责任单位立行立改，要求企业补齐台帐短板，强化现场环境整治，及时消除积水、乱堆乱放等现场隐患，统筹揸好安全生产同疫情防控，做到两手揸两不误。区交通运输局将紧盯相接关键节点，持续深化交通运输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加大督导检查力度，压紧压实各方安全责任，全力保障相接期间辖区交通运输行业安全稳定。
1: 为进一步凝聚正企效多方力量，整合反诈资源，健全联动机制，构建全员参与、全域防控、全程守护的立体化反诈防护体系，9月21号青春竹房反诈同行新会区院校反诈联盟共建活动在广州软件学院江门校区举办。活动通过启动仪式、反诈宣传、座谈交流等形式，全面推动院校反诈工作落实落实。启动仪式上，青春竹房反诈同行新会区院校反诈联盟正式成立，常态化协助机制有序推开，为校园反诈精准宣传、快速预警、高效处置提供坚实保障。广州软件学院江门校区、广州华商职业学院江门校区、广东南方职业学院南校区、广州华立学院江门校区、广东省华立技师学院江门校区成为首批反诈联盟成员单位，接受牌匾，以反诈联盟为依托，常态化开展反诈科普警示教育活动。本次校园反诈联盟的成立，旨在打破反诈宣传壁垒，打通防控联动渠道，以专业力量赋能校园反诈，以联动机制筑牢安全防线，常态化开展反诈宣传、预警劝阻、安全教育等工作，切实提升全体师生的防骗、识骗、拒骗能力，从源头压制电信网络诈骗案件发生，为平安校园、平安辖区建设筑牢坚实根基。
2: 9月21号归丰汇城组织召开2027年度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参保业务工作部署会，会上解读了2027年度城乡居民医保参保政策，并对各村2027年度参保目标任务进行分解落实，重点围绕个人缴费标准、参保缴费时段、缴费渠道、待遇享受时间等内容开展讲解培训，针对新生儿参保、特殊困难群体参保资助、断保续保、异地参保及重复缴费等高频业务逐一说明，并要求各村做好参保信息核对、数据清理、问题台账整改等工作，推动各项任务落地见效。会议强调要提高思想认识，压实工作责任，各村要将医保

0: 新缴作为重点民生工作，落实包片到户，逐户摸牌，稳住参保面，要精准摸牌重点人群，落实应保尽保。各村要认真核查低保户、特困人员、残疾人、监察户等人群的具体情况，防止出现漏保脱保现象，做好新生儿家属、流动人口和学生等群体的参保动员。要拓宽宣传渠道，提升政策知晓度。各村要用好微信群、村广播、公告栏和入户走访等渠道，讲清缴费政策，减少断保现象的发生。要严把数据质量，强化协同联动。各村要做好信息比对工作，建立纠错台账，跟踪催缴，按时上报进度，完成2027年度医保征缴任务。
1: 近日安宁守护香暖晚晴，安宁守护服务项目乡镇养老院舍试点在崖门镇社会福利服务中心启动，标志着我区首个乡镇养老院舍安宁疗护试点正式落地。现场举行了试点服务协议签署、揭牌及爱心组织捐赠中秋物资等环节。据介绍，试点以一加三加 N 服务范本推动本土化落地，打造心愿清单、生命回顾、家属支持等品牌服务包，联动高校、医疗机构等资源，开展长者需求评估、一对一建档及非医疗辅助疗愈，推动安宁疗护理念进村居，构建院舍为平台、社工为纽带、多方力量为支撑的服务网络，实现本土安宁疗护队伍从零到一的突破。安宁守护香暖晚晴项目是区慈善会第十届慈善公益创投活动资助项目，为临终老人提供身体、心理、精神等方面的照料和人民关怀等服务。自2021年起，项目累计为156名服务对象建立安宁疗护服务档案，陪伴109名服务对象走完生命最后一程，服务安宁疗护对象2118人次。
0: 各位，今次的生活新闻经已播报完毕，多谢你的收听，再会。
1: 再会。

0: 有多少。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六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98.3 新会电台。
3: 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早晨，以下时间将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欢迎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3号星期三，农历8月13，秋分，北京多云转阴，30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在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强调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0: 习近平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
1: 李强在上海调研。
0: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开幕式在京举行，蔡奇出席并讲话。
1: 丁薛祥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
0: 韩正会见柬埔寨国王和太后。
1: 全国秋粮面积稳中有增，长势良好，丰收在望。
0: 中国女排加冕亚运会10冠王，游泳射击继续刷新纪录。
1: 调查显示，57%美国民众支持对华友好合作。
0: 美国、丹麦和格陵兰岛签署安全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在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今年我国夏粮产量再创新高，早稻保持稳产，秋粮丰收在望。习近平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因地制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给全球技能发展带来深刻影响。世界技能大赛紧密对接产业需求，为各国技能人才精进技艺、互学互鉴搭建了有益平台。习近平强调，中国将以举办这届大赛为契机，鼓励引导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人走技能成才之路。我们愿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世界技能运动发展，更好服务全球经济增长和民生福祉改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当日在上海开幕，主题为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承办。大赛期间将举办世界技能大会和世界技能博览会。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上海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要指示和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快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在上海电气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李强查看专用机器人、工业机器人产品及其应用展示，听取人工智能加集成服务商、人工智能原生工厂建设情况汇报。李强指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发展日新月异，相关技术应用正在深刻重塑制造业技术体系、生产模式和产业形态，为制造业科技创新与品牌提升打开了全新空间。要将我国制造业和数字技术两方面优势结合起来，纵深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推动人工智能更好赋能先进制造业发展，促进研发、生产、管理等全流程

0: 智能升级，进一步激活数据要素潜能，带动更多行业全面数字化转型。要瞄准制造领域共性难题，围绕工业设计、中试验证、智能运维等关键环节，打造更多制造业生产服务平台，强化集成服务和多样化解决方案供给，助力各类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开展智能化改造，不断增强发展动力和竞争优势。上海未来起点社区是一个专注于未来产业领域的科创孵化平台。李强来到这里，详细了解社区创新生态建设、上海未来产业基金运行等情况，查看脑机接口、量子计算等领域技术产品，与科创人员、社区工作人员亲切交流。李强指出，未来产业是先进制造业发展的潜在蓝海，要加强对未来技术发展的跟踪分析和研判，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筑牢基础研究支撑，鼓励大胆探索，包容试错，不断拓展产业创新前沿。要构建一流创新生态，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做强科技服务，积极培育和开放应用场景。要大力发展创业投资，壮大耐心资本，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李强强调，人才是第一资源，拥有人才才能赢得未来。要强化科研机构、创新平台、企业、科技计划的人才集聚培养功能，探索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新模式，努力造就更多高素质人才。陈吉宁、吴正龙参加调研。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上海会见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和首席执行官霍伊。李强表示，举办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是习近平主席亲自关心、亲自推动的，我们有信心向世界奉献一届精彩盛会。中方愿同世界技能组织进一步深化合作，共促全球技能事业发展，推动世界经济稳健增长。中国将继续加强国内技能工作，希望世界技能组织在人才培养、师资培训等方面同中方分享更多国际经验，支持中国在技能领域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乌汉和霍伊高度赞赏中国技能事业蓬勃发展，并为其他国家提供借鉴，相信中方将向国际社会呈现一场前所未有的世界技能大赛，期待同中方携手为全球发展繁荣贡献力量。陈吉宁、吴正龙、慎怡琴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开幕式昨天上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发表讲话并宣布展览开幕。上午10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全场肃立，向在长征中英勇牺牲的革命先烈默哀。蔡奇在讲话中指出，90年前，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工农红军战胜千难万险，付出巨大牺牲，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长征。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成为鼓舞和激励中国人民不断攻坚克难、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蔡奇说，主题展览全景式展现党领导红军进行长征的光辉历程，为开展理想信念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提供了重要平台。新征程上，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大力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蔡奇等领导同志同各界群众代表一道参观主题展览，尹力、李书磊、张生民、洛桑江村、王勇出席。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下午在北京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纳利巴耶夫。丁薛祥表示， 中哈两国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邻居、好朋友、

0: 成效，更好增进两国人民福祉。那里巴耶夫表示，哈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国元首战略指引，进一步发展紧密而富有成效的合作，促进哈中关系发展迈上更高水平。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柬埔寨国王西哈莫尼和太后莫尼列。韩正转达了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表示中柬铁杆友谊由中国老一辈领导人和西哈努克太皇共同缔造和精心培育，历经风雨坚如磐石。在习近平主席和西哈莫尼国王的战略指引下，两国关系迈入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的新阶段。中方愿同柬方携手推动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落地见效，让中柬友好深入人心，世代相传。西哈莫尼和莫尼列表示，柬中始终紧密团结，携手巩固老一辈领导人缔造的深厚友谊。去年习近平主席访问柬埔寨，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谱写了新篇章。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祝愿中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9月24号到26号赴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与会期间，韩正副主席还将出席中方举办的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会见联合国秘书长、第81届联大主席及有关国家领导人。
1: 本台消息，2026北京文化论坛昨天在京开幕。中外嘉宾认为，文化遗产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文化遗产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也是我们的共同责任。要共同秉持守护人类文化遗产的坚定信念，共同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经验交流，共同推进文化遗产保护国际合作，共同完善文化遗产保护全球治理，为保护人类文化遗产贡献更多中国方案。2026北京文化论坛以文化遗产与文明互鉴为主题，由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今天是秋分，我们也迎来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粮食丰收是丰收节的底色和底气。农业农村部表示，今年秋粮长势较好，丰收在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3: 在黑龙江北大荒集团前锋农场的稻田里，一台台履带式收割机平稳穿梭，有序开展秋收作业。今年持续降雨，地表湿软，承压能力差，普通轮式收割机容易打滑陷车，农场全部换用适合湿田作业的小型履带式收割机。北大荒集团前锋农场农业发展部周炳文说，
4: 我们今年选用呢防眩能力强、通过性好的履带式收割装备，实现收割脱粒一体化、标准化，保障机车在作业时不误车、不误工，有效减少田间作业损耗，提高作业效率。
5: 你看啊，这个玉米啊，根系啊扎得非常牢。
6: 是的，今年风力大，一点都没倒。
5: 这个穗位啊非常整齐，有利于吸收。
3: 在安徽阜阳临泉县老集镇的玉米单产提升示范片，连片的玉米植株挺拔整齐，穗大粒饱。农技人员正在进行收获前的最后一次田间调查。受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临泉县8月中旬出现7到8级阵风，并伴随强降雨。不过临泉县种植大户雨水今年却不惧台风。
6: 今年种100多亩全换农新品种，抗刀户茎干粗，扎根扎得深。前阵子刮一场风过去，地里几乎没有趴下的，你看那棒子个个都长得那么饱满。
3: 当地针对黄淮海区域台风大风多发的特点，筛选推广了矮杆粗壮、根系发达的抗倒伏玉米品种，全县抗逆品种种植占比超过85%。据了解，临泉县常年玉米面积超过130万亩，目前收获工作正由南向北陆续展开。放眼全国，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农情信息处处长秦兴国向中国之声表示，当前秋粮长势较好，丰收在望。
7: 据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预计今年
1: 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我国。

0: 将进一步促进自然资源安全、高效、永续利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 自然资源部介绍，一到八月，我国石油新增可采储量近7000万吨，天然气新增可采储量6100亿立方米。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周兴表示，15、50期，我国将继续实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
2: 聚焦石油、铁、铜、铝等紧缺矿产，兼顾稀土等优势矿产，多找矿、找大矿、找富矿。
1: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严震介绍，15、50期将大力发展木本、粮油、林下经济，积极推广生态旅游、森林康养等新业态，加快实现2030年林草产业总产值14万亿元目标。
3: 深化具体林园制度改革等重点改革，激发林区发展活力。
1: 自然资源部党组书记、国家自然资源总督察刘国宏介绍，
4: 预计到2030年，我国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增加值将突破1300亿元，全国海洋生产总值呢将突破13万亿，以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来更好地支撑海洋强国的建设。
5: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后的第3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共收获9金3银3铜，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年轻的中国女排队史第10次夺得亚运会冠军，游泳、射击、武术等项目则多点开花。总台记者郝迪报道。
6: 李先驱
7: 下沉了，
6: 得分！
7: 日本队一传直接失误，中国队在第一个冠军点上就拿下了，25比23。
8: 在备受关注的女排决赛中，中国女排发挥出色，以3比0直落3局击败东道主日本女排，实现亚运3连冠，队史第10次成功夺得亚运会金牌。赛后，运动员庄宇珊表示：“
9: 我们要相信我们自己，我也坚信我们能够把这个比分追回来，就算追1分、追2分，都对他们来说都是一个威胁。我觉得在低谷的时候，还是要咬牙去坚持。我们能做就是承担起来。我在中国女排的位置。”
10: 枪声落地，金牌属于胜利豪和王子飞，属于中国射击队。
8: 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资格赛，中国组合胜利豪王子飞发挥出色，以638.9环的成绩打破资格赛世界纪录。在随后的决赛中，两人延续火热状态，以507.1环的成绩再度打破决赛世界纪录，强势夺冠。公路自行车项目女子个人赛决赛，中国选手郭丽凭借出色的体能和冲刺能力为中国队再添一金。武术项目同样捷报频传，在男子男拳男棍决赛中，中国选手李建明展现出绝对实力，以总分19.563分成绩获得冠军。女子男拳男刀全能冠军同样被中国选手斩获，张雅玲以19.569分成功登顶。游泳赛场，中国泳军继续乘风破浪。
11: 两个人彼此之间差了半个人的身位，
12: 这没问题，最后
11: 没有问题。
8: 男子4×100米混合泳接力决赛中，由徐嘉余、董志豪、徐放、潘展乐组成的中国队斩获该项目4连冠。此外，男子1500米自由泳，张展硕再添一金。李冰洁斩获女子400米自由泳冠军，
13: 并不仅仅想要一枚金牌，还是一定要冲击亚洲纪录，
14: 好的成绩。
8: 女子200米仰泳决赛中，彭旭伟状态火热，以2分05秒77成绩刷新亚洲纪录，强势夺冠。赛后他表示：“
15: 其实把自己放在一个挑战者的姿态上，去更加享受比赛，我觉得今天做得很好。”
8: 今天亚运会赛场将会产生33枚金牌，田径和举重比赛将会拉开帷幕，体操男团和女团决赛将会上演，中国游泳队和射击队力争再创佳绩。
0: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胡昌生同志任西藏自治区党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甘肃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王军正同志不再担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吴晓军同志任甘肃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青海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罗东川同志任青海省委书记。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昨天启动，主场活动在云南弥勒举行。消费月将从9月下旬持续至10月底，各地将举办超2万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
5: 据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消息， 今年中秋节假期日均出入

0: 境旅客预测将达225万人次，单日最高通关量预计将突破240万人次。
1: 记者昨天从商务部获悉，目前全国超过90%的地级以上城市因地制宜开展了便民生活圈建设，全国已建成一刻钟便民生活圈9156个。
0: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同市场监管总局集中发布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及修改单，通过源头管控、过程规范、检测补强、标签明晰的全链条升级，进一步织密食品安全防护网。
1: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电气化率约29.5%，较上年提高1.4个百分点，电气化率已经高于欧美主要经济体。2030年我国电气化率预计达35%，有望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
0: 生态环境部昨天介绍，截至今年8月底，清理各类固体废物6000多万吨，解决了一大批非法倾倒处置固体废物，完整顾及。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美国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日前公布的调查报告显示，57%的美国民众认为美国应该同中国开展友好合作与接触，延续了自2024年以来美国民众逐渐转向支持对华接触的趋势。调查发现，共和党人支持同中国开展友好合作和接触的比例比2025年提高了10个百分点，达到2019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民主党人也趋向于支持与中国接触，与2021年相比，如今更多美国人认为中国在世界上正变得更受尊重。本次调查的对象是美国50个州和首都华盛顿的2156名成年人。
0: 本台消息，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本届联大主席孟加拉国外长拉赫曼在开幕会讲话中强调，联合国必须正视自身不足，推进深层次改革，重新赢得信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开幕前的致辞中称，世界正在走向多极化，这一趋势不可逆转。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开幕当天讲话中称，可迅速摧毁伊朗，但不排除双方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达成结束冲突协议的可能性。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预计于当地时间23号在联大一般性辩论发表讲话。据报道，佩泽西奇扬表示将坚定捍卫伊朗立场，呼吁实现世界和平安宁以及对国家主权的尊重。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2号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在纽约举行会晤，美方称美伊双方也安排在近期再次举行会谈。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协议，该协议允许美国在格陵兰岛设立新的防务区域，并加强其设施及军事行动。协议具体内容包括，美国可对现有皮图菲克太空基地实施现代化更新扩建，将在格陵兰岛两处地点设立额外的防御区，美国飞行器可在格陵兰管辖区域上空飞行并降落，协议需经丹麦和格陵兰岛各自议会审议批准方可生效。
0: 也门胡塞武装22号晚表示，在过去24小时内，沙特共对胡塞武装控制区进行了19次空袭。也门政府地方官员22号说，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当天在西南部塔伊兹省再次发生激烈交战，造成至少16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1: 欧盟理事会22号发布公报称，当天欧盟将针对3000多个俄罗斯个人和实体的制裁措施再延长36个月，到2029年9月22号。
0: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22号表示，摩洛哥应对7月30号和31号未能有效控制大量非法移民涌入西班牙休达自治市负有责任。摩洛哥方面暂无回应。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 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

0: 战国古文玉璧，外圆含空，双面浮雕连绵古文，颗颗饱满，恰如田间金穗。璧，寻上古礼制，原璧向天。文，寄千秋愿景，嘉禾丰年，将千年重农文脉凭一方古玉，代代相传。
1: 春三后，雷始收声，蛰虫披户，水始涸，秋色自此中分，昼渐短，夜渐长，草木褪去盛夏浓翠，层林变染丹红浅黄，百果千蔬次第成熟，满城漫溢桂花甜香，田垄铺金穗，连续胜雪霜，蟹肥菊绽，丰收忙。
2: 我是河南南阳的江波，我今年种了四百亩玉米，秋分一到，玉米就到了收获的时候。我今年引进了新品种，籽粒饱满，预计亩产在1300斤左右，又是一个丰收季。
3: 我叫宋子居，秋分到了，我们形态清澈的山楂也迎来了大丰收。这今年跟着合作社公开山楂、山楂酒、山楂茶叶、山楂汁儿，都卖到了广州、深圳、上海这些城市。
4: 我是安徽砀山的果农张丽萍。秋分一到，咱们这25万亩的树林呢，正好赶上大丰收，欢迎大伙来皖北砀山尝新鲜树梨。
5: 我是福州市安吉县一家农场负责人吕冬梅。秋分时节，我们泰秋甜柿全部成熟了，我们的日子也像柿子一样甜甜蜜蜜，事事如意。
6: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文，主播郑兰、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早晨，刚才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多谢你的收听。

0: 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高娜。
2: 我是建松，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9月23号星期三，农历8月13，秋分。
2: 今天我省大部市县多云见阴天，有雷阵雨，局部暴雨，最高气温南部市县30到32度，其余市县33到35度，广州市多云转雷阵雨24到33度。
1: 这次节目重点关注：
2: 中国法治国际论坛2026在深圳开幕，陈文清出席并讲话，黄坤明致辞；
1: 第二届广东省人工智能应用对接大会举行，孟凡丽出席并讲话；
2: 今年前8个月，广东经济发展质效稳步提升，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6.1%。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一校一队”启动，68支代表队结队互浙62所院校。
2: 广东与东莞地铁乘车码实现互联互通。
1: 中国女排战胜日本女排，成就亚运十冠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2: 新华社消息，中国法治国际论坛2026昨天在广东深圳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出席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黄坤明出席并致辞。
3: 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倡导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赢得了国际社会越来越广泛的认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坚持法治精神，建设国际法治，深化法治文明交流互鉴。在习近平法治思想科学指引下，中国注重通过科学立法解决新问题，通过严格执法解决现实问题，通过公正司法维护社会公平正义，通过全民守法夯实法治根基，通过涉外法治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与会嘉宾表示，要开展务实高效的国际法治合作与交流，坚持以法治凝聚共识，推动发展，保障稳定，实现善治，在法治轨道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创造更加繁荣、稳定、公平、正义的世界。开幕式前，陈文清同与会嘉宾参观了习近平法治思想成果展。开幕式后，陈文清分别会见了尼泊尔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夏尔玛、萨摩亚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佩雷斯、智利国家检察长巴伦西亚。论坛以深化国际法治交流与合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法治保障为主题，38个国家和7个国际组织的法学法律界代表参加论坛。论坛由中国法学会主办。
2: 第二届广东省人工智能应用对接大会昨天在广州举行，大会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以智联千行赋能百业为主题，在首届大会取得丰硕成果的基础上，再次汇聚起产学研金政等各界力量，进一步加快推动我省人工智能全域全时全行业高水平应用。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出席大会并讲话。通讯员福信报道。
4: 孟凡丽代表省委省政府对各位嘉宾、对所有参会人员表示热烈欢迎和衷心感谢。他说，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发展，做出一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 党中央、国务院对此提出了明确要求，进行了系统部署。当前，加快人工智能应用对接，经济社会发展有强烈需求，全社会有好氛围，广东也有比较好的实践，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广东省委省政府对下一步加快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加快人工智能应用有坚定的信心和极大的决心。面向十五五乃至更长时期，广东将牢牢坚持全域全时全行业高水平应用的方向，更好更快赋能千行百业，走进千家万户，采取所有可能的可行的方式，深化拓展人工智能加行动，大力推动人工智能与工业、农业、服务业三次产业与传统产业、新兴产业、未来产业三类产业高度融合，与民生社会事业和社会治理乃至与每个人的现实需求深度融合，实现全域覆盖、全时响应、全行业渗透，实现随时可用、随地可用、人人可用。广东将继续紧盯人工智能的基础层、技术层、应用层等各分层，紧盯包括芯片、算力、算法、数据、应用等在内的全链条各环节，持之以恒、久久为功，全力推动人工智能产业实现又好又快的高质量发展。我们将发挥好改革开放排头兵、先行地、实验区的作用，与广大企业家、科学家、投资者、创业者携起手来，与所有的供应方、需求方密切合作，一起推动实现共享这一轮以人工智能为最大动能的高质量发展。大会由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虎主持，省领导张国志、王胜、李运、陈良贤，广州市市长孙志阳，各地市政府、省有关部门、中职驻粤有关单位负责同志，部分驻穗领事馆代表，省内外行业企业、研究机构、高等院校、行业协会、金融机构代表参加会议。据悉，本届大会包括一场主题大会和八场专题对接会。上午主题大会邀请全国人工智能领域头部企业代表做主旨演讲，发布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成果以及2026年广东省人工智能与机器人技能大赛、首届超级智能体大赛百强集结活动，并举行典型案例推介、项目路演、新品推广、需求清单发布等活动，搭建供需对接合作平台。下午召开人工智能加科技创新、制造业、文化旅游、医疗卫生、数据要素、招标投标、金融等行业专题对接会，深入开展细分领域供需对接，促进双向赋能。
2: 第二届广东省人工智能应用对接大会聚焦应用场景，通过路演推介、案例分享和专场对接等，展现人工智能发展的最新态势以及创新举措，推动技术供给与行业需求精准匹配，加速人工智能成果落地转化。本台报道。
5: 本届大会设置了主旨演讲、项目路演、产品推介以及场外实物展示等环节，集中展示了广东人工智能前沿技术和创新成果，从底层算力架构迭代升级，到面向民生健康、城市运行、企业出海等方向的智能化解决方案。不少技术已经走出实验室，转向实际场景，开展应用验证。记者在现场看到，一套脑机接口设备可以通过采集脑电信号，帮助中枢神经损伤患者用意念来控制机器人，完成主动康复训练。荔枝智能创始人、董事长谢龙汉：
6: 我们在广东已经进入医保了，比如说我们在华侨医院用了20000多个案例，能够提升30%，就是让我们的患者能够大幅的缩短他康复的时间。接下来会重点把我们的脑机接口拓展到我们C端的产品，主要是围绕情绪、疼痛、睡眠、走好路、吃好饭。
5: 大会现场还集中发布了近400项产业需求清单，以及涵盖科技、产业、消费等六大领域，共15个人工智能典型应用案例，全方位展现人工智能在广东各行业的深度应用成果与场景创新潜力，进一步强化以案例促对接、以场景促合作，打通技术和产业之间的对接壁垒。泰动科技创始人兼 CEO 李树浩：
7: 我们现在的这个产品已经完全能够帮助客户从了解市场、洞察消费者需求开始啊，一路到生成内容、生成广告投放，到最后一直能关联到客户自身的销售和增长。很多客户 ROI 增长2到3倍的啊，很大规模的客户又增长30%到40%。
5: 自首届大会以来，典型案例企业的新增订单金额已近14亿元。 同时，广东还与华为、腾讯、中兴等十多家省内外重点企业建立起常态化的对接机制。当前，广东正加快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的人工智能政策保障矩阵，算力基础设施跨越升级，模型生态加速壮大，人工智能正从技术研发加速走向产业应用。科大讯飞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周家峰：
8: 这种开放拥抱人工智能的这个状态，我觉得这是首要的一个关键点，大家都有共识，要通过应用的方式来去推动人工智能的这个落地，已经形成了典型的应用成效的这样的一些应用，能够快速的从打造标杆到规模化的应用推广。
1: 来听今天的珠江评论。加快推进人工智能全域、全时、全行业高水平应用。
9: 当前，全球人工智能正迎来爆发式发展，真正的较量已经不只是单项技术的比拼，更是产业链、创新链和应用生态的系统竞争。广东兼具机电和数智两大优势，同时拥有10个万亿级产业集群、2000多万经营主体，在推进人工智能全域、全时、全行业高水平应用上，理应率先下功夫、出经验。正因如此，广东在半年之内连续举办2届人工智能应用对接大会，从首届展示300多项最新成果，举办5场专题对接会，到本届发布近400项需求清单，召开7个行业专题对接会。可以说，大会越来越突出靶向性撮合、实质性招商，就是要全面梳理和充分开发所有可能的应用场景，让前沿技术直面产业末梢的真实需求，让更多创新主体以更低成本完成试错与迭代。只有这样，我们的 AI 技术才能在越用越强的正向循环中不断成熟，加快转化为实实在在的产业动能。
2: 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昨天在广州分别会见科大讯飞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人、董事长刘庆峰、宇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人、董事长王星星和联合创始人、执行董事陈立。通讯员福信报道。
4: 刘庆峰表示，广东经济体量大，产业体系全，创新活力强，发展人工智能具有全产业链优势。面向15-50期，科大讯飞愿发挥自身优势，在教育、医疗、工业、农业、城市治理等各领域与广东积极探讨更多务实合作，实现优势互补、互利共赢。孟凡丽表示，科大讯飞在智能语音、大模型等方面优势突出，广东人口和市场主体数量规模巨大，经济社会活动密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创新发展、开放发展、教育、医疗、民生、城市治理等各方面对人工智能需求巨大，希望科大讯飞加强与我省各方面的对接合作，推动更多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新业态落地广东，助力人工智能全域、全时、全行业高水平应用，在服务和支持广东现代化建设中实现自身更好发展。王星星表示，广东创新创业氛围活跃，制造业体系完备，有健全强大的供应链，更有潜力无限的应用场景和市场空间。面向未来，宇树科技愿意加强与广东各方面进一步深化合作，尤其积极加强与广东企业、高校、科研机构的合作，推进各类具身智能产品在工农业生产和城市治理、公共服务等方面扩大应用，为广东经济社会发展贡献力量。孟凡丽表示，宇树科技在机器人领域具有很强的竞争力和影响力，我们十分欢迎并大力支持宇树科技在粤发展、拓展市场，将积极推动机器人在各行业各领域有更广泛的应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近日，省统计局发布最新经济运行数据，1至8月，广东经济运行稳中向好，质效同步提升，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持续回暖，高技术制造业、先进制造业持续领跑产业增长，新能源汽车、工业机器人、集成电路等新兴产品产量大幅攀升，新质生产力加速成长，充分彰显广东产业转型升级的强劲韧性与澎湃活力。本台报道。1至8月份，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1%，
5: 八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9%，比上月加快1.0%。分行业看，重点行业较快增长，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汽车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通用设备制造业、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增加值分别增长11.4%、12.2%、13.4%、8.4%、10.3%。新动能产业发展壮大，先进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增长6.9%、11.4%。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为56.9%、35.8%。高技术产品快速增长，工业机器人、集成电路、新能源汽车、锂离子电池产品产量分别增长35.8%、30.8%、48.9%、38.7%。深圳流行科技创始人 CEO 秦佑明。
10: 依托这个大湾区这一块呢，又是有很完善的这些工业链和供应商体系，这个优秀的四项算法之类的人才会加入我们。所以说你做这种软硬件一体的这种，再结合一些模型算法的话，在这边落地是非常快的。
5: 一至七月份，全省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7.1%。一至八月份，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3%。八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2%，比上月提高1.5%。广东优品购和以旧换新政策带动相关品类较快增长，限额以上单位文化办公用品类、体育娱乐用品类、通讯器材类、新能源汽车商品零售额分别增长7.7%、6.9%、39.5%、7.4%。网络零售增速加快，限额以上单位通过公共网络实现商品零售额增长9.9%。一至八月份，全省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10.7%，连续三个月收窄。扣除房地产开发投资，固定资产投资下降6.8%，基础设施投资下降3.5%。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增速较快，增长9.9%。其中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电子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投资分别增长10.3%、41.9%。一至八月份全省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8%，八月份 CPI 同比上涨1.0%。一至八月份全省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指数 IPI 同比分别上涨0.7%、2.6%。中山大学管理学院金融学教授陈朱明。
11: 广东经济一直面临一个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怎么去找突破点？那新的生产力其实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遇。随着人工智能发展，对算力的要求越来越高，需求量庞大，带来了很多新的机遇。各地应该说怎么去切进去，寻找它的一些亮点。一些欠发的地区，它反正有大量的土地嘛，大量的空间，我们可以后发优势去有效的超越，可能在这波新质生产力浪潮当中占据优势。
2: 本台消息，全国工商联昨天发布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榜单，显示京东集团、阿里巴巴中国有限公司、恒力集团有限公司位居前三，广东49家企业上榜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涵盖先进制造、电子信息、新能源与数字经济等领域。其中前十强广东企业占3席，分别为华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腾讯控股有限公司。
1: 世界技能大赛是全球层级最高、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广的国际性职业技能赛事。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于2026年9月22号至27号在上海举办。昨天上午，作为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标志性国际交流项目，一校一对活动正式开展。上海15个区及浙江平湖的62所院校与全球68个参赛代表队完成结对。本台报道。
5: 一校一对活动旨在通过世赛参赛代表队与本地学校建立结对关系，促进技能展示、文化交流与青年对话。记者跟随中国代表团的选手们来到了浙江省嘉兴市平湖技师学院，学子们为选手加油鼓劲，也汲取着榜样力量。现场还有包粽子体验，代表高奏凯歌的定胜糕制作。 参加商品展示技术项目的李楚音和移动应用开发项目的朱小航制作了布艺小马。他们说，体验非遗制作和自己的专业相似，都是要动手获得成果。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商品展示技术项目中国队选手李楚音。
12: 很喜欢，就是自己亲手做出来的东西就很有成就感，而且很可爱的。
5: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移动应用开发项目中国队选手朱小航。
13: 今天参加我们这个一校一队活动，那我觉得主要还是一方面是给我们一个减压的作用，另外一方面让我们来到平湖技师学院，让我们感受到他们对我们在默默也有支持我们。
5: 选手们还写下许愿牌，留下自己的试赛心愿。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制冷与空调项目中国队选手叶展鹏。
14: 主要是写给这次举办试赛的上海，就是包括也有一点对自己的一些祝福吧，厚积薄发，不负韶华。
5: 大家去

0: 一起合掌鼓劲，为广东参赛选手，也为中国代表团所有成员加油祝福。在上海世赛比赛期间，结对院校的师生代表还将前往赛场观摩比赛。
1: 9月22号至24号，第五届华语纪录电影大会在广州举办。本次大会创新推出影视融通一会双优机制，除了大会主体金海鸥华语纪录电影推优之外，还首次推出独具城市特色的金红棉广州纪录片征集活动。本台报道。
0: 据了解，在本届大会金海鸥优秀华语纪录电影作品征集中，符合要求的55部作品覆盖文化历史、科学自然、社会纪实等领域，其中入围的22部作品将在金海鸥推优盛典暨闭幕式上角逐最终推荐结果，并被国家影像典藏工程永久收藏。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智能视听专业委员会会长陈红：
2: 有高大上的专业高度，有人间烟火这样一个厚度，还有国际范儿的广阔视野，构成了这次整个参赛节目的特色。你比如说像布达拉宫、新疆大地、吴越国这些，既有文化的深度，又有现代新的技术运用的，它的风格体现出一种与时俱进的状态。
0: 大会同步运行金海鸥华语纪录电影推优与金红棉广州纪录片征集两大板块，既守住纪录电影专业标准，又向短视频青年创作者敞开大门。同时，创新推出的影视融通机制则打通从创作展映到版权交易、海外推广的产业链，促进行业资源对接。中国传媒大学新闻传播学部副学部长、中国纪录片研究中心主任何苏六：
3: 我觉得通过媒体的报道、作品的展映，还有各种的这种论坛，会极大的激发相关人员创作的这个激情，也会在这个交流的过程
4: 迟个零钟啦。咁我翻工嗰阵时候咧，系一件短衫系啱啱好嘅，即系唔冻又唔热，咁咧啲风掠过些少咧，又有一啲啲嘅秋意嘅感觉。即系呢啲咁嘅天气咧，系真系最舒服。你睇翻温度方面嘅话咧，今日就大概系27到33度，咁相对湿度咧就介乎于55%到85%之间嘅。嗱，今日都会系多云咧，有阳光嘅天气为主咧，耐唔耐都会有啲嘅雷阵雨，所以大家咧呢一段时间都系嗰句啦，要睇睇天气，出门口嘅时候咧，先关注天气，再关注路况咧，咁就安全第一啦。OK， 今日嘅天气同大家先关注到嚟呢一度先，转头翻嚟仲有我哋本土嘅新闻资讯。
5: 呢度山水田林城有机融合，
6: 处处见绿，鸟语花香。
7: 呢度系湾区城市客厅，生活湾区早晨有我哋同行，神采飞扬。

0: 好，翻到嚟之后第一时间关注嘅就我哋嘅生活同埋一啲国际方面嘅一啲嘅关系同埋一个嘅工作嘅合作啦。嗱，全国首份嘅舒柬埔寨原产地自助打印证书系我哋嘅生活签发啦。喺16号，生活企业广东一百威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通过咗我哋嘅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平台，成功咁自助打印咗全国首份嘅中国至东盟嘅自贸协定项下嘅出口柬埔寨原产地嘅证书，成为咗全国首份啊！
1: 系啦，咁系海关总署啦，发布咗2026年第135号公告，至9月16号开始，企业系可以自助打印出口柬埔寨嘅RCEP 中国东盟中国柬埔寨自贸协定原产地证书，咁同现场签发嘅证书咧系同等嘅法律效力噶。咁新政落地嘅第一日啦，扎根新会嘅专精特新企业广东欣百威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啦，就为佢哋出口到柬埔寨嘅一批 PVC 软胶膜啦，系自助打印咗原产地证书啦。
0: 系一齐嚟听听嚟自广东欣百威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曾伟涛系点讲？
2: 我们近年持续开拓东盟市场，出口订单逐年增多。凭借份原产地证书，我们生产的 PVC 软膜

0: 巴尔咧系作出一个解释，亦都选择咗咧最优嘅证书嘅响位嘅。咁呢方面，我哋就嚟听听嚟自新会海关企业管理科科长邱锦棠又点讲啊？
1: 我们不断推行智能审单加自助打印，实现即报即审、高效签发。今年一到八月，我关共签发原产地证书1.4万份，签证货值35.8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1.5%和13.9%，自助打印率接近100%。
0: 这个政策的红利真的有关于有赖于我们相关的部门的一个大力的宣传和解读的政策一些的叫做会议，即是交流会，令到我们企业更加深入去了解到我们政策这份的红利。但讲到宣传的话，其实我们各个部门都在联动着，同埋都是有效地去推动着他们的职能的。例如就在15号全国药品安全宣传周的科普活动是走进了广东省华立技师学院江门校区，为我哋嘅师生系送上咗个安全用药嘅必修课啊！
2: 冇错啦，咁喺当日嘅活动现场啦，嚟自江门市药品不良反应中心、生活区中医院以及系广州广电计量监测股份有限公司的专家啦，就围绕药物的滥用危害同埋防控、中医药安全用药、科学膳食搭配以及系健康管理等等嘅主题啦，结合真实嘅案例啦，进行现场解释噶。
0: 系我哋嘅专家，你都讲得好深入浅出，我哋学生听得亦都好认真。对于日常用药、安全用药嘅呢一个嘅有咗更加直观嘅认识啦吓。咁呢方面咧，我哋一齐嚟听一听喺现场嘅广东省华立技师学院江门校区的学生梁浩权梁同学，他是怎么说？
3: 了解到甘草片、止咳水等常用药物可能会引起药物滥用，今后我会用科学用药、安全用药，把学到的知识带给身边的同学听。
2: 是啦，咁喺宣讲结束之后啦，教学楼前面仲设置咗有互动嘅摊位，工作人员啦发放科普嘅手册，面对面解答疑问啦，有啲用药嘅疑问就可以喺现场问到佢哋。咁同步亦都系开展咗药品、医疗器械、化妆品安全知识以及系知识产权、地理标志保护宣传，亦都吸引咗好多学生共同参与噶。
0: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亦都表示，药品安全宣传唔单止系一场嘅活动，而跟住落嚟将会系持续深化政企校医联动科普的模式，常态化开展药品安全宣传周，一些五进的活动，亦都不断地去创新宣传的形式，丰富宣传的内容，筑牢药品安全的防线。时间真的越来越快了，跟着看看后
2: 两
0: 日
2: 了，
0: 其实嚴格地嚟講，我真係日領時間嘅啫。其實聽日開始，大家已經係有呢個嘅中秋思緒嘅啦。
2: 放假儀式
0: 係啊，放假儀式嗱，講到咧中秋同埋國慶節咧，就係雙節將至，我哋嘅江匯水果批发市场咧，亦都系非常之热闹啊！迎嚟咗佢哋嘅销售嘅旺季，应节嘅水果同埋礼盒都卖得唔错嘅。我哋嘅记者就去到现场睇睇啦，满载新鲜果品嘅货车咧就系有序咁系进出喺我哋嘅市场入边，而我哋嘅商户都忙住卸货啊、分拣、打包，前来采购嘅呢个批发商咧，以及我哋嘅市民咧，亦都系络绎不绝。咁呢方面咧喺现场，我哋就见到位嘅市民啊张生啦，咁听下佢。又点讲？
4: 我买了很多，买了柚子，买了桃子，买了猕猴桃，还买了西梅送客户送礼，然后还留一部分自己吃。
2: 真系买咗好多嘅品类啊！咁讲起呢啲嘅应节佳果啦，最讲嘅就系芋头啦。例如我哋平时赏月肯定会买嘅碌柚啦，其实佢寓意嘅系一个平安团圆，仲有系秋梨啦，佢可以润燥清甜。而石榴啦就象征多福。咁呢啲带住美好寓意嘅应节水果啦，亦都系格外受到我哋市民朋友嘅欢迎噶。
0: 系啊，碌柚越碌越有吓。咁啊，果商方面咧，我哋喺现场咧又见到一位嘅果商啦，阿善女士啦，嚟听下佢对于今年嘅呢个嘅销售嘅季节咁旺季，佢又有啲点样嘅睇法
5: 咧？哦，这个秋叶梨和这个石榴这两款比较受欢迎的，款和这一款最好，而且它一天可以销售300到400件。这个石榴你看，它比较红的，里面又好，而且籽是软籽，价格是48块钱一件，比往年要优惠了好多。
0: 除了

0: 批发应季嘅水果之外，一啲包装好精美嘅水果礼盒亦都迎嚟咗热销。各个档口显眼嘅位置摆放嘅就多种规格唔同嘅又靓又大份嘅礼盒啦，既有单一品种嘅精品装，亦都有苹果啊、火龙果啊等等嘅组合搭配嘅拼装嘅礼盒。呢方面又听听果商阿刘生点讲啊？
1: 而家近排好多啲顾客选择自己上嚟自由组合，佢自己搭自己水果去送礼嘅，经济实惠嘅。有時一盒咁嘅水果大概百零蚊啦，有七八樣嘢，相對嚟講都比往年平30%左右嘅咧。
2: 哇！而家真係好好啊，可以自己揀邊啲中意食嘅水果包成一個禮盒啊，即係唔係好似以前咁係預包裝噶嘛？
0: 其實以前都有嘅，只不過可能揀咧就會貴啲，就好似阿劉生所講啦，即係而家你揀又好，我哋包俾你又好，其實都係比往年係平咗嘅。咁呢個咧就係所以大家對於呢個水果第一個中意食啦，第二個送禮又好睇啦，所以大家就好踴躍咁去買咯嚇。
2: 係啦，咁據介紹啦，江匯水果批發市場當前嘅貨源充足，品類豐富，每日嘅交易量咧係大概有成3000吨噶，咁跟住中秋臨近啦，交易量亦都會持續攀升，市場交易、倉儲、物流等等嘅各個環節啦，運轉順暢，亦都係全力保障我哋節日期間嘅水果供應啦，係穩定有序噶。
0: 係啊，呢兩日仲未買或者未買齊我哋嘅中秋佳節賞月要用到嗰啲嘅食品用品嘅話咧，大家首先係嗱嗱臨落班落貨嘅時候咧，就去睇一睇買一買啦。OK， 我哋呢一 part 嘅時間暫時就嚟到呢度，轉頭翻嚟仲有我哋嘅晨早新聞直播間嘅，轉頭再見啦。
3: 團圓時刻送陳皮，本節目由新寶堂陳皮特約播出，
4: 弘揚道地陳皮文化，新會陳皮小課堂。
5: 近年嚟，區市場監督管理局堅持打造知識產權創造、運用、轉化、保護全鏈條，持續強化新會金、新會陳皮地理標誌的管理和規範使用，提升地理標誌治理效能，推動地方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在強化數字賦能、夯實技術支撐方面，研發上線全市首個地理標誌專用標誌核准使用電子受理平台、新會地理標誌服務管理平台以及微信小程序，實現企業申請、部門初審和標識發放全程電子化，推動地理標誌專用標誌一品一碼，方便消費者有效鑑別真偽地理標誌產品，強化地標服務和管理。截至2025年1月底，平台累計核准使用新會金、新會陳皮地理標誌專用標誌的企業達到617家，發放地理標誌專用標誌數量超過3851萬枚，用標企業數位居全省第一。新會陳皮小課堂。
3: 在高速行驶的小车中随意抛出一个矿泉水樽，可能会酿成一次交通意外，随意抌出一个烟头，可能会引发一次火灾事故。
6: 随车抛弃垃圾，你抛出的不单止是垃圾，更是伤害。
3: 你丢弃的不单止是文明，更是功德。
6: 你抌出的不单止是污染，更是危险。
3: 倡导文明开车，拒绝车窗抛物，共创文明城市。
7: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10周年。
8: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7: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8: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9: 烟头火柴唔乱掉，电线常检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事，119要懂呼叫。
10: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11: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5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3件套。
12: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11: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
13: 你依家退订，仲未得切。

0: 附上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1: 香烟嘅我系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我是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是我的标志。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住，只要你们翻盘倒罐清积水，将闲置的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那我就无定期的了。我亦都怕你哋物理攻击我，沙枪是我的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的声简直就是我的噩梦。我最憎你哋着长衫长裤，我埋唔到手啊！如果你哋仲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咁我就
2: 打败白纹衣蚊，预防饥恐肯亚热。
3: 春上绿芽，
4: 夏听蛙，
3: 秋连霜华，
4: 冬煮茶。 FM 98.3
3: 新会电台，
4: 陪你看四季流转，
3: 赏人间芳华。
4: 我哋努力发光，
1: 我哋努力发光，为心灵导航，
4: 为心灵导航，
1: 神采飞扬，
4: 神采飞扬，
1: 陪你迎接新一天，新希望。
3: 早间听新闻，
2: 时时都关心，
3: 欢迎收听晨早新闻直播间。
2: 好，继续翻到嚟我哋嘅晨早新闻直播间，一齐嚟关注翻我哋本土嘅新闻资讯。九月嘅20号、21号，市委书记陈杰、市长吴晓辉到台山市、恩平市同埋新会区现场督导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嘅问题整改落实工作。喺新会区，陈杰、吴晓辉深入到在建园区、飞梅矿山，以及系督导推进生态修复嘅工作，强调要科学选用乡土嘅植物，系统推进边坡嘅整治，以及系植被嘅复绿，持续提升生态系统嘅稳定性。
5: 周国庆双节临近，为了扎实做好节日期间的交通运输行业安全生产、防汛消防以及是两热疫情的防控工作，切实防范化解各类的安全风险。近日，区交通运输局主要领导带队开展节前综合安全大检查，下沉企业一线排查隐患，以务实作风守牢行业安全底线。检查组强调，企业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全面摸清自身的安全风险点，对于各类的隐患实行排查登记，建立分级分类的风险隐患台账清单，推动安全管控措施落地见效。
2: 9月20号，安宁守护乡暖晚晴安宁疗护服务项目乡镇养老院舍试点启动仪式在崖满镇社会福利服务中心举行，标志着新会区首个乡镇养老院舍安宁疗护试点正式落地。安宁疗护服务向我们乡镇延伸迈出实际性的一步，现场举行了试点服务的协议签署、揭牌以及是爱心组织捐赠中秋物资等环节。据介绍，试点将以一加三加 N 的服务范本推动本土化落地，令到更多的乡镇长者可以享受到有尊严的生命关怀服务。
5: 周国庆双节临近，出游热潮升温，咁新会各大酒店结合翻自身嘅定位差异化升级服务，丰富业态场景，叠加惠民福利，用实实在在嘅服务迎接八方来客。城区嘅商务酒店、滨海度假酒店啦，亦都系提前谋划，围绕港澳乡亲返乡、湾区家庭出游、亲子休闲、康养度假等等嘅需求，喺氛围布置、硬件升级、特色产品、景区酒店。 酒店、暖冬等等嘅方面做足准备。全区亦都系同步落地文旅消费补贴、票根优惠、景区联动等等嘅福利，打造住宿加游玩嘅一站式体验。
2: 以上系我哋本节嘅晨早新闻直播间嘅内容。我哋唞一唞，正点报时翻嚟咗啦，仲有社会点嘅，我哋转头再见。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八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98.3，新会电台，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3: 早晨，早晨，早上八点正的时间来关注一下目前比较多车的路段。南环公路这边往河北村方向车流紧凑，另外我们的新桥路这边车流都是较多的，途经以上路段的司机朋友需要注意减速慢行。再来关注一下华侨中学对开路口这边，东门路往华侨中学方向车辆正在陆续过灯，路面的车不多。咁江州大道西这边城区往奈泽斯前方向会稍微多车少少，但整体港通行压力不大。咁最后来关注一下凤凰酒店这边，现时是新会大道中往新会大道东方向车流量都是较大的。咁翻工翻学时段大家一定要注意小心驾驶。
2: 路况资讯由新会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4: 普法速递由新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5: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4: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